0: 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6集《败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胜败乃兵家常事。可当濒临绝境，身陷重围，补给断绝，四面楚歌，真正的智慧才会显露锋芒。36计将败战计列为压轴一套，它不是败亡之策，而是绝地求生之道，不拼兵力装备，只攻人心决策。今天我们聚焦烽火中东，用六场真实残酷的现代战例完整拆解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将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2: 自15号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双方均在16号表示，美伊谈判分为两个阶段。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在线上签署备忘录后，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瑞士外交部16号的最新说明中，预计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尽管美伊频频就备忘录内容释放消息，但其完整文本目前仍未正式公布。不过多方消息均显示，美伊至少在三项涉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上存在明显分歧。首先就是战后重建资金支付问题。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中一项内容涉及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在15号的采访中没有否认伊朗可以通过谅解备忘录获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支持的说法，但是万斯称相关资金将由海湾沿岸联盟提供，同时强调伊朗获得这笔资金的前提是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分析认为，万斯所说的海湾沿岸联盟可能是指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其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官员15号承认有关放松对伊朗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设立一项由阿拉伯国家牵头的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伊朗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计划。但美官员同时表示，如果资金流向黎巴嫩真主党或也门胡塞武装等，这些进展将随即停止。针对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无法置评，并称截至目前，卡塔尔未在该框架下支付任何资金。在有关何时解冻伊朗资产的问题上，美伊双方也是说法各异。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多名美国官员则称，只有在核实伊朗履行承诺后，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才会解冻。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全面开放以及是否免费等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说法也有不同。伊朗媒体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关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而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则称，预计美

0: 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另外，按照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第二阶段双方将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一篇报道指出，美方去年同样以60天为限，要求伊朗达成核协议，结果却是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一年来美伊之间仿佛陷入循环，轨迹螺旋式向下。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信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白宫方面披露，信中要求伊朗必须在2个月内及60天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但是尽管2025年4月美伊重启间接谈判，但以色列还是于6月在新一轮谈判前发起军事行动，挑起12日战争。期间美国轰炸伊朗3处核设施。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一年之后，随着此次谅解备忘录达成，特朗普再度威胁称，若未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表明60天循环可能再度上演。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这一年来美伊战火毫无疑问削弱了伊朗，但美国也在4个关键方面遭受损失。首先是美国军事威慑的作用减弱，尽管美军称空袭击中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伊朗依旧有能力用无人机、水雷和导弹令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手忙脚乱。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带来经济损失，更暴露出美国政府的经济软肋。其次是美国与其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受损。报道称，特朗普在内塔尼亚胡游说一下，相信可以速胜，但到了6月却对后者破口大骂。此外，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无疑是一个惊人转折。再次是美国遏制抵抗之狐的意图预测。6月7号，因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报道认为，这意味着伊朗将黎真主党纳入其保护伞，伊朗的战略自信在美以打击下反而达到顶峰。最后是特朗普的声誉受损。报道认为，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行选择的战事，削弱了他的支持率，在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创了美国人的腰包，结果他反而急需伊朗再次同意他2次用轰炸中断的外交进程。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解读36计中最后一套计谋败战计，看绝境之中如何以智转势，以谋求生，在败局里靠谋略逆袭翻盘。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马晓林、国际问题专家王进、国际问题专家陈广猛。
0: 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败战计不是投降，是求生；不是认输，是反转。接下来我们就从败战计的第一计美人计切入，层层拆解这套绝地智慧。
2: 美人计顾名思义啊，这就是利用美色啊，这是表面的意思。那么自从古代有博弈之后，就一直有这个谍战，是不见硝烟的战争形式，往往就是用美色来这个捕获对方的重要的将领啊、关键人物，来换取核心的这个情报。
1: 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意为对兵力强大的敌人就攻击他的将帅，对明智的敌人就打击他的情绪。现代情报战中，美人计早已升级为利益策反、心理突破等。
0: 人们常说呢，英雄难过美人关，于是利用美色来对付他人，谋取利益，或者是达成愿望中的事，这是层出不穷的。在现代战争当中呢，这招依然是屡试不爽。在中东空战史上，就有一场堪称是完美的现代美人计——钻石行动。伊拉克飞行员驾驶着米格21叛逃以色列，这不是传统的美色诱惑，而是一场精密到极致的情报攻心战。接下来还是请马老师为我们揭开序幕。
2: 60年代其实呢，美苏冷战对峙，而中东是双方博弈的前沿。在中东地区，美国呢主要是扶持以色列，以色列买了大量的美国先进武器，比方说 F4 啊鬼怪式，

0: 而苏联呢，当时支持的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那么当时苏联其实出了一款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可以跟 F4 博弈的米格21战机啊，应该说列装到了阿拉伯前线国家。那么以色列要想知彼知己啊，了解自己的对手，一定要了解对方的性能啊，对方的相关的弱点优势，那么就想办法要搞到一架米格21。当时的摩萨德高层就想了这种办法，要么就是出动空军冒险拦截一架阿拉伯家的米格21，要么就是化妆成阿拉伯的军火商去买一架米格21。那么最后想了想，就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在阿拉伯家中策反一名飞行员，让他驾机叛逃，获取米格21的这样一个方式。
1: 这些阿拉伯的飞行员呢，应该说他们是待遇优渥，而且是训练精良。那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策反的方式呢？
2: 这一次策反的这个飞行员穆尼尔，穆尼尔本人呢是伊拉克的基督徒，因为进城通道逐渐被堵住了，所以说穆尼尔的整个心态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希望能够寻求到外部的帮助。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制定了相关的计划，希望能从阿拉伯国家弄一架米格21过来，所以说呢双方就逐渐的搭上了线，同他进行了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也派遣了他美女特工来到伊拉克，同穆尼尔进行相关的联络，最终呢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那么通过这样的两手的这个钳制，最终使得穆尼尔下定决心驾驶飞机叛逃到以色列。当然这个叛逃我们还是说他是需要有很多其他条件的，不是说下个飞机说走就走，他需要在适合的时机，尤其是油料适合的情况下才能够启动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叛逃程序。另外一个就是航路的安全，如果说飞往其他的国家，那么可能这个飞机失踪之后反而会被击落或者俘获，没有办法安全的来到以色列。那么当时正好在1958年啊，伊拉克发动革命之后，伊拉克的当时的这个哈希姆家族被推翻，而约旦同样也是哈希姆王朝家族，所以说约旦的这个关系同伊拉克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约旦就成为了能够接纳这个叛逃飞机的一个重要的空中通道。所以说正是由于这些前置性条件的满足，再加上以色列的斡旋，最终在1966年8月份终于迎来了一次这个所谓的远程飞行的这个任务。所以说呢油料也充足了，万事俱备，在这个情况下，那么最终穆尼尔本人驾驶的米格21飞机成功的叛逃，最后来到了以色列。以色列呢就收集到了大量的来自于米格21的情报。那么情报搜集以后，转过年来戈兰高地发生空战，以色列凭借这个对于米格21战机的这个了解，打了一场大胜仗。
3: 我这里补充一点哈，以色列呢它其实是个移民国家，那么你走在以色列的街头哈，你会感觉好像到了纽约一样，它有各种的人种，所以它这个多民族的一个特性啊，就为它施展美人计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因为美人计你要接触对方的情报人员，你首先对吧要跟他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这个接触，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人种，这样就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条件。这个我认为是以色列啊，它的著名的情报组织摩萨德之所以能够很有成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4: 美人计的成功并非仅靠美色，而是以心理洞察为基础，情感操控为手段，物质承诺为保障，行动组织为支撑的系统性策反。现代美人计需大智大勇而又异常坚毅的特工，并投其所好才能奏效。他的高明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对抗成本极高，而策反是精准打击个体意志。这就是美人计在现代情报战的升级用法。
1: 美人计靠攻心破局，那当兵力空虚、强敌压境、无兵可用、无险可守的时候，又该如何自救呢？这就是败战计第二计——空城计。
3: 我们中国当然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了，诸葛亮的空城计。

0: 这场与司马懿之间的心理战，空城计的实质，它就是一种心理战。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尤其对这个敌方的将领，如果他本身的这种性格啊，他是比较多疑的，他是比较小心的，比较谨慎的，可能在这类的将领他更加的有效。那么恰恰就利用这种心理，往往在自己没有兵可用的时候。
1: 摆出一个我行还有兵，但是我现在摆了一个口袋阵，就等你进来。那么这是一种，当然还有就是以时持虚，也确确实实就利用战场上的一种态势的变化，给对方造成一个我顶不住了，我要后撤了，我要溃败了，然后确实要安排兵往外跑。那实际上在某个距离的之外安排了一个这个埋伏阵，就等着对方孤军冒进，最后被扎进口袋被吃掉。
2: 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当自己兵力虚弱时，不加掩饰，还故意让对方看到自己防备空虚的样子，让敌人不知底细，并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此计就是利用敌人多疑心理，使其不敢进攻，为自己争取时间，扭转危局。现代战争中，空城计。
0: 就是信息欺骗、心理威慑等。1990年海湾战争初期，美军就上演了一场生死一线的现代空城计。那么当时局面到底有多危险？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在决定发动对伊拉克攻击之前，实际上他的军力部署一开始是比较弱的。当时伊拉克已经入侵了科威特。 大军陈列在这个双方的边境，如果这个时候美国开始发动伊拉克的打击的话，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的作战的实力啊，其实还是比较薄弱的，因为军队的运输它要从很远的地方从美国那边运过来，那么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一些重型装备啊，这个目标也比较大，它的运转都是有周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军高级将领啊就采取了一个。 现代空城计的一个运用，它在通过媒体播放美军的大型的运输机频繁的起落中东的这些机场，显示美军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就把它的兵力输送到了伊拉克的作战前线。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它的实力，它的军队啊已经到了这个前线，它也是一种空城计。
2: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空城计的一种应用。这就是现代空城计，信息欺骗加心理威慑，不是守一座城，而是守一条战线，用虚假信息放大恐惧，让对手不敢决策，为美军集结争取时间。
3: 美国当时是把这场空城计玩得非常逼真。萨达姆是不是也使用了一些空城计的手段？
4: 萨达姆最典型的空城计就是2003年的4月份，他应该是最后一次露面嘛。萨达姆当时公开走向街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因为美国随时可能会通过这个卫星定位或者说远程打击的方式，把他给所谓的这个定点清除掉。另外一个呢，就是确实当时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周边的局势也已经很危险，美国马上大兵压境。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伊拉克的这个人心惶惶，尤其首都的防务能不能撑住，民众其实也是有很多怀疑的。在这个情况下，萨达姆走上街头来跟大家去公开的握手、公开号召大家继续抵抗。一方面展示了信心，稳住了民心；另外一个方面也使得当时的美英联军也心存疑虑，到底这个沿途会不会遇到更多的伏击？进入到这个巴格达之后，会不会遭遇大规模的巷战，甚至可能会后勤补给都会断绝？所以确实啊，萨达姆实际上自己也是一个玩心理战的高手，而且呢也把这个演的是淋漓尽致。
0: 空城计呢，不是躲运气，是躲对手不敢躲，心理威慑有时候比钢铁洪流更管用。那陈老师，您怎么来总结现代空城计的制胜关键？
5: 我觉得呢，就是美国攻击这个伊拉克的这一出现代空城计之所以能够唱成啊，跟萨达姆本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萨达姆本人就是一个谨慎多疑、怕上当的这么样一个主。 这也是空城计能够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萨达姆是一个非常果断，甚至有点鲁莽的这么样一个主哈，那么用这一招的话，那说不定他就可能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
0: 美国呢恰恰利用了他的这种性格的一个特点。

0: 实施了这个现代空城计啊，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空城计能够虚张声势拖延时间，可当部署被敌人彻底摸清，处处被动挨打，连失计的空间都没有，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用败战计的第三计反间计。
2: 在战争中，双方使用间谍是十分常见的。孙子兵法就特别强调间谍的作用，认为将帅打仗必须事先了解敌方的情况，要准确掌握敌方的情况，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经验，必取于人，知敌知情者也。这里的人就是间谍，既然有用间，则必然有反间。
3: 反间计当时谍战了，就是双方都有卧底，双方互派探子，双方互相刺探对方的情报，掌握对方的机密，双方都有对方的人。那么在谍战这个过程中啊，双面间谍是非常多，层出不穷。经常咱们说的两面人啊，本来是对方的人，被我俘获以后啊，继续卧底，继续给对方提供一些我们希望喂给对方的一些料啊，取得对方的信任，那么反过来知道对方的动向，更多的是要从对方来利用这个管道为我所用。
4: 咱们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蒋干盗书，那就前提条件就知道在这个阵营当中，蒋干就是来偷情报的，就是来进行套取原先的这个信息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个所谓定点的虚假信息的情报的一个输送，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促使对方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最终也会有利于己方的战略态势的演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反间计的运用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超的一个计策，那么同时它的运用也是有非常严苛的条件的，也是要环环相扣，不能出错的。因此呢，这个计策一旦运用成功，将会给对方阵营以巨大的杀伤。
2: 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失也。利用间谍散布假信息，破坏内部信任，让敌人自乱自疑，自相残杀。反间计的关键是以假乱真，造假要造得巧妙，造得逼真，才能使敌人上当受骗，信以为真，做出错误的判断，采取错误的行动。
0: 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中东爆发了一场大的这个混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展开了一个非常大的攻击，它的攻击的手段也是非常多样。那么在黎巴嫩国内，那些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为了避开现代智能手机的容易被追踪的缺陷，他们在前一些年就配备了BPG 这些单向的定位的一个工具，认为这样更安全。那么以色列呢，他恰恰抓住了这一点啊，就是提前有所布局，提前在 BPG 设备里面放入了微型炸药和引爆系统啊，然后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不知道啊，就把这些设备都买回去了。那么在2024年9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战争进入比较关键阶段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啊，这些黎巴嫩真主党的他们的 BPG 爆炸，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杀伤。
4: 这一次的袭击实际上以色列谋划已久了。这一次以色列的选点啊，我们讲要非常贼。为什么？一个呢是他的这个选点的目标，大家知道这个在黎巴嫩真主党当中能挂这个传呼机的那都是骨干，就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传呼机来进行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防止可能出现的泄密的风险。所以说呢，一开始真主党进行采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配给骨干作为一个重要信息传递手段使用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选取的这个方式，袭击的方式非常的，我们讲也要非常的打个双引号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袭击是通过先发送所有的这个群发，发送一个重要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实际上是有一些乱码组成的。这个传呼机一响，大家一看，哎，怎么回事？看乱码，他要看半天是到底是写的是什么。他会把这个传呼机尽量的往眼这个地方凑，在这个情况下发生爆炸，就会最大限度的炸伤相关使用者的眼睛或者腰部。最后，尽管它这个当量很小，不一定很大，但是它会最大限度的使得相关的使用者基本上后面的指挥能力、协调能力基本上就丧失了。而且呢，一下子就使得指挥能力一下子全部丧失，导致这个真主党的指挥体系网络基本上就瘫掉了。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时机，那就是我们所

0: 他这个选取的时间也非常的所谓的贼，因为以色列在此前后已经决定要向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全面的大规模攻击，在此刻先通过这个所谓的传呼机的爆炸事件先瘫痪整个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网络体系，随后发动大规模攻击，实际上也给以色列随后的军事行动扫清了障碍。所以说也就最后使我们看到，在2024年的下半年，以色列实际上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大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成功的迫使黎巴嫩真主党在谈判桌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1: 产业链被谍报来系统来渗透利用，这是一个新现象啊。这 BB 机它介于一个固定电话跟移动电话之间，它是随着人移动的。 BB 机的最大特点就是你不能定位，单向接收，对吧？穿透能力很强，而且无所不在，也不考虑周边有什么连带的伤亡的情况下，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2: 在实施了这个计谋之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一个当然是身体上的伤害啊，都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亡啊。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这一次反间计实施之后呢，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也听到这个声音，甚至呢连正常的手机他们都不敢接了，就怕这个以色列又采取了什么招啊，让他们陷入到一个更加困难的一个境地。这个就是现代反间计一个特别效果，不仅从身体上更从心理上面对你造成伤害，达到这个计谋的一个真正的效果。

始了，快开始了。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美人祸心，空城祸敌，反间乱内，苦肉击敌，连环锁局，走为存生，烽火中东，现代战场，如何演绎古老兵？

0: 法的终极智慧。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六集《败战计》。
1: 反间计能够乱敌心智，可面对老谋深算的强敌，单一计谋很容易被识破，这就需要败战计第五计连环计。
0: 连环计兵法要义，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在师中即成天宠也。其意思是敌方兵力强大，不能硬打，应当运用谋略让他们自相钳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三军统帅如果用兵得法，就会像天神保佑一样克敌制胜。
2: 连环计实际上是要有这个所谓的老谋深算的这个人才能用得着的。为什么呢？因为连环计实际上就意味着一系列计谋的彼此安排，相互连接，最终使对手一步一步的上套，而且这个套越拉越紧，越收越深，使得对手陷入到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
1: 在中东战争当中，连环计是如何被运用的？
3: 哈马斯发动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啊，这是一些案例。但是实际上以色列在应对啊哈马斯发动攻击的时候，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针对伊朗的这些措施，可以看作一种连环计。首先第一环啊，就是以色列对叙利亚啊发动了一场攻击，攻击的是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造成了伊朗驻叙利亚的革命卫队好几位高级将领死亡，也是对伊朗政权造成了一些挑衅。那这次因为伊朗的羞辱啊，那么他就到了台前对以色列发动了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但是一开始的范围还比较小。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以色列又开展了第二环的攻击啊，那攻击的是谁呢？攻击的是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哈尼亚啊，他在伊朗德黑兰啊，他的首都啊，戒备非常森严，安全保障非常完备的情况下，通过高级的情报组织啊，然后发动了对他的暗杀行动，也取得了成效啊，哈尼亚被炸身亡啊。那么这一计呢，更加进一步啊，触怒了伊朗啊，哈梅内伊对这个行为啊，非常的愤怒啊，然后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又进一步加强啊。无人机导弹都打到了以色列的本土啊，这是第二环啊。第三环呢，以色列在此背景之下并没有收手啊，他又发动了一系列的对于周边国家，也就是伊朗的这些抵抗阵线成员的攻击，包括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一系列的攻击。那么这种攻击之后呢，就把整个的中东地区的战局啊引向了复杂化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啊，伊朗作为他们的背后的主使，不得不站出来啊，对以色列的这种一系列攻击采取这个回应啊。这个是第三环，第三环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它的顶峰啊，那我们都知道的是2025年6月啊，双方之间爆发了一场12日战争啊，把中东的局势推向了一个高潮。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以色列在回应哈马斯的行动当中，它是啊非常有计谋、有路数的啊。这个实际上是连环计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他在实施第一计的时候，他会想到第二计、第三计，这样的话他能保证一个连环的效果，达到连环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出。
4: 我观察近几年的中东的地区的战争啊，可以说确实如瓜木老师所说，以色列是玩连环计的高手，而且是计中有计，套中有套，这是他有连环计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
2: 对于以色列来说，毕竟他要考虑的是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个是要把伊朗拖下水，一个是要把美国拖下水。伊朗拖下水就是要把伊朗同以色列的冲突全面对立化，只有把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全面对立化，在以色列看来，一方面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另外一个方面才能下一步把美国拖下水。所以我们看冲突之后，以色列它的布局是很明显的，那么就是不断地去试探伊朗的战略底线，所以说伊朗一点一点的就被刺痛，那么就必须要做出这个战略反应。而伊朗一旦下场，对以色列的

0: 攻击必然超出以色列能够承受的范围，那么美国就需要下场帮忙，这个就反而把美国拽出来，所以最后使得整个的战争局势转向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布局的方向。
1: 连环计就是一计复一计，一计套一计，环环相扣，一点空隙也不留，要直至获胜，达到目的方可罢休。连环计之巧在于巧施计谋，使敌人自相钳制，连环计之高在于接连用计，计谋迭出，计中有计，环环相扣，往往让对手防不胜防。
2: 其实在这次的美以伊战争当中呢，我们在伊朗身上也能够看到连环计的使用，而且我觉得可以说是苦肉计加连环计。
0: 2020年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伊朗也是使用了很多连环计的。那么一个呢，就是伊朗有苦肉计，展示自己在冲突之初就展示自己遭受到的这个打击造成平民的伤亡，那么实际上极大的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伊朗的关注和同情。另外呢，伊朗也确实比如说实施了一些其他的计策，比如说像反间计，比如说像这个国际社会可能在此之前传递的信号是要打以色列为主，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对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相关的攻击。当然了，与此同时啊，伊朗也使用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走为上的一些计策，那么通过收缩对于周边海域的这个兵力的部署来强化伊朗本土的防御，也就是放弃自己的一些劣势的作战的方向。所以伊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玩连环计的高手。
2: 那走为上，刚刚王老师提到了，其实也是拜占计的第六计，也是36计当中的最后一计。
1: 走为上计，兵法要义，全师必敌，所赐无咎，未失常也。意思是全军撤退，避开强敌，待机破敌。在敌强我弱，己方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主动有计划的撤退，使己方实力得以保存，是一种以退为进、伺机破敌的谋略，也是最符合战场规律的生存智慧。
2: 走不是逃跑，是全身而退，保存实力，以退为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巴结组织被重兵围困，最终选择有序撤离，这就是教科书式的走为上。
3: 1982年的这个战争啊，应该说对巴勒斯坦来讲，是场灾难；对巴结组织武装来讲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在当时，最能打仗的阿拉伯家退出了这个阵营，而叙利亚、黎巴嫩完全都不是以色列对手。那么当时应该说，在黎巴嫩战场最能打仗的就是巴结组织武装自己。即使如此，面对以色列的大军，也是不堪一击。所以最后在大部分力量被消灭以后，那就剩了一些阿拉法特等骨干，一小部分留存人员，因为阿拉法特毕竟是巴勒斯坦唯一合法代表，在阿拉伯家是有地位，所以呢，当时美国派出特使进行穿梭外交，给各方面做工作，就是告诉以色列你不能斩尽杀绝，你必须要给留下活口。那留下活口当然条件就是放下重武器，携带轻武器，算是留点面子，你撤离黎巴嫩。那你就不能再对我构成直接的威胁，对吧？当时答这么一条件，那么当时巴结组织就接受了，因为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因为阿拉法特他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也是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绝对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有他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大旗就不会倒。当时也是在相关各方的劝说下，以色列网开一面允许巴结组织残余的部队带着轻武器坐着车队从贝鲁特的港口分15批流亡到了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巴格阿拉伯家。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走那不是逃，就是根据这个时局的变化，根据态势的变化，保存有生力量保存这个掌握主动权的未来的这个机遇，不争一日之胜，不争一时之先。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谋略上经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计谋。
1: 走为上计的运用，既要从大局着眼，不怕蒙受损失，更要有智慧，何时走，如何走，走向哪里，却需要高超的指挥艺术。因此此计的关键 就是要。

0: 要正确掌握走的技巧。
1: 当时呢，这个82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是跟美国协调之后，做出允许这个巴结组织能够撤出的这么样一个决定之后，阿拉法特的决策呢，其实就非常重要。他呢不是匆忙的撤退啊，然后呢他是采取了一种分阶段、有策略的这么撤退。他在撤出的时候还不仅仅去了一个国家，是8个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这个其实也是阿拉法特当时的一个刻意的一个考虑啊，因为如果是单独是在突利斯的话，一个地方集中的太多，如果以色列对此进行一个干预啊，或者是打击的话，可能就一下子团灭。这样它分布在周边几个国家啊，力量分散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他撤退的时候啊，就是非常的有条理，为他未来返回做出了一些安排。他的一些主要的行政官员撤到了哪一部分，军事的力量撤到了哪里，都有很好的一个安排。那么一旦时机发生变化，那么他就会再回来。那么我们看到1993年啊，整个中东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和平之风吹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巴结组织就抓住了时机，然后启动了新一轮的和平进程，使得整个中东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这个是走为上的真正的目的，不是为走而走，而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回来继续自己的事业。
0: 能进是勇，能退是智，走为上计的核心，全身而退，保存实力，待机再战。全身而退，就是最大胜利。败战六计不是败亡之计，而是绝境求生、以弱胜强的终极智慧。
1: 败战计的六大计谋：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和走为上计。那么在中东呢，这块饱受战火肆虐的这个领土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应用。
2: 败战计就是在形势不太好的时候，不要悲观，不要绝望，还是要满怀信心，想尽各种办法来转败为胜，化劣势为优势，把握先机啊，争取先机，创造胜利的这个机遇。
3: 在当前信息高度发达、资讯相互交融的时代，那么如何来更好的使当前的形势为我所用，同时防止可能的一些渗透和所谓的这种安全的风险，也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和注意的。
4: 烽火中东，硝烟未散，千年兵法历久弥新，现代战争形态千变万化，但信息、心理、决策、取舍永远是胜负的核心密码。36计早已超越战场，成为我们破局困境、应对挑战的生存哲学。计谋能取一时之胜，难成长久之安。兵法至高之道在于止战和合，若是破局，为败战奇迹。接下来进入五趣互动，有请梁哲老师带我们回到历史深处，品读这组相生相依的兵家奇谋。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哲。败战六计是身处下风时的求生翻盘之法，而其中的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堪称最精妙的谋略组合。它们彼此关联，层层递进，在三国赤壁之战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以弱胜强的千古传奇正是这四计连环发力的结果。先来说反间计，这是整场谋略布局的第一步，先拆敌臂膀，扫清核心障碍。赤壁之战伊始，曹操麾下蔡瑁、张允精通水战，日夜操练曹军水师，成为孙刘联军最大的威胁。周瑜深知不破此二人，火攻无从谈起。恰逢曹操派谋士蒋干过江劝降，周瑜将计就计，设宴上演，醉卧帐中，故意将伪造的蔡瑁、张允私通东吴的秘密信暴露给蒋干。蒋干中计，连夜盗信逃回曹营。曹操本就生性多疑，当即怒斩蔡瑁、张允。曹军瞬间失去水战的核心将领，水师战力大打折扣，为后续谋略实施打开了第一道缺口。反间计的妙处就在于借力打力，不费一兵，先斩敌核心羽翼，让对手自乱阵脚。紧接着为

0: 火攻之计铺路，连环计顺势登场，这是困住敌军的关键布局，也是整场谋略的核心铺垫。蔡瑁、张允死后，曹军水师混乱不堪，北方士兵又水土不服，晕船呕吐，战力持续下滑。周瑜趁机联合庞统，让庞统假意投奔曹营，献上连环战船之策，劝说曹操将所有战船用铁索首尾相连铺平木板，这样一来战船平稳如陆地，可彻底解决士兵晕船难题。曹操不知时计，欣然采纳，百万曹军战船就此被牢牢锁在一起，看似解决了眼前困境，实则落入了天罗地网。连环计是布下大局，设下死局，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无处可逃的陷阱。陷阱不好，还需有人突破防线，引燃战火。这时候苦肉计挺身而出，成为破局的关键一招。要想接近曹军连环战船实施火攻，必须获取曹操的绝对信任。老将黄盖主动请缨，与周瑜定下苦肉奇谋。两军阵前议事，黄盖故意当众顶撞周瑜，直言联军不敌曹军，主张投降。周瑜佯装震怒，以祸乱军心之罪，当众对黄盖施以杖刑，打得他皮开肉绽，卧床不起。这场苦肉戏演得真真切切，传遍了两军阵营。黄盖随后派人递交降书，曹操看着黄盖的惨状，彻底放下了所有的戒备，深信他是真心归降。苦肉计是以自伤换信任，以隐忍换战绩，用常人难忍之痛换得靠近敌营的机会。而在这三大计谋实施前后，空城计的谋略思维始终贯穿其中，成为稳住战局、从容布局的底气。赤壁之战前，曹操大军压境，孙刘联军兵力悬殊，面对曹军汹汹气势，周瑜、诸葛亮始终以虚阵实，沉稳布局，没有露出半分怯意。即便在计谋实施的关键节点，联军也始终营造出兵强马壮、有备而战的假象，让曹操捉摸不透，屡屡中计。这种以虚掩实、拿捏人心的谋略逻辑和空城计异曲同工，都是看透对手多疑心性，用气场与假象稳住强敌，为连环布局争取时间、创造机会。这四计，反间计拆敌核心，连环计设下牢笼，苦肉计突破防线，空城计稳住全局，计计相扣，环环相生，没有一招是孤立存在的。从扫清障碍到布下陷阱，再到骗取信任发起总攻，一步步将看似不可战胜的曹军推向覆灭的深渊。其实这四组谋略说到底都是洞悉人心，步步为营。兵法从不是硬拼武力，劣势之下懂谋划，知配合，用一连串的环环相扣的奇谋，便能以弱胜强，逆转乾坤。这是兵家智慧最动人的魅力所在。
1: 好，感谢梁植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从战火纷飞到盛世华年，从白手起家到大国崛起，什么样的政绩能穿透时间，被历史铭记，被人民认可？一份考卷横跨古今，叩问初心；一份答卷写满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讲武堂下期播出特别节目《锚定初心，立政绩，实干强军，献使命》。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狼山泉源自自然。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哈哈哈哈。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去上海工作，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1: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2: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3: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的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4: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5: 不用，听命令。
6: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7: 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8: 我

0: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早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
9: 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乌克兰新型无人机奔袭2500公里，打击俄丘明州炼油厂。俄空天军被曝在俄乌战场上动用新武器。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克赤半岛等地战火仍在蔓延。乌克兰上线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公布所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波兰与乌克兰爆发外交风波，泽连斯基宣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无独有偶，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关系突然紧张，英国媒体甚至将北约内部的矛盾比作闹离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秋明州的一处炼油厂，而这个目标距离乌克兰超过2000公里。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近期打击了俄罗斯秋明州的炼油厂，此次打击的直线距离超过2000公里，而两架新型火点无人机实际飞行了2500公里，并命中目标。后续无人机的航程还将突破3000公里。俄国防部的战报显示，俄军西部集群近日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城区推进，清除53座建筑物内的乌武装人员。俄军南部集群则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进攻，从乌方手中夺取了104座建筑的控制权。其他方面，克里米亚地区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而乌俄还互相指责对方在赫尔松州发动袭击。据外媒透露，俄罗斯空天军不久前对基辅、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大规模空袭中成功使用了一种名为包裹的新武器。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但乌克兰媒体已经披露这型新武器的大量细节。据称，包裹兼具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滑翔炸弹特征，在俄武装体系中处于天竺葵无人机与口径巡航导弹之间的位置。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呢，乌军使用新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丘明州的一处炼油厂。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乌军是如何得手的呢？
1: 这次跨越2000公里，打击俄罗斯中部的丘明州炼油厂，乌克兰可能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首先呢是技术迭代，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特别是远程无人机的发展，正在取得重大进展。泽连斯基已经声称，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射程达到2000公里，3000公里的无人机马上列装，也说明呢，通过无人机的迭代发展，包括技术进步，打击范围、打击能力将会成倍扩。目前呢，通过已有的无人机大致可以判断出有可能是一个增程版或者加重版。如果油箱增大这个储量，飞行距离增加，这样对遥远目标的打击方式就会有大幅度提高。因为在2026欧洲防务展，在乌克兰的展台上，有3种武器装备正在展示，背后就是燃烧的莫斯科。所以通过无人机航程的增加，打击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第二是航路刁钻，这次直线距离是2000公里，但是按照一般的飞行路径规划，要飞2500公里，中途它要躲避俄罗斯沿线的雷达系统、防空系统，这样航路的设置和以往相比将会更加复杂。所以从目前看呢，航路规划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西方援助，如果在遥远的距离上，对目标的定位包括各种情报保障至关重要。所以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的这种打击方式，它对于通讯、对保障、对其他点位都有很高的要求，仅凭乌克兰本身目前无法做到。所以西方的情报援助、目标援助包括其他方式应该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张先生，我们也看到近几个月来呢，乌克兰是先后打击了俄罗斯的包括圣彼得堡、莫斯科，然后再到现在我们刚才谈到的丘明州。那么丘明州遭袭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的确，丘明是俄罗斯的重要的能源中心啊，原油开采和加工的一个重要中心。那么乌军啊，将它的打击范围从这个临近啊这个俄乌边界的这些地区，逐渐延展到2000公里之外。实际上呢，这也是已经跨越了乌拉尔啊，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啊无人机打击的范围啊，已经开始进入俄罗斯的亚洲部分的领土。那这对俄罗斯本身的能源安全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其二呢，就是你看到，就是这个无人机的打击啊，对丘明的这个打击啊，意味着俄罗斯在安全上、政治上会面临更多的这样压力。应该看到，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打击呢，使得俄罗斯国内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我们看到前不久对莫斯科的大规模的饱和式的无人机攻击啊，可以见得现在呢，俄罗斯啊想要这个独善其身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对于丘明的打击呢，使得是俄罗斯啊需要在更多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重要的能源中心、成品油炼油厂啊，包括运输中心，设置更多的防空装备啊，和搭建更多的防空网。可以说呢，这个对于俄罗斯会造成巨大的这种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那么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特别是对丘明啊，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这一系列的这种远程无人机打击啊，可能会引发俄乌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它外溢出来的这种压力啊，可以传导给周边国家和甚至呢给俄罗斯与北约造成巨大的一些不确定性。
0: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克赤半岛也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那么乌克兰袭击此地的话，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乌军打击克赤半岛，它有4个目的。首先是要在把克里米亚的外部联系啊，逐渐把它切断。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曾多次讲到，要切断克里米亚半岛跟外界的商品物流和后勤保障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看到，现在前一段时间呢，乌军炸断了克里米亚半岛与这个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联系的这个大桥啊，贡加尔大桥被炸以后呢，从陆路向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输送能源、后勤保障物资的这个网基本上被 暗下去了。可以说呢，现在民用的运输体系完全停摆，由于安全原因，现在只有这个战时的军用的这种保障体系仍然在艰难维持。那么从西侧切断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这种通道之后呢，东部克里米亚大桥，也就是克赤海峡建的这个半岛的这个大桥啊，可能就是成为乌军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现在打击克赤半岛，实际上呢没有碰大桥，就是因为在大桥的两端。

0: 啊，俄军部署了非常啊完备的防空体系啊，通过打击这些这个克什半岛的这些军事目标啊，实际上就是要敲掉它的啊防空预警网啊，然后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做一定的准备。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呢，打击克里米亚半岛的克什啊半岛，实际上呢是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啊。乌克兰通过频繁对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些重要战略目标的打击，是要宣示主权，因为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俄方宣布啊，半岛入俄，但事实上呢，乌克兰是坚决不承认这样一个领土的边界的这种变化，通过这样一种军事行动来宣示主权。第三呢，我想大概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这种啊这个频繁的打击，常态化的打击，让克里米亚半岛呢这个国民经济生活呀，把它完全搅乱啊，给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外交压力，使得啊他们啊在谈判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筹码，这也为这个乌克兰在未来后续的这个恢复俄乌和谈创造一定的这个政治和外交条件。
1: 而且我们看，根据这个外媒的相关披露呢，俄军近期在战场上投入使用了一种新武器，叫做包裹。那杜先生，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的话，这具体是一款什么样的武器？
2: 这种武器装备有可能是把不同武器装备的特点进行了组合。如果使用无人机打击地板目标，穿透力、突防效果，包括毁伤威力受到某种影响。一般无人机航速较慢，而且战斗部相对较轻，对目标的打击效果不尽理想，特别是对于地下目标、坚固目标，毁伤能力相对有限。如果使用口径高超声速导弹，攻击效果可以，但是成本较高，而且俄罗斯的制导能力、制导规模也无法满足频繁大量使用超高声速武器攻击的这个作战需求。如果搞一种中间武器，它的战斗部介于无人机和超高声速导弹之间，航速也在两者之间，这样无论是生产难度包括生产的规模都会同步的有变化。另外呢，毁伤效果也会明显提高。这种武器装备按照俄军说法，它是和大型无人机组合，可以通过无人机携带在乌克兰境内对地面包括其他目标进行攻击，这样无人机的航程加上武器的射程就可以延展打击范围。同时呢，由于无人机作为携带平台，战斗部的重量包括飞行的航路规划也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整，所以这种武器装备下一步如果能够在乌克兰境内使用，对炼油厂、重要设施、桥梁和地面的一些兵力部署能够有很强的打击效果。至少说明在作战行动中，俄罗斯也在追求一种造得出、用得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武器装备。所以随着双方在火力打击方面的你来我往，新装备、新技术有可能还会层出不穷。
1: 就在俄罗斯动用新武器的同时，乌克兰把缴获的俄军装备的详细资料放到了网上，来看短片。
3: 据乌克兰媒体消息，乌政府近日推出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这一平台由乌国防部牵头，整合多部门共同建设，公开了115项被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构造信息，供乌军工业、军方及西方盟友查阅研究。乌方称，此举能加速反制装备研发，助力乌及西方应对俄方军事威胁。然而就在最近，乌克兰却与同为对俄强硬派的波兰爆发外交风波。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斯基1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对此，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斯基。据悉，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而泽连斯基最近就乌克兰与波兰的关系高调发声，他在一段采访中表示，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另外，泽连斯基近日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实际上相当于北约第二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北约需要乌克兰，就像乌克兰需要北约一样。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此时上线的这个战利品实验室呢？
2: 乌克兰把115种武器装备的详细图表数据全部公开，这样慷慨有这样几个想法：首先是羞辱，战场上如果能够缴获大量的俄制武器，特别是对武器进行详细分析，说明这个武器的不是碎片，有可能是相对完整的武器。

这样呢，在测绘过程中，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就可以向俄罗斯表示，经过长时间战斗，乌克兰也缴获了大量俄军武器装备，而且对各类武器

0: 取俄罗斯武器装备的结构性能特征一些核心参数，这样这些武器装备在北约面前基本没有用，你的死穴包括各种特征全部在掌握过程中。另外就是联合，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如果性能和结构一旦暴露，那么北约国家特别是二线的工业能力较强的北约国家可以逆向仿制，如果把这些武器装备的优点进行集合，下一步协助乌克兰研制射程更远、能力更强、打击精度更好的武器装备，也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公开武器装备，乌克兰应该有多种想法在其中。
1: 嗯，张先生，那您看，就在乌克兰呢要与西方分享俄军装备参数的这个时候呢，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突然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其中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另外，我们说双方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友谊的小船真的会翻吗？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主要是历史积怨。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确实是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是非常积极的，不仅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而且呢，在欧洲和西方世界呢，不断地为乌克兰摇旗呐喊啊，呼吁更多的支持乌克兰。那但我们看到呢，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以这个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为名义，命名这个国内的这个一些特种部队，这种行动呢，确实是揭了伤疤，让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历史积怨被重新翻出来啊。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波兰现总统啊，纳夫罗斯基，他就本身在从政之前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国家记忆研究所的所长，曾经担任过。他对于这个沃伦惨案的这个研究啊，和他本身的这个保守民族主义的这种立场，实际上呢，他是非常敏感，非常的这种反对啊，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的这样一种做法，导致现在呢，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不至于啊，让波兰说是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援助啊，特别是在对抗俄罗斯压力方面，但事实上啊，这个可能会使得两国的这种政治互信会严重受损。我们看到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这个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说明呢，乌克兰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他没有啊这个处理好与波兰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安全援助和未来的入盟进程，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乌克兰的经济增长。
1: 嗯，而且呢，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也明确表示，他说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那您觉得他说这番话的底气来自于哪里？他背后的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2: 说乌克兰来保护波兰，他可能从国内政治叙事的角度去出发，认为呢，乌克兰现在是在不仅在接受欧洲的援助，也在保护欧洲，为欧洲抵挡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不是乌克兰就保护波兰呢？我觉得这个话逻辑上可能还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呢，波兰是欧盟和北约正式成员国，那么它的安全保障呢，首先是应该是来自于美国为首的北约，它所提供的集体安全保障。我觉得无论是在从核能力上还是从常规的实力上看呢，那么要想应对于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很显然必须要有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北约的整个的集体安全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这种加持。我觉得一个自身处于战火中的国家想去保护别人，我觉得确实是超出他的能力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他希望能够展现啊这个乌克兰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求援者、受助者。
1: 那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呢，他说到乌军的实力相当于北约第二强大的军队，那也就是说，如果放在北约框架下，乌军的实力仅次于美军。杜先生，您对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否认可呢？
0: 泽连斯基这样讲呢，恐怕是要向全世界包括北约说明自己很强大。的确经过多年苦战，乌克兰军队表现出了较高韧性，而且最近在俄罗斯境内多起连续远程打击行动，也证明武器装备在进步，能力在提高，所以北约第二似乎帽子能够戴在乌克兰头上。那如果按照一般的规模计算，包括能力去计算，乌克兰离第二估计还有距离。你首先按照北约的基本排名，第一梯队是美国、法国、英国，因为这三个国家有完备的这个军事系统，特别是拥有核弹， 所以这方面呢，乌克兰存在这种明显的差距。所以常规作战能力，如果进行对比的话，土耳其作战兵力

0: 排在北约第二名，所以无论是从总体的军事实力，包括部队作战规模去分析，第二名和目前的乌克兰没有关联，但乌克兰作战经验不可忽视。现在不光是北约国家对乌克兰实战经验表现出了羡慕，而且强化了无人机、反无人机，包括其他实战武器装备的合作。美国也认为，乌克兰的作战武器装备包括体系化很一般，但是作战经验很珍贵，所以很多在实战中交战的武器装备，美国都拿去仿制、拿去跟踪，而且对乌克兰战场上的实战能力、武器装备、作战规则也进行了详细规划。所以如果从实战能力去分析，包括目前在冲突中的表现，乌克兰在北约框架内应该排位靠前。因为他认为呢，通过四年苦战，交战历程已经比一战更持久，比苏德战争更持久，所以如果能够抵挡俄罗斯军队的攻击，他认为呢，和历史上的某些事件进行对比，他可以排在第二名。但到底排第几，目前呢，要通过具体的数据评估，包括其他方式来综合确定。
1: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之间也很不愉快，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这几天关系紧张，从一方的央求合影支持率很差，到另一方的从不乞求，我的支持率与你无关。梅洛尼和特朗普曾被视为欧美右翼阵营的天然盟友，如今却突然翻脸。意大利媒体认为，此次风波远未结束，而将于七月初在土耳其举办的北约峰会或许成为两人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同样关注到美国与其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矛盾。文章称，这仿佛是一场充满背叛意味的糟糕离婚，双方都认为被对方背后捅刀。欧洲方面是格陵兰岛问题，美国方面是伊朗问题，以及双方缺乏相互理解。另外，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自上任后，斯塔默多次强调英国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2025年1月，他曾突访基辅，与泽连斯基共同宣布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同年5月，他还和法德领导人一起再次访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张先生，那我们看，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因为合照事件是打起了嘴仗，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3: 的确，在这次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关于这个梅洛尼跟特朗普合照，确实是引发了一些风波啊。特朗普公开在媒体上披露说，这个梅洛尼求着他要跟他合影啊，这实际上就有悖于一般的外交的这种习惯啊，就是揭别人短，或者说刻意抬高自己、贬低自己的这个盟友啊，这也引发了意大利方面的强烈的反弹。那么还是要看到，就是现在的欧洲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实际上还是非常的不太友好的。他认为呢，他就是特朗普能够给这个竞争对手、跟敌，甚至给北约的敌人足够的尊重，而对自己的这个欧洲盟友反倒是经常的大加批评，甚至是贬损。那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呢，现在美欧之间存在着分裂和矛盾啊，他们之间出现了很多裂痕。可以见得啊，特朗普的不满呀，不是对梅洛尼个人，而是对意大利在伊核问题上，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他这个立场是非常不满，认为呢，这个只占美国人的便宜。当美国人有求于这个欧洲盟友的时候，特别是有求于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表现出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这个保护，或者说是也本国利益优先。所以呢，公开羞辱这个梅洛尼，说明呢美国和意大利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而且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的文章就认为呢，说在北约框架下，美国现在和欧洲仿佛是在闹离婚。杜先生，对于此观点您怎么看呢？
0: 的确，目前美国和欧盟的态度达到了空前未有的一个微妙时刻，关系在逐渐冷淡。目前美国正在做两件事儿，第一呢是战略武器清零，美国准备在未来几年把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包括核潜艇全部撤出欧洲，而且欧洲的使用权限和调动权限彻底封闭，也标志着在欧洲方向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降低。第二是战术武器装备快速减弱，美国要把在欧洲部署的 F-16 战斗机包括 F-15E 战斗机的数量大幅度削减，那今后在战术战斗级别美国在欧洲的参与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美国这样

0: 疏远欧洲，撤离各种武器装备，两个考虑。首先是落实国家安全战略，因为去年12月14号，美国新版战略是聚焦西半球，美国安全、美国周边是最核心的，什么跨国犯罪、毒品，这些是打击重点，也标志着美国今后要在周边进行战略部署，形成对美国的绝对保护。第二是甩掉负担，目前欧洲方向特别是对美国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而且欧冲突延到今天，美国认为负担应该被甩掉，所以这次谈到俄乌冲突，特朗普的态度是不关我事儿，我就是卖武器。所以欧洲如果能够让这些国家在俄乌冲突压力之下，把这个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3%到3.5%，这是美国目标。所以美国通过在欧洲一系列的行动，正在疏远欧洲、冷淡欧洲、甩掉在欧洲的防务负担。
1: 另外我们看英国首相斯塔默呢，本周宣布辞职，那这一变动对于乌克兰局势会带来多大影响呢？
2: 的确，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政府经常轮换，可以说呢，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三届的保守党政府、一届工党政府，他们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表现都非常积极，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有很强的连贯性。我觉得就是现在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他们是有共识啊，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所以看到了斯塔默的这个政府的这种下台，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不会影响到英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是从技术层面上会使得乌克兰从英国获得军援的这个节奏和效率会有所下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当事各方应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

0: 化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美军以演习为名，再次向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日三场大规模演习同期举行，日程安排密集，科目各有侧重。日本将首次举行统合作战训练演习，推进陆海空自卫队一体化作战，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忠诚无悔，60载托举如山使命，有兵成军，10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8: 现在装备的迭代更新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在这每次变化的背后啊，实际上是有技术的巨大的这样一个进步。
9: 我们的打仗装备平时就要达到100%的状态，
10: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成就真正的威名发挥出来。
7: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信我，听一听乡邻们欢寒温暖之心语，看一看花烛人影。
1: 在安徽合肥，耳熟能详的黄梅戏是市民姚兰退休后最主要的爱好。这份热爱源自40多年前那场特殊的军旅生涯。
2: 这个当时就是84年的时候在天安门照的那个照片。
1: 1982年，姚兰参军入伍，成为原第二炮兵部队的一名女兵。经过军营的锻炼成长，她参与了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的相关文艺工作。虽然身在阅兵保障岗位，但没能加入阅兵方阵，成了她多年来的遗憾。
2: 这一款呢，就是当时是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展示这个二炮武器，导弹武器，这个是当时的这款的武器。
3: 哇，这庞然大物，是我们导弹方队的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
1: 国庆35周年阅兵，一直神秘低调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正式走到台前。自此，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稳步发展，不断突破。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上，火箭军方队整齐受阅。东风5C 洲际战略核导弹编入核导弹第二方队，震撼登场，一句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让无数国人倍感自豪。然而，在家观看阅兵的姚兰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动。
2: 这个是我儿子田野这次参加的那个93阅兵，他那个车的话是在就是靠近人民英雄纪念碑这边，他在第一辆车里边，只参加了这种阅兵，而且是我们国家这么先进的一些装备武器，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很自豪的。
1: 姚兰的儿子田野随装备车接受检阅，替母亲完成了心愿。
4: 很明显的看出他内心的一种喜悦。我作为他的儿子，然后站在国家最先进的武器的前面，这是一种自豪。还有一种，他能见证武器迭代升级，国防力量的强大。其实我觉得他更多的是以这种内心的一种自豪和喜悦。
5: 集合！
1: 一代人见证强军起步，一代人接续强军使命。受母亲影响，田野坚定选择了为火箭军建设贡献力量。
6: 动两动两，动幺五四，动幺五四。
1: 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每一次成长和变革，都被完整记录和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强军成就展上，完整展示了人民军队的转型发展历程。展区里一份特殊的展品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火箭军文职人员司小胜转改文职的亲笔申请书。这一纸申请记录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变化，也体现了火箭军为战育人、服务大营的发展理念。

0: 导师，是一个很自谦的学术大牛。
1: 一是听说导师的名字的时候，我感觉小胜这个名字好奇怪。但是等到我深入了解他的各种科研成果以及他的为人以后，我发现这其实是小胜思维降大胜。
2: 我还没报老师之前，我听到老师那些学术成果，一开始认为老师是一个可能是非常严厉非常严肃的一个人。
3: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司教授总是随时欢迎。
4: 中午不睡觉。
5: 这是大家眼中的司小胜，实际的司小胜。

0: 这位拥有众多头衔的文职教授，就是大家眼中的司小胜。作为军队首批现役转改文职人员，他为部队输送了大批懂实战、能打仗的专业骨干。
1: 小心！
2: 上课
1: 是，
2: 同学们，啊，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际系统的静态特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3: 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智能状态监测诊断，啊，预测，啊，它主要就是我们很多装备是吧，在这个长期服役过程中会老化，它会影响装备的这种可用性，这会影响一些任务啊，会影响战斗力的保持。所以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主要是怎么通过技术的手段能够保持它随时能够满足任务的要求，提高它装备长周期的这种服役的能力。
0: 装备寿命就是备战时长，零件状态就是战场姿态，这是司小胜常说的话。转改文职后，他始终牢记职责使命，明白院校科研不能只停留在书本和实验室。为此，司小胜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2: 我们这套实验系统呢，是针对我们装备的所建的剩余寿命预测与延寿控制的一套实验平台。建立这样一套实验平台呢，也是根据我们在部队实际的需求。装备在实际服役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像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在我们部队啊装备服役过程中是经常产生的问题。俗话我们经常说的是博士硕士都是名战士，是吧？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时刻要牢记自己军人的这个这种身份属性，也就是说所研究的问题我们从事的科研工作也要来自于部队的这样一个实际需求研究的成果也要为部队的战斗力提升做服务。
0: 想要科研结果真实可用，就必须掌握一线装备的真实数据。为此，司小胜紧盯装备发展前沿，紧跟部队实战需求，不断探寻新的研究方向。
3: 我们现在装备的这个迭代更新的这个速度非常之快，这就更要求我们这个科技工作者要去不断的去学习，掌握最前沿的这个技术，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我们所培养的人才，真正做到位战于人。
0: 基层部队是装备实战运用的前沿阵地，最了解装备的真实状态和运行难题。为了摸清装备长期服役的真实数据，司小胜常年奔波在部队一线。
4: 因为出差比较多，一周也就出个两回左右吧，就是我们前期研究的一些成果吧，然后回去之后跟他们交流交流，然后看看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新的问题，或者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跟实际是不是相符的，可以跟他们再去探讨一下。因为环境因素对我们装备的这个性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过去之后双方可以进行一个更加具体针对性的交流。

0: 这位在现场指挥导弹展开训练的是一级军事长邱国旭，已有29年兵龄，常年与导弹装备为伴的他，对装备的各项性能、操作流程早已烂熟于心。可即便经验十足，每次野外演习前，复杂环境带来的各类装备隐患和难题依旧困扰着他。
1: 因为我们的训练装备实际也就是我们的打仗装备，所以我们平时就要达到100%的状态。你不管哪一个岗位，一个螺丝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传感器，都有可能会导致你整个程序执行不下去。
0: 邱国旭之所以对装备细节极致较真，源于他多年实战保障中积累的深刻教训。
1: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活动，当时因为那个环境比较恶劣啊，飞尘特别大，我们到了，所有的一切都正常，然后展开我们正常的战斗流程，执行到某一程序的时候没有信号，它停到那就不动了。我们号手当时也很着急，按照上级指挥部的时间要求又非常严，给我检查处理的时间相当有限，后面我们在这个时间内没有组织这次故障，最后就导致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就退出了这次演练。
2: 抹布有吗？
0: 训练中反复出现的装备难题一直困扰着邱国旭，他一直期盼司小胜教授能来到演训场，用专业的科研理论帮大家破解长期存在的装备隐患。
2: 拉杆符合要求，
1: 接向前看，扫去。今天我们组织故障归零训练，请到了我们火箭军工程大学施教授，在我们下一步要组织参加合成训练的时候，我们每个岗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者说装备以前机理原理上的困惑，下来我们要做到多学习多请教。下面按照岗位分工各自到达自己的位置准备操作。
0: 平时训练中，官兵们积攒了不少疑难问题，趁着这次机会，他们主动向司小胜教授请教。
1: 我这个头是因为跑一颠，这个螺丝松了，它这个距离变了。
0: 然而在交流过程中，司小胜和邱国旭却因为处置的思路不同当场争执了起来。
1: 我本人就比方说这个连续的断点跟毛刺，
3: 对，
1: 按照我日常的经验和判断嘛，只要没有断点不是连续的，按照我的理解和经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往下继续进行的。它只要不是连续的断点和毛刺，我们进行判图，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觉得是可行的。至于你说的这个理论上呢，虽然这个比较全面，但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没有错的。
3: 对，邱班长，您说的这个啊，是说我们在实际中啊，很多就是通过这个曲线的观察，是吧？是做的，是我们实际中可能很多是这么去干的。但实际上呢，我就是不能完全认同，就是邱班长您说的，就是啊，我们就看一看，就判定它是不是正常了，是吧？我更应该去一些比较精细化的去判读，比如说这两个信号它出现的位置，是吧？但是没有标的刻度的话，你就看不出来它可能有一些细小的差别。
1: 这个长度
3: 啊，肉眼很难去，肉眼很难去。
1: 我们靠人工就是说是分辨不出来，
3: 肉眼很难去识别。但实际上一些微小的差别也有可能引发我们装备在飞行过程中，是吧，会影响它的飞行性能。我看一下图形判断它正不正常，它背后实际上还是看了一个，因为这几个参数决定了它的形状，是吧，它出现的时机，然后它最大的数值是多大，是吧。
1: 施教授请来，他最主要的是把实验室的数据理论带到了我们操作一线。以前可能我就是凭经验感觉，我判断出现了这个故障现象，它可以往下继续执行。那么通过施教授给我们讲这个原理以后，就是我们有一个叫数据欺骗，就是说它打印的跟实际显示的有误差和出入的风险跟概率。我在实际的过程中就

0: 就碰到过一次。就正常的话，它打印出来的都应该是打勾，然后它显示的参数都是000，这是合格的。那么有一次它出现了000.001，但是它打的也是勾，但实际它是有了偏差。那么我们在实际的实弹发射当中，它就会存在失败的风险。
1: 它长期在这个岗位这个一线工作，它确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啊，看到一些现象之后呢，就是能立马能去做一些判断，是吧？往往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啊。但是呢，这种就是说是长期形成的这种经验或者这种习惯了，有时候在一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就说是被经验所主导。啊，对于一些问题呢，他可能就，凭着自己感觉就走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经验跟这个，精准的这个量化的评估是吧，相结合在一起，可以有助于他更准确的去，做到一些决策或者一些状态的评判。
2: 掌握这道逻辑的，也可以举一反三，差异比较大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3: 可能我以前我就是习惯性的看图，靠经验性的，但是我没有从机理，从这个参数和这个落差的。对比取中间值的风险程度，我们确实没有站到这种高度去分析。
4: 在司小胜的专业点拨下，邱国旭豁然开朗，瞬间想起了两年前的那次装备故障险情。
0: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进行这个测试综合测试的时候，一个表瞬间打到底了，但是可能就是一两秒的时间又回来了。但是这个故障它又没有浮现，后面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我一个人看见了，又没有留痕，然后大家说你没法复原这个故障，就是说你是不是看错了啊？因为我记忆很深啊，当时是夜间凌晨1点多钟，
4: 这枚导弹的状态直接关系后续发射任务，指挥组选择相信邱国旭的专业判断，立即对导弹展开全面排查。整整3天时间，官兵们反复测试21次，始终没有复现邱国旭发现的故障。
0: 然后周围的战友啊，包括甚至指挥决策组的领导们都说，是不是存在这种你当时看偏了这种可能，或者说又是深夜，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我一直坚信，但是他们就七嘴八舌的说多了，最后都让我自己产生了不自信了。我打电话又给助理报告了一下，我讲咱私下商量行不行，能不能咱再测一遍。说实在话，当时我就抱着我说，哎呀，最后一次，
1: 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世界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4: 胸怀雷霆，潜心利剑，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反复测试到22次时，邱国旭此前捕捉到的装备异常终于复现。这一刻，他用多年的一线经验印证了自己的专业判断。
0: 表一打，我只是靠我的经验判断打表了，那肯定不正常。对于我来说，当时我就是解释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只看到了现象，后面他这个现象他又没法呈现。后来跟施教授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让我豁然开朗。我当时如果知道有这种理论，像施教授这么一解释，那就明白了，他们也不会对我产生质疑，也不会说非要复现这个故障，他可以用这个基础数据分析出这个表到底是好的是坏的，直接换了就可以了。
1: 你随着服役的时间是吧，你这个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4: 这场经验与理论的碰撞，解开了邱国旭多年的困惑。他终于明白，实操经验需要科学理论加持，理论结合实操才能实现人装合一。
0: 我们火箭军部队，它的武器装备相对来说都是高精尖的。

0: 在每一个操作岗位，可能轻轻的一个按键、一组数据、一个现象，它就决定了一次导弹发射的成功与否，一次装备使用寿命呢能不能性能、技术性能保持。所以说，对我们操作号水来说，要求就更高、更严。
1: 就我们火箭军的发展壮大了，我觉得主要依赖核心依赖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装备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是吧？我们装备的这个智能化水平越来越先进了，是吧？另一方面呢，是我们人员的专业技术的水平，随着我们这个教育啊和各种科技力量的提升，对吧？我们人员的操作水平，还有日常的这个高强度这样一个训练啊，那么将人和人装合一之后呢，它就给我们把装备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最大，是吧？能够提升我们装备的实战化这个能力。只有实现了人装合一了，才能把我们大国长剑真正的威力发挥出来。

0: 我。
1: 随着导弹成功升空，发射任务圆满完成。在科学理论的助力下，邱国旭完成了自我能力的蜕变。司小胜也积累了珍贵的一线装备数据。
2: 我记得去年2025年阅兵的时候，记忆最深的八个字，就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句话可能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大家感觉就是一个高频热词，听了之后激情澎湃。但是对于我们火箭军部队来说，是绝对自信的。第一个自信就是打击范围是覆盖全球的。第二个自信是我们命中精度是最准的。
1: 大国常见的底气，既源于持续迭代升级的武器装备，更来自一代代官兵与科研人员的坚守奉献。人装合一，才能让大国长剑利剑出鞘，守护和平，书写新时代火箭军的崭新篇章。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游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 利用这次还原粮食的原理，双倍而纸上的一生。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
3: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
4: 实践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
0: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光为美，星光美传，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奥库斯框架下的核潜艇项目出现新动向，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2026年五月底，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海军人员将于今年内开始轮换进驻澳大利亚西部。自明年起，最多四艘美国核潜艇和一艘英国核潜艇将部署至澳大利亚斯特林海军基地。此外，澳大利亚将放弃采购全新核潜艇，改为采购三艘二手核潜艇。上述声明引发澳大利亚国内的广泛质疑。根据2021年签署的协议，澳大利亚原本预计将在未来15年内从美国接收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0: 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1: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如今澳方放弃新品，选择二手核潜艇，这一变动又会给澳大利亚海军带来哪些影响？杜先生，
2: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它水下整体噪声水温是95分贝，相当于海洋背景噪声，第二火力强。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提高。而放弃新艇改进二手艇，这是澳大利亚的权宜之计。目前美国海军建造速度和以前相比有巨大落差，所以目前看，如果在二手艇上与美国、英国达成某种协议，首先能够让澳大利亚尽快获得核潜艇。如果按照建造周期，澳大利亚的排位很靠后，所谓的建造日期有可能会变成遥遥无期。如果能够接收美国二手艇，对于尽快获得核潜艇有一定的助力。第二，能够尽快形成能力，美国二手艇和人员的培训有可能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捆绑，这样澳大利亚海军相关人员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潜艇的接收训练，通过这种技术途径的帮扶，作战能力有可能会尽快形成。
1: 有观点认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您如何分析？
3: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现在来看，是美英联手设局牵制澳大利亚。此前美国和英国承诺将帮助澳大利亚打造全新攻击型核潜艇，让澳大利亚海军具备独立运用新式攻击型核潜艇的能力。如今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短期内美英只能拿出即将淘汰退役的二手核潜艇凑数，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海军最重要的装备发展项目如今近乎沦为老旧装备回收计划，只能依靠美英二手攻击型核潜艇，大概率会是美国海军即将淘汰的老旧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至于新式核潜艇何时到位，相关核潜艇联合研发制造项目何时启动，美国与英国至今未向澳大利亚给出明确时间表，澳大利亚已然吃亏却又有苦难言。至于澳大利亚自身的核潜艇项目最终能否落地，何时落地，目前来看依旧充满变数。
1: 好，不仅是转让核潜艇，事实上在2025年9月14号，澳大利亚政府呢宣布要用20年时间升级改造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亨德森造船厂。这个船厂呢预计将会被打造为核潜艇的维护中心，总计投入预计约250亿澳元。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一庞大计划到底有何深层考虑呢？魏先生，
3: 从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是要为他海军以后装备的攻击型核潜艇去进行维护、维修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 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性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1: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亚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澳大利亚海军现役潜艇主要为六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2040年前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六艘科林斯级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因此科林斯级潜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主要水下力量。目前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媒体对科林斯级延寿项目提出了质疑，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科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级效果一般，仅2012年该级潜艇就在演习中发生3次发动机故障。
1: 科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2: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又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频繁出现，在水下掉身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潜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1: 科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魏先生。
3: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科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科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科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水平比较高，导致它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没有办法 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这种水下的靶子。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澳大利亚它在发展潜艇作战部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条非常复杂的技术道路，就是要引进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在引进攻击型核潜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资金问题。

0: 面临配套体系缺失的问题，面临相关人员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周期一定会很长。那么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引进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作战体系从本质上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
1: 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内

0: 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度调深，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鲨群战斗啊，智能鲨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着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甚至在水下建立机器人部队，增强水下防御能力，都是权宜之计。所以打补丁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1: 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发展潜艇部队啊，应该是满足自身的国防需求。澳大利亚呢，并没有面临迫切的这种海上的威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必要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1: 即便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呢？我们来看一下。
3: 短鳍梭鱼级是法国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2016年，法国短鳍梭鱼级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鳍梭鱼级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级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级的建造、维护和人员需求成本都相对低很多，而且该艇的尺寸相对较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浅海和狭窄海域中可能有更好的机动作战能力。
1: 好，听起来法国制造的梭鱼级核潜艇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0: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可能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

0: 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1: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
2: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级的攻击性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油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油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他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再利用法国的 AIP 系统，可以让澳大利亚拥有一款大型的远洋的常规动力潜艇，是一个新平台，也采用了新设计。
1: 随着柯林斯级潜艇出勤率的逐年降低，澳大利亚在战备方面的问题呢也愈发的严重。那么澳大利亚军方该如何采取变通措施来补救潜艇缺失的问题呢？杜先生，
0: 你现在看呢比较难，如果自己水下能力不足，遏制其他国家水下能力发展，似乎成立，所以它必须要增大空中反潜能力、水面反潜能力，包括其他对水目标的侦察、预警和拦截。澳大利亚目前预警机很老旧，像采购的 P8 以及其他反潜机数量包括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加入美国的战略，在周边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横飞、自由横行的行动，规模不够，能力也不够。如果在远海，在美国的鼓动下，在热点地区有更多反潜兵力，本身近岸的反潜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尽管有一款反潜机，但是能否在近海，在澳大利亚潜艇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巡逻，现在是大问题。第二是采购多种水面舰艇。那目前呢，澳大利亚军舰很老旧，特别是自身造舰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要想通过本国来建造大量水面舰艇从事反潜也很难，只能去购买，比如像日本购买护卫舰，向其他国家购买新水面舰艇，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总的感觉呢，水下能力严重不足，这个短板用其他辅助手段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就像一副中药，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味药不在，那么其他药量再大规模再大也无法形成应该具备的疗效。总的感觉，澳大利亚如果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做适当收缩，围绕本国安全利益发展武器装备，这才是正确选择。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奥库斯三边机制下推进核潜艇建造的种种举措。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进展，我们节目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1944年，盟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后，发起了眼镜蛇行动，从地面和空中同时打击纳粹德军。随着眼镜蛇行动的成功，盟军得以继续向法国内陆进军。1944年7月，盟军继续向法国内陆挺进，纳粹德军负隅顽抗，伤亡惨重，盟军则抓住机会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了法国首都巴黎，攻破半岛防线。正在播出。
1: 1944年6月，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上都在败退，在欧洲东线战场，斯大林麾下的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发动了巨大的攻势，而在意大利，纳粹德军放弃了罗马，正在向北撤退。在法国北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取得了胜利，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又有大约100万盟军士兵成功登陆。现在战争的走向或许对盟军有利，但事实上，诺曼底登陆日后7个星期，盟军登陆部队仍被困在诺曼底地区。西方盟军必须想办法突破纳粹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防线，但任何挺进欧洲内陆的尝试都十分困难。7月中旬，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在卡昂市四周陷入苦战，盟军必须在诺曼底周边突破纳粹德军的防线，而这一任务落在了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身上。
2: 奥马尔·布莱德雷是一位出色的将军，他顽强、聪明、经验丰富，但他做事有些过于谨慎、按部就班。作为美军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官，他要听从英军的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的命令，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算太好，因为英军和美军之间的配合有时会出问题，而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会为此发生争执。
1: 英军第二集团军在卡昂周边地区的进攻牵制了一部分纳粹德军，因此美军第一集团军所要进攻的纳粹德军防线相对比较薄弱。布莱德雷打算在圣洛镇附近发起猛攻，他计划先用重型轰炸机和大炮在纳粹德军阵线上炸出缺口，随后大批美军步兵和坦克将突破这个缺口，占领阿弗朗什，打通盟军冲出诺曼底的路线。与此同时，英军和加拿大军队则在卡昂周围发起攻势，拖住那里的纳粹德军，使其无法前来阻挡布莱德雷的进攻。盟军已经完全取得了诺曼底的制空权，几乎完全不用担心纳粹德国空军的反击。虽然盟军掌握了制空权，但在地面上，地形却对纳粹德军更有利。在诺曼底的离墙地带，纳粹德军很容易藏身，离墙地带由许多小块田地组成，在这些小块田地的周围有土垄和离墙，美军必须设法突破茂密的离墙，而这并非易事。因此，美军工兵开始利用纳粹德军遗留的数千个海滩障碍物，他们把粗糙的尖牙状钢部件焊接到坦克上，美军把这些坦克戏称为犀牛。有了这些坦克开路，美军开始穿过灌木丛向圣洛方向挺进，但纳粹德军不间断地发起伏击，给美军前线部队造成了巨大损失。7月，在向圣洛挺进的为期2周的战斗中，美军第19军只向前推进了大约8000米，却为此付出了伤亡约11000人的代价。7月17日，美军第116步兵团的一位营长郝伊少校向上级保证，他的部队一定会拿下圣洛。不久，郝伊少校就被炮弹击中而身亡。第二天，他的部队成功占领了圣洛。

0: 吸取了圣洛的教训，布莱德雷决定用压倒性火力确保这次进攻，也就是眼镜蛇行动的成功。他得知他的进攻将得到美军大约400架飞机的空中支援。眼镜蛇行动将以美军第一集团军第七军为首，由第九和第三十步兵师率先发起进攻，随后第二装甲师和第一步兵师以及第八军的部队再发起进攻。乔治·巴顿将军将率领美军第三集团军作为预备队，准备利用第一集团军在敌军防线上制造的突破口发动进一步进攻。按盟军的整体计划，英军第二集团军发起针对卡昂的新一轮攻势，即古德伍德行动。与此同时，布莱德雷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将发起眼镜蛇行动。7月18日，古德伍德行动按计划开始进行，但眼镜蛇行动由于作战地区云层浓密而无法进行空中支援，因此不得不推迟。最终眼镜蛇行动推迟到了7月25日。眼镜蛇行动的第一阶段是由盟军空军对纳粹德军的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1500架 B-17 和 B-24 轰炸机向目标地区投放了4000多吨高爆炸弹。
1: 就像在地狱中一样，你只能躺在地上默默等待轰炸结束或死亡，你甚至连自己被抛到空中都无法发觉。在爆炸的冲击力下，很多人被抛到了弹坑下方。
0: 但并非所有炸弹都炸对了地方，
2: 方向变了，地面上引导投弹的烟雾也改变了方向。空军本应向冒出另一种颜色烟雾的地点投弹，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没看到，结果他们炸了自己人。
0: 尽管误炸造成了一些己方伤亡，但总体而言，盟军轰炸机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成功地在纳粹德军的防线上炸出了一个缺口。现在布莱德雷率领的美军第一集团军要在纳粹德军补上这道缺口之前突破防线。美军步兵开始向前挺进，他们的对手是经验丰富的德国陆军元帅金特冯克鲁格指挥的部队。冯克鲁格希望德军第七集团军能挡住美军的进攻，但自诺曼底登陆日以来，该集团军一直处于战斗状态，人员补充不足，疲惫不堪，他们缺乏燃料和弹药。装甲教导师在6周前驾驶200多辆坦克抵达诺曼底，而现在只剩下31辆还能参加战斗。不过装甲教导师和党卫军第二装甲师都是纳粹德军的精锐部队，仍是盟军危险的对手。由于盟军毁灭性的空袭以及密集的炮击，克鲁格无法了解前线的情况。相比之下，盟军在战场上则运用了先进技术，他们的指挥明显更加有效。
2: 当时不少国家的军队使用的无线电设备仍有又大又长的天线，这导致在战场上通信部门和指挥人员很容易暴露位置。与他们不同，美军指挥官可以随身携带小型的个人电台与其他部队直接联系。另一方面，纳粹德军主要使用的通信设备仍是野战电话，而电话线会延伸至所有指挥所直至总部。而美军开始进攻时，会先轰炸纳粹德军的阵地，于是这些电话线很快就会被炸断，而纳粹德军各部队自然就会相互失去联系，指挥部也无法指挥他们的部队了。
0: 尽管如此，在眼镜蛇行动的第一天，美军第七军的进展令人失望，他们只

近了不到3000米。次日上午，布莱德雷将军命令第二和第三装甲师的谢尔曼坦克开始参与进攻。纳粹德军被击溃了，作战成功的报告开始传来。冲过前线后，美军只遇到了零星抵抗。第三天上午，第30步兵师的指挥官霍布斯将军报告称，敌人要完蛋了。当天，美军已抵达库唐斯、瑟里希拉萨勒和维勒伯东，极有可能将纳粹德军第七集团军约一半的部队包围在隆塞附近地区。纳粹德军开始投降，一天之内就有7000人投降，大批德军俘虏滞留在路上，对美军的前进造成了严重的阻碍。7月30日，美军第四装甲师攻占阿夫朗时，并于次日夺取了彭托博附近的桥梁，此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座桥是通往布列塔尼和法国其他地区的枢纽。这时候，巴顿将军和美军第三集团军上场了。仅用3天，美军数个师就通过了彭托博附近的桥梁。现在他们可以向西进入布列塔尼，向南直奔卢瓦尔河，向东南冲向勒芒。在布列塔尼，纳粹德军没有停留在开阔地带，而是撤到了防守严密的大西洋沿岸港口。在那里，纳粹德军的重型海岸炮被保护得非常好，几乎没有被盟军炮击和空袭破坏，因此美军在几周内一直处于被动。而在美军步兵逐步包围纳粹德军防守的港口时，巴顿的装甲师迅速地在法国乡村继续推进。美军能够快速推进的关键是他们组建了机械化部队。眼镜蛇行动取得了成功，在诺曼底离墙地带苦战近2个月后，盟军开始向法国内陆挺进了。几个星期以来，几乎所有在法国指挥作战的纳粹德军高级指挥官，不论是冯·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还是冯·克鲁格，都一直请求希特勒允许他们从诺曼底撤到塞纳河沿岸，组建一条新防线。在他们看来，这是当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但令冯·克鲁格震惊不已的是，希特勒反而下令让纳粹德军开展反攻。希特勒命令克鲁格在诺曼底集结仅存的几个装甲师，从莫尔坦向阿夫朗什海岸进攻，以阻止巴顿的美军第三集团军向南挺进。这次反击行动的代号为吕蒂西。盟军提前知道了吕蒂西行动的具体细节，他们已经破译了纳粹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加密方式，可以获知德军通信的内容。然而这一次，直到最后一刻，美军前线部队才得知纳粹德军即将反攻的情报。纳粹德军的这次反攻将以150辆坦克和党卫军的精锐部队为先锋。在莫尔坦周边的战斗中，美军第30步兵师的一个营攻下了314号高地，反而被德军包围。不过，尽管损失惨重，他们仍然坚守阵地，并利用有利地势对纳粹德军的装甲师发动炮击。盟军空军也在持续打击地面的纳粹德军。24小时内，纳粹德军的攻势就戛然而止。而希特勒干预指挥的行为还导致德军部队处于更容易被盟军反击的位置。纳粹德军几个最精锐的师现在都集中在一个突出部。蒙哥马利认为，盟军有机会在这里对德军进行大规模包围。正在向沙特尔和奥尔良快速推进的巴顿得到命令，让他派一个军向北到阿让堂地区。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则继续向南推进，目标是夺取能俯瞰法莱斯地区的高地。这次进攻的代号为总计行动，由盖伊·西蒙兹将军率领的加拿大第二军担任先锋。

0: 均由加拿大、英国和波兰士兵组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来自肯特郡的伊恩·汉默顿是坦克手，从诺曼底登陆日开始，他就一直参战。
17: 总计行动是从夜间开始的，先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夜间轰炸机，比如兰开斯特轰炸机，轰炸德军的防线，随后我们的所有地面炮火进行火力准备，接着我们在晚上大约11点进入战场，周围黑漆漆的，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
0: 由于计划周密，盟军部队的夜袭获得了成功，他们于第二天中午10分夺取了维里埃尔岭。盟军坦克部队继续前进，扩大战果，领头的是加拿大第4装甲师和波兰第1装甲师。德军对盟军的总计行动进行反击，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党卫军第12装甲师及希特勒青年团师成为反击中的主力。德军有一些虎式坦克，由党卫军坦克部队指挥官装甲战王牌米歇尔·魏特曼亲自率领。在二战中，盟军一度认为德军的这些虎式重型坦克不可阻挡，但此时他们有了对付这些坦克的武器。
17: 为对付虎式坦克，英国人要解决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如何把新的76毫米口径反坦克炮装到坦克上。英国人当时没有现成的车体来安装这种火炮，作为权宜之计，他们只能把76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安装到谢尔曼坦克上。英国人给这种改装的坦克。

0: 的个名字叫萤火虫。英军在总计行动中发起进攻，一些萤火虫坦克连夜推进，沿着卡昂至法莱斯的主路两侧散开。而纳粹德军按照他们一贯的作战原则，对那次进攻很快做出反应，发动了反击。魏特曼指挥虎式坦克行驶在道路中央，路两侧都是树林。魏特曼率领的虎式坦克部队驶上卡昂到法莱斯的主路后，突然遭到了英军坦克的攻击。年轻的英军坦克炮手乔伊金斯就在其中一辆萤火虫坦克中，他的坦克驶出树林，开始攻击德军的虎式坦克。接着他的坦克一路向前继续进攻前方的德军坦克，与此同时山谷另一侧加拿大部队的坦克也开炮了。最终纳粹德国党卫军的王牌米歇尔·魏特曼在混战中战死。
1: 魏特曼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9日，加拿大军队继续向法莱斯推进。纳粹德军仍在负隅顽抗，盟军指挥官希望攻占法莱斯，从而将纳粹德军围困在包围圈里，但直到此时盟军部队还没能完成包围。8月14日，英国、加拿大和波兰部队准备发起新的攻势，盟军指挥官希望这次进攻能彻底击败盘踞在诺曼底地区的德军。与此同时，希特勒似乎只是一味下令，让纳粹德军进行更多徒劳的反攻。直到最后一刻，他才终于认识到，德军部队有陷入包围的危险，同意撤退。8月19日，波兰第一装甲师在上布瓦与美军第90步兵师会合，而纳粹德军的近15个师即将被包围。8月21日。盟军终于完成了包围，切断了纳粹德军最后的突围路线。被围的纳粹德军各部持续受到来自4面8方的炮火攻击和空袭。对纳粹德军士兵来说，法莱斯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成千上万的德军士兵阵亡，大约50000名幸存的德军投降。战斗造成的伤亡令交战双方的士兵都十分惊骇。还有更多坏消息等着希特勒。就在法莱斯的作战达到高潮时，约150000盟军士兵在法国南部登陆，这是一次代号为“龙骑兵行动”的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
2: 盟军在法莱斯的成功作战以及另一支盟军部队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完全摧毁了纳粹德军坚守法国的希望，纳粹德军因此而溃退。现在纳粹德军希望尽快向东撤退，并寻找可以建立防线的地点。
1: 纳粹德军在法莱斯溃败后，巴顿指挥的盟军部队开始试图渡过塞纳河，而纳粹德军原本希望这条河能成为他们新的防线。巴顿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纳粹德军的抵抗，而是如何保证他的前方部队的燃料供应。现在在法国各地，盟军推进的速度比纳粹德军在1940年的闪电战的速度还要快，每天都有法国村庄和城镇被盟军解放。8月25日，被纳粹德国占领4年后，巴黎解放了。
3: 我们身后还有很多纳粹德军狙击手，我们朝凯旋门后的香榭丽舍大街走去时，会遭遇到藏身在公寓楼内的德军狙击手的偷袭，我们不得不向他们射击。但法国人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迎接我们，迎接勒克莱尔将军的部队，真叫人高兴。
1: 盟军结束了在诺曼底地区的苦战，纳粹德军在法国境内全面溃败。几天内，艾森豪威尔就开始制定盟军向德国本土推进的计划，但这只是第一步。盟军此后还要面临许多艰苦的战斗，纳粹德军是可怕的敌人，他们仍在垂死挣扎。

0: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要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1: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2: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1: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2: 2013年7月份，看他学生啊，看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0: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1: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0: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0: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他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3: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0: 我没有用其他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1940年，在上海这座鱼龙混杂、畸形繁华的浮靡之都，日军、汪伪、国民党、中共、地下党等各方势力针锋相对，明争暗斗，一时黑云压城，波澜诡谲。
1: 这份名单和情况汇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上级要求我们一定要尽快截获，绝不能让他们落在日本人手里。现在军统和76号都这么狠心，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这个弱点，

0: 小阿哥，行行好，给口水喝吧。
1: 去去去。
0: 小阿哥，赶了一天的路了，你说大人能忍，可孩子忍不了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1: 你喝完赶紧走啊。
0: 嗯。

0: 别来无恙啊。
1: 大刀，

0: 沈处长。
1: 哟，沈处长来了，有何指示啊？
2: 啊，
3: 在你老林的地盘，我哪敢有指示啊？有个电文，要你签个字。
1: 嗯。
3: 我听说又钓了条大鱼。
1: 罗成，那位正审着呢。
2: 你管好的起吧。啊，我有981套的手段啊，多少人让我做成了渣子，剁碎了切成泥啊。
3: 这么梗我还没吐，也是个硬骨头啊。
1: 硬什么硬，都是迟早的事，生人就有生理极限，人不是铁，铁不住。
3: 老林，你是审讯处主任，他在这干嘛？
1: 还不是仗着他姐夫王克林现在是香饽饽，这小子瞅谁都不服不忿。审讯是需要技巧，他懂个屁呀！
2: 动手！
1: 都把我催烦了，我就让他自己来审。
3: 那这要是审出点什么，算谁的？
1: 老弟，你当我傻呀？
2: 把那个人给我拉过来。
1: 你看看，使唤起我的人一点不带含糊的。
4: 组长，说说话，组长。
2: 说。
4: 这是我们组长，我就是个小组员，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啊。组长让我干啥我干啥，我的上级就是他，你要问他的上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2: 我
4: 够不上
2: 你。你们组长还有什么情况是我不晓得的？
4: 哦，他把老婆孩子也接到上海了，我安排的，我知道。
5: 李武，
4: 康平路78。
5: 你这个王八蛋，那是你姐啊。
2: 家眷呐，家眷好呀。
5: 你不是人。
2: 我跟你说，我老喜欢家眷了。
5: 你不是人。
2: 孩子多大了？老婆要
5: 不是
2: 我给你照顾一下。
4: 我知道，队长，我带你们去。哎，
2: 走！
5: 别这样！
2: 怎么了，陈组长？
5: 好！
2: 我没时间给你在这耽误功夫。
1: 有戏了！
6: 哎，把陈组长放下来，轻点，轻点，
1: 慢点。
6: 哎，小心！
1: 好好。陈组长，你说说，这又是何苦呢？都是早一步晚一步的事儿。
7: 哎，你，
1: 陈组长，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要有什么压力啊。关上门，咱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向你保证，
5: 我
1: 只要。
5: 进了你们76号，肯定是要在鬼门关转一转的。没个结果，我是不可能出这间屋子的。我可以配合，但是这个人……
1: 哦，他呀，都是一家人了，脸上不用挂不住。
2: 我帮你。

0: 我的直觉上级就是楚河。
1: 你见过楚河？
0: 只见过一次。他很谨慎，我们各个区的新动作都听他统一调度，没有重大行动都靠交通员传递，接头地点从来不会重复使用。
2: 那你们是怎么联系楚河的？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主动联系上级，有暴露的风险，除非我们自己遇到或者发现特殊的紧急情况。
1: 哦，那就是说你们也有主动联络他的方式。
3: 楚河，
4: 哎呀，可惜了，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居然让楚河跑掉了。
5: 据我了解的情报，七十六号里面藏了共党，你们一定要把内鬼揪出来。
4: 这下好了，他不死那我就危险了。
6: 还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4: 你们是不了解这个人的手段。不，他就不是个人，是个魔鬼。他现在肯定是盯上我了。
7: 王先生，你之前提供的情报让我们将上海的军统组织几乎一网打尽。你现在是我们的高级顾问，我们会24小时保护你，请放心。
4: 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楚河解决掉，这样我们都会安全些。
7: 我之前跟这个楚河交过几次手，的确不好对付，而且他很是精明。
6: 我也听说过此人，但是除了楚河以外，我还关心另一个人。我们的几次情报失误都被此人所致，司令部大为光火。
7: 您说的是中共的
4: 汉奸？
6: 鸿沟为界，楚汉相争，楚河汉界。你们中国人很有意思，两个政党的特工还搞得这么有针对性。
4: 我们专门研究过这个汉奸，他应该是受中共地下党上海局的直接领导。唉，像个鬼魂一样行踪不定。
7: 我也听闻中共就是为了针对军统的楚河特意培养的汉奸，由此说明此人不是一般人物啊。

0: 说说吧，特殊情况下怎么联系楚河的？
1: 王克林事件，军统被破坏得很严重，近期要求下面所有幸存的兄弟们全部保持静默待命，防守隐蔽，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周全。哦，对了，你们抓捕我的那个茶馆暴露了吗？
0: 什么意思？
1: 楚河很谨慎，他知道我们的据点，哪个茶馆要恢复，不要让他起疑，我这边的变化。
0: 我倒是让人关了门，现在让人打扫干净。
1: 保险起见，还是把我放回去，我在茶馆，一切照旧。
2: 那我脑子瓦他了，放你
3: 可以。

0: 既然陈组长坦诚相待，那我们也不见外，都是一家人。您放心，嫂子和孩子我们一定会妥善安排。
1: 好，我这就去见。
2: 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啊，对了，你去把外边的幌子取进来。
3: 我这个小组的据点是个茶馆，如果我们想主动联系上级，就在福来茶馆的这个来字上别一个小铃铛，交通员第二天凌晨会看到，然后去报告。楚河派出的交通员每次都不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也摸不着套路，只能跟从交通员的指令去做。先稳住交通员，顺着交通员这条线找到楚河。
0: 你有把握跟着交通员就能抓住他？搞不好打草惊蛇，再想抓他可就难了。
3: 我之前只主动联系过他一次，是特殊情况。他是很谨慎，派了三个交通员到手，我也就是那一次和他匆匆地见了一面。
1: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
3: 哦，是我们的代理区长王克林被抓捕。
1: 哦，好了好了好了。
4: 老板，讨口水喝。
5: 哎，喝水还是喝茶呀？
4: 有口水就行，有茶更好，不听。
5: 得嘞，尝尝新沏的龙井。
4: 哎呦，哎，谢谢谢谢。老板，你这是以龙井为茶坯，配以广西福天茉莉花为佐料，熏制而成，称之为茉莉龙井啊。
5: 懂行啊。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啊。
4: 上车。
5: 我去茶室进货，你们看着店，我去去就回。正好拉车的，你送我过去。
4: 得嘞。哎，坐好了。
3: 我不能保证这次的路线模式跟上次联络的完全一致，所以你们的手下一定要挑机灵的，不能跟得太近，伪装要像。我尽量留下标记给你们指

0: 哎，拉车的，去不去赛场？
1: 现在不拉，

0: 这路也太滑了。
1: 到了。哎呦，谢谢您。
2: 您好，您要什么书啊？我帮您找。
0: 好，我随便看看。
2: 陈组长，
0: 楚长官，
2: 非常时期为什么要冒险见面？
0: 实在是情况紧急，我发现了王格林的行踪。
2: 他露面了？
0: 王格林去了他夫人隐秘置办的一处宅子，被我碰巧撞见，保护他的人很多，不好下手。我让组员盯着，事关重大，所以想听听长官的意见。
2: 如果能顺利除掉王格林，陈组长居功至伟。
0: 那属下接下来该怎么做？
2: 这样，你先走，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亲自去一趟，等看到了真实情况再说。

0: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袁姨呀，你不是楚河，
1: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784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光为美，星光美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浪惊涛卷海风，农民运动树先锋，心潮血涌听澎湃，国际歌声世界同。

0: 澎湃，形容水的声音的形容词。近现代文学中，澎湃常用于形容一个人因为激动或者紧张、惊讶、兴奋等。照片中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名叫澎湃，和他的名字一样，澎湃用他瘦弱的身躯谱写了早期共产党人澎湃的一生。澎湃1896年十月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原名彭汉玉。1921年，澎湃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栋始建于清末的二层小楼，位于汕尾市海丰县风景秀丽的龙津河东面的海城镇桥东社。这里是澎湃出生成长的地方。
1: 澎湃家道殷实，祖父在海丰开设杂货店，后又办杂肉厂，放高利贷，置卖田地，逐步成为海丰数一数二的地主大户。澎湃曾经谈到自家当年的状况上说：“我家每年收入约千余担猪，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1500人。”
0: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辛亥革命以后，劳苦大众的生活并没什么改观。出生富贵的澎湃对贫苦农民有着深深的同情。留学归国的澎湃担任了海丰县教育局局长，他开始积极推广普及农村教育，并毅然选定从事农民运动。结合在日本求学时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澎湃在海丰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并开始频繁地深入农村接触农民，通过宣传来唤醒农民觉悟，让他们知道农民团结起革命搞到底，你分田我分地，有田有地真欢喜的革命道理。他在《告同胞》一文中指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1: 澎湃越深入农民，他的地主家庭对他就越不满，他的大哥因此向他提出分家。分家以后，澎湃更没有了家庭上的心理负担，他决心要革自己的命，革自己长辈的命，革自己家族的命。
0: 1922年十一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海丰县龙蛇谱戏台前，围满了来自各乡的佃户，他们都在等着看戏。戏还没开演，澎湃便拿着自己家里的田契走上台来，便一张一张地宣读田契所写的内容、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场将这些田契烧毁。澎湃大声说道：“乡亲们，这是我祖父留下的遗产，是靠剥削你们而来的，他们早就该属于你们了，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澎湃烧自家田契的行动，在视土地为命根的农民眼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耐心细致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1923年一月一日，海丰县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约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澎湃被选为。

海丰县总农会会长。1924年，彭湃来到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揭露广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教育学员为农民群众翻身解放而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1927年8月1日，作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彭湃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8月7日，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21日，彭湃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在海丰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告密，彭湃等被捕。在狱中，他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8月30日，彭湃等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被枪杀，年仅33岁。

0: 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这段文字来自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杰出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中夏的遗书。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3年5月被捕。1933年9月21日英勇就义。1915年，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读书期间，邓中夏认识了老师杨昌济和好友蔡和森。杨昌济向邓中夏讲解新知识，传授新思想，给邓中夏心中播撒下了革命火种。
1: 在长沙读书期间，邓中夏呢，对之前接受的家庭教育产生了质疑，也对以后人生要走的路也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他越是怀疑，越渴求探明真相。他在给父亲的信中，除了写一些自己求学的情况外，他还频繁地提及自由和革命。
0: 1917年，邓中夏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启发下，邓中夏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邓中夏发起了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带领讲演团的同学到街头演讲，

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1919年，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上，邓中夏被推为联合会总务干事。

1920年，邓中夏北大毕业，拒绝了赴欧美留学的机会，也拒绝了父亲邓典谟通过多方打点为邓中夏在农商部谋得的一个职务。为了唤醒民众，1921年初，邓中夏冲破世俗的藩篱，选择去了北京远郊的长辛店铁路机场，创办长辛店劳动学校，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让工人们免费学习。随后的几年里，邓中夏先后参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罢工、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租界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国民党反动派用种种酷刑想使邓中夏屈服。邓中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年仅39岁。

1990年，天津大学在整理校史资料时，发现了一张未被领走的毕业证书。证书的主人叫张增让，毕业时间是1920年6月。这张名牌大学的文凭一定会给他一份稳定的、收入不菲的工作。那么张增让为什么没有去领取这份证书？他又做什么去了呢？这个张增让到底

0: 泰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原名张增让，字泰雷，字号长夹。投身革命后，又名春年、春木，后改名泰雷。张泰雷自小家境贫寒，8岁丧父，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为生。早年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后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相比富家子弟，大学对于从小贫苦的张泰雷承载着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希望。入学之初，张泰雷的规划很简单，毕业后做律师，升官发财，然后娶妻生子，好好孝顺母亲。
1: 1918年，遵照母亲的意愿，张泰雷回

0: 到家乡和陆静华成婚，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那段日子让张太雷的母亲感到非常欣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还有两年张太雷毕业就能谋到一份体面的律师职业。
1: 在他的母亲看来，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是张家的希望和未来，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此时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伟大而充满艰辛的道路。
0: 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期间了解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从书中深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影响。他对好友李子宽道出了心中所想，做人要整个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他改当时学名张增让为张太雷，寓意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1: 北洋大学的那张毕业文凭对张太雷来说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一个神圣的使命向他发出感召和指引，一边是寄托母亲期望、家族重托、代表温馨富足生活的毕业证书，一边是前路曲折渺茫、祸福未卜的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1920年，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1921年春，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委托，赴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工作。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第一个代表，张太雷正式向大会做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领导广州起义的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年仅29岁。张太雷没有留下太多遗物，有幸还有一封家书被他的家人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这封信是张太雷家书中唯一幸存的一封，是1921年张太雷写给妻子的。信里写着，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纸填契，一封委任状，一张毕业证书，薄薄的几页纸，或坚定或沉重的选择。这是一场关于小我与大我的角逐，这是一段关于金钱名利和不悔信仰的往事。一边是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一边是风与浪、艰与险、血与火的砥砺考验。他们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不同的选择过程，不同的生命轨迹，却有着同样坚定的决心和敢于舍弃的勇气。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5: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4: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

0: 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日本政府阻挠多国设立慰安妇雕像。我外交部表态，日本军国主义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遭现场反战民众抗议抵制，活动现场气氛一度尴尬。委内瑞拉发生7.1级强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面剧烈摇晃，居民楼眼看着坍塌。当地华侨向记者讲述事发情景。14岁巴勒斯坦男孩中弹流血45分钟身亡，以军阻止其母亲和医护人员救治，还试图伪造现场。联合国调查员讲述以军枪杀少年经过。隐姓埋名早演筑巢，东风60年系列报道跟随记者深入导弹阵地施工现场，认识隐匿深山的导弹工程兵。军校等你来，今天走进武警工程大学，在武功能练就什么武功，听听军校学员们怎么说。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关注一条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消息。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形成制度化军事性奴役，而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阻碍了真相的世代传承。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也都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1: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不久前去世的河野洋平先生曾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正式谈话，承认日本政府责任，表示反省和道歉。
2: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
1: 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

0: 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1: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学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试验。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刊载这篇报告的杂志原件。
2: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3: 他这里说的是，作为集血源，是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呢，是用10%的聚原酸，要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在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
2: 报告提到，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报告的作者军医斋藤琴则主动输入动物血，对这23人进行输注动物血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3: 他这里呢，把其他各种那个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啊，比如说干燥血液啊，比如说保存血、保存血过期问题啊，他这里最后呢，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
4: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呢，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1: 当地时间2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冲绳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遭到现场反战民众抗议，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
2: 现场直播画面显示，当高市走上讲台开始致辞后，现场周边不断传来清晰而响亮的呼喊声，抗议声甚至一度盖过高市的讲话声。随后，抗议民众被维持秩序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近年来，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持续强化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日前还宣布，已在当前部署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系统和防空系统，以加强离岛作战能力。相关军事动向持续加剧当地社会的忧虑情绪，当地多个市民团体连续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军事扩张，驻日美军撤出冲绳，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早6:30，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本次地震造成至少4人受伤，暂无海啸风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早6:04，当地时间24号18:04，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震中区域接近。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当天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邦，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发表讲话，宣布委内瑞拉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国停课并暂停所有非必要活动。罗德里格斯表示，多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地震造成的破坏还导致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当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1: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2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对于这个城市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0: 强震发生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发布消息，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再把视线转向中东，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且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即使美国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
2: 卡茨当天称，即使美国提出要求，以军也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以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消息称，以黎第五轮会谈已于23号在美国启动，预计持续至25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有关以军将继续留在黎南部安全区的表态不同，本轮会谈正在讨论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出。
0: 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23号发布报告称，以色列军队蓄意伤害巴勒斯坦儿童，构成种族灭绝罪行。在新闻发布会上，调查委员会成员详细讲述了去年11月，一名14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在约旦河西岸遭到以色列士兵杀害的经过。
3: A 14-year-old boy.He was shot by an Israeli military patrol as he was leaving his house. The patrol had been in the area, but at the time, there had been no fighting taking place. He was shot, badly injured, and was lying on the ground. He was surrounded by a company of Israeli soldiers who were chatting and probably some of them smoking.Over a period of 45 minutes, while this 14-year-old boy bled to death.
2: 希多蒂表示，以军在开枪击中这名男孩后，不仅见死不救，而且还阻止男孩的母亲和现场的医护人员上前对他进行救治，甚至还有以军士兵将一块石头扔到男孩身边，试图制造出男孩曾向以军士兵投掷石块的假象。
3: His mother was watching from the house that he'd just left. And as the child sought to leave the house, So, as the mother sought to leave the house, to go to the child to rescue him or

0: tend to him, she was shot at by the Israeli military patrol. Later in the period, a soldier came up and dropped a stone next to him, trying to frame this innocent child as a stone thrower.
1: 希多蒂还透露，以军在男孩死亡后带走了他的遗体，至今没有归还给他的家人进行安葬。
2: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结束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城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对媒体记者表示，美国在涉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之际，双方仍就多个议题存在分歧，说法不一。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从未对伊朗表现出诚意，伊朗清楚敌人的敌意不会随着一份备忘录而终结，伊朗将在迈出每一步时保持警惕。巴加埃还表示，美方关于谅解备忘录相互矛盾的言论无助于减少伊朗对美的不信任。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第20届会议24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3: و اقتدار ملت شجاع ایران بود مقاومت جانان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ایستادگی قهرمانانه مرد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سبب شد ایران هزینه های شدیدی به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جعلی اسرائیل تحویل کند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تبدیل به اعلامیه شکست آمریکا شد
1: 卡利巴夫指出，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然而，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日本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
4: So we will be working on the modalities, dates, procedures, places very soon, and the inspections will indeed take place. Of course, this will be done in collaboration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of Iran,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a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他还说，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但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伊朗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如果此信息不实，谈判将立即终止。特朗普还说，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也尚未解冻任何属于他们的资金。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阴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

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来看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

0: 路被冲毁，基础设施受损，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面对灾情，当地人武部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赶赴现场，全力打通交通道路，清理民居淤泥杂物，加固修缮牲畜圈舍，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截至24号，当地主干道清淤工作已基本完成，部分路段仍在改道加固，部分河段也已完成改道引流。继续我们的东风60年系列报道。昨天我们跟火箭军某工程部队的新兵读懂了无名。对于战略导弹部队的工程兵来说，扎根岩层之下，最深沉的奉献就是隐姓埋名，凿岩筑巢。近日我们的记者深入某阵地施工现场，近距离探访这群隐匿于深山的特殊队伍。
1: 导弹阵地开工即是险境，无路无电无人烟，这群头戴蓝色安全帽的测绘兵是第一个挺进荒芜深山踏遍险峰的人，也是工程竣工交付后最后一批撤离阵地的人。
2: 我们进行测量，就是把分散的点拧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线路，为后面的施工提供精确的数据和方向。
1: 一级军事长龚小斌入伍30年，常年专攻测绘难题。采访当天，记者遇上他带领班组进行场外测量。
2: 我们这个工程，它是唯一一个贯穿施工的全过程的一个工程。开工之前进行一个勘测选点，在数据出来以后，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检核和校对，在施工当中进行一个精准的方向把控。到施工完成了以后要提供验修报告。
3: 我看咱们这个坡现在得有将近70度了。
2: 是的，精准的一个控制，那就我们就可以堆到一块的，打不到一块打偏了，然后或是打着打着两根错开了，是叫穿锈。然后我带领我们测绘班的成员对这个方法进行了一个摸索，一个总结，研究出来以后，原来2-3个小时的方向方法提高到了40-50分钟。
1: 如果说测绘兵是阵地建设的千里眼，那头戴黄色安全帽的掘进兵就是凿岩筑巢、开山拓土的尖刀。
3: 班长，班长，哎，
4: 你好，班长，
3: 这刚结束任务过来。
4: 对，这个我们刚，这个是我们的凿岩台车，掘进施工中可以说是开路先锋。
3: 这个很像他的手臂的一个造型。
4: 对，你看着这两条，哎，10米的一个距离。我们平常就是在操作室上面啊，我们要观察到钻杆流下的每一滴水。
3: 在那儿这么远的地方是怎么看呀？
4: 我们很多是靠我们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对，现在这款装备，这个可能还有驾驶室，以前我们的老装备啊就没有驾驶室。我们常年就是站着操作，可能一站10几个小时都有。就是我们作业的环境能达到50-60度，冬天进去外面穿着棉袄，但是我们随身都得带一件短袖短裤，把棉袄一脱，我们换上短裤，用打袖，我们进行干活。就是出来以后，我们也把棉袄穿上。
1: 20多年下来，陈雄军摸清了岩石的脾气，也见证了阵地建设的蜕变。
4: 我们刚开始是，记得那时候环境非常恶劣，我们5米一个灯泡，我看见第一个，我看不见第二个。它那个作业面确实氧气这个可能说含量比较低，我们可能有时候带着氧气袋，我们就进去了。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坚持着把这个任务完成。有个那种经历，让我觉得现在我们那个装备的不断更新，让我们觉得现在我们还是比较幸福的。
5: 1、2、3、4。
4: 当我们亲手建造的一座座合格优质的导弹阵地交给他们使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奉献。

0: 继续军校等你来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位于古都西安的武警工程大学，一起从几位学员的视角来看看这所军校有着怎样的学习生活，在不同年级分别能练就什么武功。
1: 军校等你来，为什么要来？这里的招生规模在22所军校当中

0: 排名前三，这里藏着武警部队的硬核科技，这里是武警部队最早组建、学科门类最全、培养层次最多的全军重点建设院校，这里还是武警部队唯一具有博士生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来武警工程大学学习生活，能够练就什么武功？来听听学员们怎么说。
1: 我叫达选业，入学一年，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我这一年的校园生活，那一定是新。
2: 我们是第一批被录取的这个非致命武器与装备工程这个专业，很多没听过没见过的一些技术非常的新奇，自己未来可以加入到这些行列，这些研发过程中感觉很自豪也很憧憬。作为新面孔学习新专业，我们入学一年主要是以理论学习为主，但是特色的俱乐部也丰富了我的校园新生活。
3: 我是叶林娜巴赫大提，来自新疆昌吉，是一名哈萨克族小伙。在武工大，我的战友们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我身体素质比较好，然后军事训练方面成绩也还不错。当时400米障碍考核是在全大队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4: 成绩是多少？
3: 成绩是1分38秒，是比优秀的标准快了12秒。初入校园，文化课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是补足短板没有捷径，就是要死磕到底。因为我的名字里边本身就带有纳尔两个词，是在哈萨克语的名字里含义是就是勇敢坚韧的意思。我要通过这个死磕到底的精神，让自己成为一名勇敢坚毅的让人民放心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5: 我想用镜头记录下我们的校园生活。我叫孙启航，通信工程专业，今年上大二。报考武工大的理由有很多，对于我来说其中一条是能和我爸当战友，而且我成为了他同学校同专业的小学弟。
6: 作为一名通信工程的学员呢，我们所需要完成的不仅仅是传统的通信联络，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更多的是与现代一些科技的结合。我希望经过大学4年的学习，当我站到站位上的那一刻，我也可以拍着胸脯保证我们的队伍永不断联。
7: 各小组迅速调整，做好战斗准备。
8: 无人车一组准备完毕。
9: 我是李佳慧，今年大四，在即将毕业的同时又将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我考上了我们武工大的研究生，未来将攻读军事密码方向。我们最近刚刚结束综合演练，但是在每天的汗水当中确实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在成长，是在收获的。比如说在侦察、在风控等方面，我们运用了新型的无人机、穿墙雷达等装备，也是能够学到很多知识，拓展了眼界。
10: 这些证书都是大学四年获得的，查过多少张吗？
9: 这只是我的一部分，也算是一种大学四年努力的见证。
10: 那经过了大学四年的系统的学习和生活啊，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悟？
9: 其实青春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像我们选择了考研，去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去为军事科研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我也有很多战友去选择了赴编，大家从天南地北来，又要到五湖四海去，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下子就具象化了。在武工大，我可以很骄傲地说，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战友。
5: 在这里，我们能学擒敌术、格斗术、无人反无人的关键技术，当然还有校园文化艺术。
1: 在武工大，练体能、学技能，向军事科研高峰冲锋，我们一定能。
4: 这个武功也可以是训练结束后展示我们家乡的武。
1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你好，来看天气。眼下这个时节，副热带高压正主导着我国很多地方的雨热分布。未来副热带高压将会先减弱东退，再加强北上，所以南方主雨带也会呈现出先南落再北台的趋势。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雨水集中在像是西南、江南南部到华南等地，那么其中像是云南的东南部、贵州的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部、广东中部、福建东部以及台湾的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降雨的区域总体来看变化并不是很大，大到暴雨还会波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的部分地区。那么对于这一带而言，近期强降雨频繁，雨量已经是明显比常年同期偏多，山区要格外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像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后天华南等地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雨带开始进一步的北台，

此后，像是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雨势会明显增强，成为降雨的核心区域。而在北方，随着冷涡减弱东移，今两天的东北、华北等地的降水将会减少减弱。不过，阳光照耀之下，气温将会快速的攀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快速增多。后天，像是河北的南部、山东北部等地还会有高温出现，大家伙要注意防暑降温，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2到33摄氏度，沈阳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兰州晴，16到30度，拉萨晴转小雨，15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23到30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合肥阴转多云，19到30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台北大雨，2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阴，27到32度，澳门多云，28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种植小事麻烦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5: 叫辣肉，
6: 知道吧？
7: 应该吧？
8: 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乌克兰新型无人机奔袭2500公里，打击俄丘明州炼油厂。俄空天军被曝在俄乌战场上动用新武器。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克赤半岛等地战火仍在蔓延。乌克兰上线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公布所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波兰与乌克兰爆发外交风波，泽连斯基宣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无独有偶，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关系突然紧张，英国媒体甚至将北约内部的矛盾比作闹离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丘明州的一处炼油厂，而这个目标距离乌克兰超过2000公里。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近期打击了俄罗斯丘明州的炼油厂，此次打击的直线距离超过2000公里，而两架新型火点无人机实际飞行了2500公里，并命中目标。后续无人机的航程还将突破3000公里。俄国防部的战报显示，俄军西部集群近日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城区推进，清除53座建筑物内的乌武装人员。俄军南部集群则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进攻，从乌方手中夺取了104座建筑的控制权。其他方面，克里米亚地区克赤半岛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而乌俄还互相指责对方在赫尔松州发动袭击。据外媒透露，俄罗斯空天军不久前对基辅、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的大规模空袭中成功使用了一种名为包裹的新武器。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尚未证实这一消息，但乌克兰媒体已经披露这型新武器的大量细节。据称，包裹兼具巡航导弹、无人机和滑翔炸弹特征，在俄武装体系中处于天竺葵无人机与口径巡航导弹之间的位置。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呢，乌军使用新型的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的丘明州的一处炼油厂。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乌军是如何得手的呢？
2: 这次跨越2000公里，打击俄罗斯中部的丘明州炼油厂，乌克兰可能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首先呢是技术迭代，按照目前乌克兰无人机，特别是远程无人机的发展，正在取得重大进展。泽连斯基已经声称，我们的无人机可以射程达到2000公里，3000公里的无人机马上列装，也说明呢，通过无人机的迭代发展，包括技术进步，打击范围、打击能。

0: 能力将会成倍扩展。目前呢，通过已有的无人机大致可以判断出有可能是一个增程版或者加重版。如果油箱增大这个储量，飞行距离增加，这样对遥远目标的打击方式就会有大幅度提高。因为在2026欧洲防务展在乌克兰的展台上，有三种武器装备正在展示，背后就是燃烧的莫斯科，所以通过无人机航程的增加，打击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第二是航路刁钻，这次直线距离是2000公里，但是按照一般的飞行路径规划，要飞2500公里，中途它要躲避俄罗斯沿线的雷达系统、防空系统，这样航路的设置和以往相比将会更加复杂。所以从目前看呢，航路规划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西方援助，如果在遥远的距离上，对目标的定位包括各种情报保障至关重要，所以如果采取人在回路中的这种打击方式，它对于通讯、对保障、对其他点位都有很高的要求，仅凭乌克兰本身目前无法做到，所以西方的情报援助、目标援助包括其他方式应该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1: 张先生，我们也看到近几个月来呢，乌克兰是先后打击了俄罗斯的包括圣彼得堡、莫斯科，然后再到现在我们刚才谈到的丘明州。那么丘明州遭袭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的确，丘明是俄罗斯的重要的能源中心啊，原油开采和加工的一个重要中心。那么乌军啊，将它的打击范围从这个临近啊这个俄乌边界的这些地区，逐渐延展到啊2000公里之外。实际上呢，这也是已经跨越了乌拉尔啊，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啊无人机打击的范围啊，已经开始进入俄罗斯的亚洲部分的领土。那这对俄罗斯本身的能源安全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其二呢，就是你看到，就是这个无人机的打击啊，对丘明的这个打击啊，意味着俄罗斯在安全上、政治上会面临更多的这样压力。应该看到，对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打击呢，使得俄罗斯国内的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我们看到前不久对莫斯科的啊大规模的饱和式的无人机攻击啊，可以见得现在呢，俄罗斯啊想要啊这个独善其身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对丘明的打击呢，使得是俄罗斯啊需要在更多的重要的战略节点、重要的能源中心、成品油炼油厂啊，包括运输中心，设置更多的防空装备啊，和搭建更多的防空网。可以说呢，这个对于俄罗斯会造成巨大的这种政治压力和安全压力。那么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这种打击，特别是对丘明啊，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这一系列的这种远程无人机打击啊，可能会引发俄乌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它外溢出来的这种压力啊，可以传导给周边国家和甚至呢给俄罗斯与北约造成巨大的一些不确定性。
1: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克赤半岛也遭到了乌克兰的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那么乌克兰袭击此地的话，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2: 乌军打击克赤半岛，它有四个目的。首先是要在把克里米亚的外部联系啊，逐渐把它切断。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曾多次讲到，要切断克里米亚半岛跟外界的商品物流和后勤保障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看到现在前一段时间呢，乌军炸断了克里米亚半岛与这个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联系的这个大桥啊，贡加尔大桥被炸以后呢，从陆路向个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输送能源、后勤保障物资的这个网，基本上被按下去了。可以说呢，现在民用的运输体系完全停摆，由于安全原因，现在只有这个战时的军用的这种保障体系仍然在艰难维持。那么从西侧切断了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这种通道之后呢，东部啊克里米亚大桥，也就是克赤海峡建的这个半岛的这个大桥啊，可能就是成为乌军打击的一个重要目标。现在打击克赤半岛，实际上呢没有碰大桥，就是因为在大桥的两端啊，俄军部署了非常完备的防空体系啊，通过打击这些这个克赤半岛的这些军事目标啊，实际上就是要敲掉它的防空预警网啊，然后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做一定的准备。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呢，打击克里米亚半岛的克赤半岛，实际上呢是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啊。乌克兰通过频繁对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些重要战略目标的打击，是要宣示主权。因为自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之 后呢，俄方宣布半岛入俄，但事实上呢，乌克兰是坚决不承认这样一个领土的边界的这种变化，通过这样一种军事行动来宣示主权。第三呢，我想大概是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种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这种这个频繁的打击，常态化的打击，让克里米亚半岛呢这个国民经济生活呀，把它完全搅乱啊，给俄罗斯施加政治压力和外交压力，使得他们在谈判中能够获得更多的筹码，这也为这个乌克兰在未来后续的这个恢复俄乌和谈创造一定的这个政治和外交条件。
1: 而且我们看，根据这个外媒的相关披露呢，俄军近期在战场上投入使用了一种新武器，叫做包裹。那杜先生，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的话，这具体是一款什么样的武器？
0: 这种武器装备有可能是把不同武器装备的特点进行了组合。如果使用无人机打击地板目标，穿透力、突防效果，包括毁伤威力受到某种影响。一般无人机航速较慢，而且战斗部相对较轻，对目标的打击效果不尽理想。特别是对于地下目标、坚固目标，毁伤能力相对有限。如果使用口径高超声速导弹，攻击效果可以，但是成本较高，而且俄罗斯的制造能力、制造规模也无法满足频繁大量使用超高声速武器攻击的这个作战需求。如果搞一种中间武器，它的战斗部介于无人机和超高声速导弹之间，航速也在两者之间，这样无论是生产难度包括生产的规模都会同步的有变化。另外呢，毁伤效果也会明显提高。这种武器装备按照俄军说法，它是和大型无人机组合，可以通过无人机携带在乌克兰境内对地面包括其他目标进行攻击，这样无人机的航程加上武器的射程就可以延展打击范围。同时呢，由于无人机作为携带平台，战斗部的重量包括飞行的航路规划也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整，所以这种武器装备下一步如果能够在乌克兰境内使用，对炼油厂、重要设施、桥梁和地面的一些兵力部署能够有很强的打击效果。至少说明在作战行动中，俄罗斯也在追求一种造得出、用得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武器装备。所以随着双方在火力打击方面的你来我往，新装备、新技术有可能还会层出不穷。
1: 就在俄罗斯动用新武器的同时，乌克兰把缴获的俄军装备的详细资料放到了网上，来看短片。
3: 据乌克兰媒体消息，乌政府近日推出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这一平台由乌国防部牵头，整合多部门共同建设，公开了115项被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构造信息，供乌军工业、军方及西方盟友查阅研究。乌方称，此举能加速反制装备研发，助力乌及西方应对俄方军事威胁。然而就在最近，乌克兰却与同为对俄强硬派的波兰爆发外交风波。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斯基1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对此，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斯基。据悉，乌克兰反抗军是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而泽连斯基最近就乌克兰与波兰的关系高调发声，他在一段采访中表示，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另外，泽连斯基近日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实际上相当于北约第二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北约需要乌克兰，就像乌克兰需要北约一样。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此时上线的这个战利品实验室呢？
0: 乌克兰把115种武器装备的详细图表数据全部公开，这样慷慨有这样几个想法。首先是羞辱，战场上如果能够缴获大量的俄制武器，特别是对武器进行详细分析，说明这个武器的不是碎片，有可能是相对完整的武器，这样呢，在测绘过程中，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就可以向俄罗斯表示，经过长时间战斗，乌克兰也缴获了大量俄军武器装备，而且对各类武器装备的细节性能非常清晰。下一步，如果俄军持续重复使用这种武器装备，不会取得太好的效果。第二是揭秘，这些武器装备原则上是乌克兰内部掌握，如果通过 公开发布，让每个国家，特别是北约国家，能够获取俄罗斯武器装备的结构、性能、特征、一些核心参数。这样，这些武器装备在北约面前基本没有用，你的死穴包括各种特征全部在掌握过程中。另外就是联合，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如果性能和结构一旦暴露，那么北约国家，特别是二线的工业能力较强的北约国家，可以逆向仿制。如果把这些武器装备的优点进行集合，下一步协助乌克兰研制射程更远、能力更强、打击精度更好的武器装备，也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公开武器装备，乌克兰应该有多种想法在其中。
1: 张先生，那您看，就在乌克兰呢要与西方分享俄军装备参数的这个时候呢，波兰和乌克兰的关系突然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其中呢，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另外，我们说双方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友谊的小船真的会翻吗？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主要是历史积怨。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确实是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是非常积极的，不仅接纳了大量的乌克兰难民，而且呢，在欧洲和西方世界呢，不断地为乌克兰摇旗呐喊啊，呼吁更多的支持乌克兰。那但我们看到呢，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以这个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为名义，命名这个国内的这个一些特种部队，这种行动呢，确实是揭了伤疤，让这个波兰和乌克兰的历史积怨被重新翻出来啊。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波兰现总统啊，纳夫罗斯基，他就本身在从政之前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国家记忆研究所的所长，曾经担任过。他对于这个沃伦惨案的这个研究啊，和他本身的这个保守民族主义的这种立场，实际上他是非常敏感，非常的这种反对啊，这个泽连斯基政府的这样一种做法，导致现在呢，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不至于啊，让波兰说是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援助啊，特别是在对抗俄罗斯压力方面，但事实上啊，这个可能会使得两国的这种政治互信会严重受损。我们看到波兰跟乌克兰的关系啊，这个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说明呢，乌克兰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他没有啊这个处理好与波兰的关系，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安全援助、未来的入盟进程，甚至会影响到未来的乌克兰的经济增长。
1: 而且呢，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也明确表示，他说到没有乌克兰，谁也无法保护波兰。那您觉得他说这番话的底气来自于哪里？他背后的真实的意图又是什么呢？
2: 说乌克兰来保护波兰，他可能从国内政治叙事的角度去出发，认为呢，乌克兰现在是在不仅啊在接受欧洲的援助，也在保护欧洲，为欧洲抵挡来自于俄罗斯的安全压力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不是乌克兰就保护波兰呢？我觉得这个话逻辑上可能还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呢，波兰是欧盟和北约正式成员国，那么它的安全保障呢，首先是应该是来自于美国为首的北约，它所提供的集体安全保障。我觉得无论是在从核能力上还是从常规的实力上看呢，那么要想应对于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很显然必须要有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北约的整个的集体安全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这种加持。我觉得一个自身处于战火中的国家想去保护别人，我觉得确实是超出他的能力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他希望能够展现啊这个乌克兰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求援者、受助者。
1: 那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呢，他说到乌军的实力相当于北约第二强大的军队，那也就是说，如果放在北约框架下，乌军的实力仅次于美军。杜先生，您对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否认可呢？
0: 泽连斯基这样讲呢，恐怕是要向全世界包括北约说明自己很强大。的确经过多年苦战，乌克兰军队表现出了较高韧性，而且最近在俄罗斯境内多起连续远程打击行动，也证明武器装备在进步，能力在提高，所以北约第二似乎帽子能够戴在乌克兰头上。那如果按照一般的规模计算，包括能力去计算，乌克兰离第二估计还有距离。你首先按照北约的基本排名，第一梯队是美国、法国、英国，因为这三个国家有完备的这个军事系统，特别是拥有核弹， 所以这方面呢，乌克兰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所以常规作战能力，如果进行对比的话，土耳其作战兵力排在北约第二名。所以无论是从总体的军事实力，包括部队作战规模去分析，第二名和

0: 目前的乌克兰没有关联，但乌克兰作战经验不可忽视。现在不光是北约国家对乌克兰实战经验表现出了羡慕，而且强化了无人机、反无人机，包括其他实战武器装备的合作。美国也认为，乌克兰的作战武器装备包括体系化很一般，但是作战经验很珍贵，所以很多在实战中交战的武器装备，美国都拿去仿制、拿去跟踪，而且对乌克兰战场上的实战能力、武器装备作战规则也进行了详细规划。所以如果从实战能力去分析，包括目前在冲突中的表现，乌克兰在北约框架内应该排位靠前，因为他认为呢，通过四年苦战，交战历程已经比一战更持久，比苏德战争更持久。所以如果能够抵挡俄罗斯军队的攻击，他认为呢，和历史上的某些事件进行对比，他可以排在第二名。但到底排第几，目前呢要通过具体的数据评估，包括其他方式来综合确定。
1: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之间也很不愉快，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这几天关系紧张，从一方的央求合影支持率很差，到另一方的从不乞求我的支持率与你无关。梅洛尼和特朗普曾被视为欧美右翼阵营的天然盟友，如今却突然翻脸。意大利媒体认为，此次风波远未结束，而将于七月初在土耳其举办的北约峰会或许成为两人关系的下一个关键节点。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同样关注到美国与其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矛盾。文章称，这仿佛是一场充满背叛意味的糟糕离婚，双方都认为被对方背后捅刀。欧洲方面是格陵兰岛问题，美国方面是伊朗问题，以及双方缺乏相互理解。另外，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自上任后，斯塔默多次强调英国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2025年1月，他曾突访基辅，与泽连斯基共同宣布建立百年伙伴关系。同年5月，他还和法德领导人一起再次访乌。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张先生，那我们看，根据相关媒体的披露呢，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因为合照事件是打起了嘴仗，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3: 的确，在这次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关于这个梅洛尼跟特朗普合照，确实是引发了一些风波啊。特朗普公开在媒体上披露说，这个梅洛尼求着他要跟他合影啊，这实际上就有悖于一般的外交的这种习惯啊，就是揭别人短，或者说刻意抬高自己、贬低自己的这个盟友啊，这也引发了意大利方面的强烈的反弹。那么还是要看到，就是现在的欧洲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看法实际上还是非常的不太友好的。他认为呢，他就是特朗普能够给这个竞争对手、跟敌，甚至给北约的敌人足够的尊重，而对自己的这个欧洲盟友反倒是经常的大加批评，甚至是贬损。那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呢，现在美欧之间存在着分裂和矛盾啊，他们之间出现了很多裂痕。可以见得啊，特朗普的不满呀，不是对梅洛尼个人，而是对意大利在伊核问题上，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他这个立场是非常不满，认为呢，这个只占美国人的便宜。当美国人有求于这个欧洲盟友的时候，特别是有求于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表现出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这个保护，或者说是也本国利益优先。所以呢，公开羞辱这个梅洛尼，说明呢，美国和意大利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而且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的文章就认为呢，说在北约框架下，美国现在和欧洲仿佛是在闹离婚。杜先生，对于此观点您怎么看呢？
0: 的确，目前美国和欧盟的态度达到了空前未有的一个微妙时刻，关系在逐渐冷淡。目前美国正在做两件事儿，第一呢是战略武器清零，美国准备在未来几年把航空母舰、战略轰炸机包括核潜艇全部撤出欧洲，而且欧洲的使用权限和调动权限彻底封闭，也标志着在欧洲方向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将会进一步降低。第二是战术武器装备快速减弱，美国要把在欧洲部署的 F-16 战斗机包括 F-15E 战斗机的数量大幅度削减，那今后在战术战斗级别美国在欧洲的参与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美国这样疏远欧洲，撤离各种武器装备，两个考虑，首先是落实国家安全战略，因为去年12月14

0: 号，美国新版战略是聚焦西半球，美国安全、美国周边是最核心的，什么跨国犯罪、毒品，这些是打击重点，也标志着美国今后要在周边进行战略部署，形成对美国的绝对保护。第二是甩掉负担，目前欧洲方向特别是对美国的支持力度明显不够，而且欧冲突延到今天，美国认为负担应该被甩掉，所以这次谈到俄乌冲突，特朗普的态度是不关我事儿，我就是卖武器。所以欧洲如果能够让这些国家在俄乌冲突压力之下，把这个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3%到3.5%，这是美国目标。所以美国通过在欧洲一系列的行动，正在疏远欧洲、冷淡欧洲，甩掉在欧洲的防务负担。
1: 另外我们看英国首相斯塔默呢，本周宣布辞职，那这一变动对于乌克兰局势会带来多大影响呢？
2: 的确，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政府经常轮换，可以说呢，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三届的保守党政府、一届工党政府，他们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表现都非常积极，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有很强的连贯性。我觉得就是现在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他们是有共识啊，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所以看到了斯塔默的这个政府的这种下台，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不会影响到英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是从技术层面上会使得乌克兰从英国获得军援的这个节奏和效率会有所下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当事各方应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直接对话谈判积累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美军以演习为名，再次向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日三场大规模演习同期举行，日程安排密集，科目各有侧重。日本将首次举行统合作战训练演习，推进陆海空自卫队一体化作战，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这艘是驱逐舰，这是护卫舰，那艘是登陆舰。
1: 哇，博士博士，你好厉害，海上的雾这么大，你是怎么一眼看出他们都是什么舰的呢？
0: 哈哈哈，其实大雾里我也看不太清楚，但是舰艇的舷号偷偷把它的类型告诉我了呀。每艘舰艇从诞生时起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舷号和名字，比如舷号163焦作舰，舷号987五指山舰，舷号547零一号护卫舰等等。这些舷号和中文名称可都不是随意取的，而是遵循严格的命名规则。三位数字组成的舷号中，一字头为驱逐舰，以大中城市命名；二字头、三字头为常规潜艇，四字头为核潜艇，五字头为护卫舰，以中小城市命名；六字头为反潜护卫艇或猎潜艇，主要以舰的名称命名；七字头为导弹护卫艇，也是以县级行政区命名。八字头的舰船比较特殊，有多个命名传统。八字头的综合补给舰以我国的湖泊命名，八字头的试验舰或者测量船以某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命名，八字头的电子侦察船以宇宙行星命名，九字头为登陆舰，主要以我国的大山命名。当然，三位数字组成的舷号只代表了我军的二级舰艇。我军的航母、两栖攻击舰这类一级舰艇，舷号则由两位数组成。
1: 原来如此啊，我也去试试，看能不能快速识别这些舰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端午时节，军营里的灶火比平时多了一层甜。红枣粽子、青稞粽子、赠糕、肉粽子品种多样，炊事班把节日的念想都包进了粽叶里。远处训练的战友还没回来，食堂的蒸汽已经等不及了。

0: 硝烟弥漫，险途驰骋秀车技，沙场利剑，全员备战练硬功。看机动处置干脆利落，灶台烹制香气十足，这支队伍能征善吹，素质过硬。这个地方远，远到快递要走很多天，远到青稞比糯米更常见，但端午的粽子从不迟到。
1: 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加入蜜枣，再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收搅，收搅的过程中一定要收紧，防止水渗入到里面。
0: 青稞粒硬，搅起来沙沙响，像高原的杏子。军属的手也跟着包，裹紧的粽角里藏着一句：“试一试，很美味呐。”偏远的地方味道不偏远。两三个小时的等待，粽叶从翠绿熬成深褐，剥开米粒晶莹，粒粒青稞嵌于莹白糯米之间，高原谷物与江南米食相融共生。蜜枣的甜先窜上来，青稞的香慢慢垫后。高原的端午吃的是硬和软糯。
2: 冷水下入羊肉。
0: 粽子是过节的甜，羊肉才是胃的刚需。小尾寒羊，青藏高原跑出来的肉，嫩不膻，价格还亲民。班长说了，这羊战友们隔三差五就能吃一顿。海拔4000米，水的沸点80多摄氏度，想煮熟一锅羊肉，高压锅是炊事班的通行证。
2: 盖上锅盖，高压锅上气40分钟。
0: 气阀一落，掀开盖，奶白的汤咕嘟冒泡，羊肉颤巍巍地趴在骨头上，筷子一拨就离了骨。班长手起刀落，切成小块，码盘配一碟辣椒粉，几瓣生洋葱，手抓一块，肉烂汁浓，骨头缝里的香都渗出来了。摄影师咽了下口水，不怪他，这谁顶得住？葱姜爆锅，鸡丁和青红椒丁一起跳进热油，大火猛炒，铲子翻得飞快，香辣味儿从灶台窜到食堂门口，连队的开饭警报响了就得端碗。
3: 战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酸辣黄辣丁。第一步，我们先锅里加入菜籽油。
0: 酸菜下锅，酸香味瞬间炸开，隔着屏幕都能让人腮帮子一紧。红油翻滚，汤色鲜亮，黄辣丁滑进去，3-5分钟捞出来，入口一抿就化。豆芽香菜铺底不是装饰，是让战士们多加2筷子维生素。大块五花肉先过喷火器，噼里啪啦，猪皮焦黄起泡，毛孔收缩，腥味被烧得干干净净。老班长的绝活，简单粗暴有效，燎过的猪皮像卸了一层盔甲，剩下的全是软糯。
1: 我们在锅中加入4量的菜籽油，然后倒入我们切好的五花肉，开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0: 下面我们开始战术炒糖筛。
1: 战术炒糖筛，炊事班的祖传手艺，冰糖慢熬起泡变色，琥珀色的泡泡翻涌，肉块倒进去一滚，红亮的糖色裹得匀匀的，汤汁在锅里憋足了劲儿，咕嘟咕嘟翻着大泡，稠的能挂住勺。
0: 现在我们开大火收汁儿，
1: 菠萝块最后才闯进锅里，跟着热汤滚几个来回，酸香升腾，果酸和肉香撞在一起，酸能软化纤维，解腻增香。班长说，这叫舌尖上的化学反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战士们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天堑变通途。训练场上热气蒸腾，营区里的端午味儿也渐渐浓了。食堂里，帮厨的战士围在一起包粽子。驻地就在海滨，咸腥的海风里，粽叶香格外提神。北方的红枣粽，南方的肉粽，甜咸不打架，各有所爱。那边粽子蒸上，这边厨房里炊事班也没闲着，菜刀枪枪，食材码得整整齐齐，蔬菜肉块在案板上排着队。
0: 下面我们把姜片炸出香味，
1: 姜片炸到金黄，满屋焦香。这道闽南姜母鸭，老姜用量豪放，不是为了辣，是为了驱寒驱湿。沿海的官兵关节最怕潮气，姜母鸭温而不燥，吃完从胃暖到膝盖。高强度运动后，这道菜是给关节的隐形护膝。
0: 加入大葱，水烧开，我们加入配菜，然后加入少许盐，少许味精，最后我们加入鱿鱼跟鲍鱼，
1: 红黄绿白一锅，把海陆风味收齐。石井烩海鲜，文火慢煨，汤汁裹着鲜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勺全有，这是给高强度奔跑后的身体最温柔的回应。手打虾滑，炊事班长从不糊弄，虾泥打上劲，挤成丸滑进油锅里，弹牙鲜甜，每一口都是优质蛋白。石蔬炒虾球，清鲜爽口，色泽亮润。班长说，这虾

0: 半晌下来，腿肚子转筋，球衣能凝出水。炊事班在厨房里没闲着，灶台烟火不断，锅铲声声作响。队员高强度运动，体能消耗大，光喝水可不够，得补点硬货。什么算硬货？高蛋白，好脂肪，还得吃起来过瘾。炊事班端出来的是干煸鳗鱼。鳗鱼不饱和脂肪酸和优质蛋白的仓库，煸到外酥里嫩，麻辣鲜香。战士们从沙滩上回来，一口下去，麻辣开胃，油脂和蛋白精准补位。炊事班长心里有数了，下一场训练这帮人又能生龙活虎。端午天气渐热，女兵和军属一起包粽子，食堂里有人声，有笑声，有粽叶翻折的沙沙声。包完北方的红枣糯米粽，炊事班又掏出了陕西老家的甑糕，一层红小豆，一层砂糖，一层红枣，一层蜜枣，一层糯米，铺得结结实实。上笼蒸，剩下的交给时间。糯米的软，红枣的香，砂糖的黏，交融在一起，软糯绵密，甜进心窝。羊排焯水二次入锅，香料陪着一起炖。出锅，肉烂骨酥，手抓直接啃，不讲究摆盘，讲究实在。小鸡腿在秘制老卤里泡透，咸香渗进每一寸肌理。果蛋液滚面包糠，油锅一炸，色泽金黄诱人，颜值满分。这真是咔嚓一口酥掉渣，肉嫩多汁卤香佳。鸡腿炖时分量大，一口下肚心开花。大锅大铲上下飞舞，班长喊了一声，来给战友们炒个韭菜。
1: 等等，不对，这是沙葱。
0: 沙葱西北特产，专挑荒漠沙地干旱山坡长，看着不起眼，像一把瘦韭菜。但《本草纲目》中记载描述，沙葱入肺，胃经发汗散寒，健胃消食，属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大自然给的，不声不响但管用。炊事班长露手艺了，青红椒丁倒进热油，旺火颠锅，锅铲翻得呼呼响，气势豪迈，辣味被高温逼出来，满厨房都是呛人的香。辣子鸡丁绝对够味，鸡肉外焦里嫩，辣椒干香不燥，这道菜上桌，米饭消耗量得翻倍。牛肉顶刀切片是炊事班的基础操作，打粉上浆，热锅滑油是肉嫩的关键，油温不能高，时间不能长，几秒钟就捞出来，多一会儿就成了牛肉干。一勺豆瓣酱在锅中熬出满堂酱香，红油流转间，川味的底子就此筑牢。鲜蔬铺底解腻，嫩牛肉吸足汤鲜，荤素搭配。

相得益彰。真正的惊喜藏于最后一瞬间，焦香叠满盘面，滚油落下的刹那，香气轰然散开，麻辣鲜香交织缠绕，这般诱人的滋味总能激发官兵们的味蕾，

0: 我们先把西红柿炒出沙，让西红柿的酸甜口味更加融合到汤里去。
1: 西红柿切这么碎，班长今天要做西红柿汤吗？请您接着看。其实炊事班今天要做一道百香果牛肉，锅里汤汁咕嘟翻滚，酸甜香气四下飘散。为了吃着顺滑爽口，炊事员细心滤掉汤汁里的残渣，入口干净无杂质，开胃又下饭。牛肉提前腌制入味，裹上淀粉与蛋液，肉质软嫩，口感更佳。牛肉烹制完成后，铺在笋丝、金针菇上，浇上浓郁汤汁，撒上辣椒碎，鲜香开胃的百香果牛肉就做好了。苦瓜是夏季时令食材，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有助促进肠道蠕动，搭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鲜嫩多汁，这样荤素搭配，营养更易吸收，有利于夏季降燥，可谓是老少皆宜。
2: 这个搅拌的时候啊，尽量往一个方向打，这样它的肉馅儿会上劲。
1: 调肉馅儿自有小窍门，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肉馅儿紧实抱团，蒸出来鲜嫩成型不散。苦瓜焯水也有讲究，水中滴几滴油能保持鲜亮翠绿，沸水入锅，开锅速捞，过凉水既能减轻苦味，口感也清脆了。酿苦瓜甜肉馅有一套实用小技巧，肉馅不要填得太满，每一段苦瓜里的馅料都要均匀一致。先在苦瓜内壁薄薄抹一层淀粉，蒸的时候肉馅就不容易脱落。全部处理妥当后，上锅蒸8分钟，口感刚刚好。利用这个空隙，班长来炒料汁。汁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两种辣椒碎最大程度上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既中和了苦瓜的苦味，又减弱了辣椒的辛辣，不可不为之最佳配搭。观众朋友，您猜这是什么？玉米？黄豆？都不对，这是去了皮的绿豆。炊事班为了制作绿豆糕，提前一晚就将这去了皮的绿豆充分浸泡，让绿豆吸足水分，彻底泡发。下一步就是蒸制，大火1个小时。什么样的菜品会搭配土豆泥与薄荷？先拜个关子，咱们接着往下看。炊事班创新推出土豆泥薄荷拌面，拌入的土豆泥绵软细腻，入口顺滑无颗粒，搭配清爽薄荷，风味格外独特。为把控绿豆糕品质，炊事班长把研磨好的豆沙在手工过筛揉搓。

0: 说，黄油小火融化，倒入绿豆沙持续翻炒。为让糕点大小均匀，炊事班长用电子秤精准分量，另外还准备了豆沙和蔓越莓两种馅料，口感软糯顺滑，风味十足。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炊事班又熬了两锅酸梅汤，这是为明天参加足球比赛的官兵们准备的。从今年开始，该部队成立了足球兴趣小组，战士们每周都会组织一场红蓝对抗比赛，用这样的方式丰富军营文化生活。今天上场比拼的小伙子们个个朝气蓬勃，大多都是23、24岁的年纪。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蓝队获得点球机会，蓝队队员主罚命中，赛场瞬间热闹起来。15分钟后，红队顽强拼搏，奋起直追。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红队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赛场是对手，场外是战友，红蓝双队在赛后畅饮着这炊事班准备的酸梅汤，瞬间活力满满。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卡鲁狗品牌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恰逢端午佳节，炊事班提前备好食材包粽子，战士们虽手艺生疏，现学现包，却满满都是真诚心意。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近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奥库斯框架下的核潜艇项目出现新动向，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2026年5月底，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海军人员将于今年内开始轮换进驻澳大利亚西部。自明年起，最多4艘美国核潜艇和1艘英国核潜艇将部署至澳大利亚斯特林海军基地。此外，澳大利亚将放弃采购全新核潜艇，改为采购3艘二手核潜艇。上述声明引发澳大利亚国内的广泛质疑。根据2021年签署的协议，澳大利亚原本预计将在未来15年内从美国接收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1: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如今澳方放弃新品，选择二手核潜艇，这一变动又会给澳大利亚海军带来哪些影响？杜先生，
2: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它水下整体噪声水温是95分贝，相当于海洋背景噪声，第二火力强。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的提高。而放弃新艇改进二手艇，这是澳大利亚的权宜之计。目前美国海军建造速度和以前相比有巨大落差，所以目前看，如果在二手艇上与美国、英国达成某种协议，首先能够让澳大利亚尽快获得核潜艇。如果按照建造周期，澳大利亚的排位很靠后，所谓的建造日期有可能会变成遥遥无期。如果能够接收美国二手艇，对于尽快获得核潜艇有一定的助力。第二，能够尽快形成能力，美国二手艇和人员的培训有可能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捆绑，这样澳大利亚海军相关人员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潜艇的接收训练，通过这种技术途径的帮扶，作战能力有可能会尽快形成。
1: 有观点认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您如何分析？
3: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现在来看，是美英联手设局牵制澳大利亚。此前美国和英国承诺将帮助澳大利亚打造全新攻击型核潜艇，让澳大利亚海军具备独立运用新式攻击型核潜艇的能力。如今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短期内美英只能拿出即将淘汰退役的二手核潜艇凑数，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海军最重要的装备发展项目如今近乎沦为老旧装备回收计划，只能依靠美英二手攻击型核潜艇，大概率会是美国海军即将淘汰的老旧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至于新式核潜艇何时到位，相关核潜艇联合研发制造项目何时启动，美国与英国至今未向澳大利亚给出明确时间表，澳大利亚已然吃亏却又有苦难言。至于澳大利亚自身的核潜艇项目最

0: 中能否落地，何时落地，目前来看依旧充满变数。
1: 好，不仅是转让核潜艇，事实上在2025年9月14号，澳大利亚政府呢宣布要用20年时间升级改造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亨德森造船厂。这个船厂呢预计将会被打造为核潜艇的维护中心，总计投入预计约250亿澳元。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一庞大计划到底有何深层考虑呢？魏先生，
2: 从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是要为它海军以后装备的攻击型核潜艇去进行维护、维修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性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1: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亚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澳大利亚海军现役潜艇主要为6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2040年前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6艘科林斯级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因此科林斯级潜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主要水下力量。目前，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媒体对科林斯级延寿项目提出了质疑，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科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级效果一般，仅2012年该级潜艇就在演习中发生3次发动机故障。
1: 科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4: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因为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频繁出现，在水下吊身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潜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1: 科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魏先生。
2: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科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科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

0: 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水平比较高，导致它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这种水下的靶子。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澳大利亚它在发展潜艇作战部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条非常复杂的技术道路，就是要引进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在引进攻击型核潜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资金问题，面临配套体系缺失的问题，面临相关人员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周期一定会很长。那么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引进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作战体系从本质上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
1: 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内可能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潜艇能力。那么这一说法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2: 如果柯林斯可靠性还有延寿遇到重大阻碍，肯定水下能会出现空白。因为这条艇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光是军事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度掉身，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沙群战斗啊，智能沙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着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甚至在水下建立机器人部队，增强水下防御能力，都是权宜之计。所以打补丁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1: 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0: 发展潜艇部队啊，应该是满足自身的国防需求。澳大利亚呢，并没有面临迫切的这种海上的威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必要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之所以要引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完全是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因为加入了奥库斯这个防务合作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他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他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1: 即便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呢？我们来看一下。
3: 短期梭鱼级是法国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2016年，法国短期梭鱼级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期梭鱼级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

0: 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级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级的建造、维护和人员需求成本都相对低很多，而且该艇的尺寸相对较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浅海和狭窄海域中可能有更好的机动作战能力。
1: 好，听起来法国制造的梭鱼级核潜艇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2: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可能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1: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魏权，
3: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油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油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他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再利用法国的 AIP 系统，可以让澳大利亚拥有一款大型的远洋的常规动力潜艇，是一个新平台，也采用了新设计。
1: 随着柯林斯级潜艇出勤率的逐年降低，澳大利亚在战备方面的问题呢也愈发的严重。那么澳大利亚军方该如何采取变通措施来补救潜艇缺失的问题呢？杜先生，
2: 你现在看呢比较难，如果自己水下能力不足，遏制其他国家水下能力发展，似乎成立，所以它必须要增大空中反潜能力、水面反潜能力，包括其他对水目标的侦察、预警和拦截。澳大利亚目前预警机很老旧，像采购的 P8 以及其他反潜机数量包括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加入美国的战略，在周边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横飞、自由横行的行动，规模不够，能力也不够。如果在远海，在美国的鼓动下，在热点地区有更多反潜兵力，本身近岸的反潜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尽管有一款反潜机，但是能否在近海，在澳大利亚潜艇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巡逻，现在是大问题。第二是采购多种水面舰艇。那目前呢，澳大利亚军舰很老旧，特别是自身造舰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要想通过本国来建造大量水面舰艇从事反潜也很难，只能去购买，比如像日本购买护卫舰，向其他国家购买新型水面舰艇，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总的感觉呢。

0: 水下能力严重不足，这个短板用其他辅助手段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就像一副中药，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味药不在，那么其他药量再大规模再大也无法形成应该具备的疗效。总的感觉，澳大利亚如果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做适当收缩，围绕本国安全利益发展武器装备，这才是正确选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奥库斯三边机制下推进核潜艇建造的种种举措。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进展，我们节目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0: 剧场，
1: 五星剧场，
0: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3: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5: 老兵你好。

0: 凶涛卷海风，农民运动树先锋，心潮血涌听澎湃，国际歌声世界同。澎湃，形容水的声音的形容词。近现代文学中，澎湃常用于形容一个人因为激动或者紧张、惊讶、兴奋等。照片中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名叫澎湃，和他的名字一样，澎湃用他瘦弱的身躯谱写了早期共产党人澎湃的一生。澎湃，1896年十月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原名彭汉玉。1921年，澎湃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栋始建于清末的二层小楼，位于汕尾市海丰县风景秀丽的龙津河东面的海城镇桥东社。这里是澎湃出生成长的地方。
1: 澎湃家道殷实，祖父在海丰开设杂货店，后又办杂肉厂，放高利贷，置卖田地，逐步成为海丰数一数二的地主大户。澎湃曾经谈到自家当年的状况上说：“我家每年收入约千余担猪，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1500人。”
0: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但辛亥革命以后，劳苦大众的生活并没什么改观。出生富贵的澎湃对贫苦农民有着深深的同情。留学归国的澎湃担任了海丰县教育局局长，他开始积极推广普及农村教育，并毅然选定从事农民运动。结合在日本求学时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

0: 派在海丰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并开始频繁地深入农村接触农民，通过宣传来唤醒农民觉悟，让他们知道农民团结起革命搞到底，你分田我分地，有田有地真欢喜的革命道理。他在《告同胞》一文中指出，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
1: 彭湃越深入农民，他的地主家庭对他就越不满，他的大哥因此向他提出分家。分家以后，彭湃更没有了家庭上的心理负担，他决心要革自己的命，革自己长辈的命，革自己家族的命。
0: 1922年11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海丰县龙蛇浦戏台前，围满了来自各乡的佃户，他们都在等着看戏。戏还没开演，彭湃便拿着自己家里的田契走上台来，便一张一张地宣读田契所写的内容、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场将这些田契烧毁。彭湃大声说道：“乡亲们，这是我祖父留下的遗产，是靠剥削你们而来的，他们早就该属于你们了，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彭湃烧自家田契的行动，在视土地为命根的农民眼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耐心细致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约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彭湃被选为海丰县总农会会长。1924年，彭湃来到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情况，揭露广大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教育学员为农民群众翻身解放而斗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1927年8月1日，作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彭湃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8月7日，在党的8期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11月21日，彭湃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在海丰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告密，彭湃等被捕。在狱中，他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8月30日，彭湃等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被枪杀，年仅33岁。

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这段文字来自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杰出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邓

0: 中下的遗书。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任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1933年5月被捕。1933年9月21日英勇就义。1915年，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读书期间，邓中夏认识了老师杨昌济和好友蔡和森。杨昌济向邓中夏讲解新知识，传授新思想，给邓中夏心中播撒下了革命火种。
1: 在长沙读书期间，邓中夏呢，对之前接受的家庭教育产生了质疑，也对以后人生要走的路也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他越是怀疑，越渴求探明真相。他在给父亲的信中，除了写一些自己求学的情况外，他还频繁地提及自由和革命。
0: 1917年，邓中夏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启发下，邓中夏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19年3月，邓中夏发起了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他带领讲演团的同学到街头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1919年，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了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在5月6日成立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上，邓中夏被推为联合会总务干事。

1920年，邓中夏北大毕业，拒绝了赴欧美留学的机会，也拒绝了父亲邓典模通过多方打点为邓中夏在农商部谋得的一个职务。为了唤醒民众，1921年初，邓中夏冲破世俗的藩篱，选择去了北京远郊的长辛店铁路机场，创办长辛店劳动学校，向工人宣传进步思想，让工人们免费学习。随后的几年里，邓中夏先后参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罢工、省港大罢工，成为中国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租界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国民党反动派用种种酷刑想使邓中夏屈服。邓中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9月21日，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年仅39岁。

这张名牌大学的文凭一定会给他一份稳定的、收入不菲的工作。那么张增让为什么没有去领取这份证书？他又做什么去了呢？这个张增让到

0: 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原名张增让，字太来，字号长夹。投身革命后又名春年、春木，后改名太雷。张太雷自小家境贫寒，8岁丧父，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为生。早年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后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相比富家子弟，大学对于从小贫苦的张太雷承载着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希望。入学之初，张太雷的规划很简单，毕业后做律师，升官发财，然后娶妻生子，好好孝顺母亲。
1: 1918年，遵照母亲的意愿，张太雷回到家乡和陆静华成婚，有了自己温馨的小家。那段日子让张太雷的母亲感到非常欣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还有2年张太雷毕业就能谋到一份体面的律师职业。
0: 在他的母亲看来，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是张家的希望和未来，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此时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伟大而充满艰辛的道路。
1: 张太雷在北洋大学读书期间了解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从书中深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影响。他对好友李子宽道出了心中所想，做人要整个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为了追求革命理想，他改当时学名张增让为张太雷，寓意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
0: 北洋大学的那张毕业文凭对张太雷来说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一个神圣的使命向他发出感召和指引，一边是寄托母亲期望、家族重托、代表温馨富足生活的毕业证书，一边是前路曲折渺茫、祸福未卜的共产主义事业。张太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1920年，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1921年春，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委托，赴共产国际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工作。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讲台上，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作为中国共产党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第一个代表，张太雷正式向大会做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1927年12月。

0: 12日，张太雷在领导广州起义的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年仅29岁。张太雷没有留下太多遗物，有幸还有一封家书被他的家人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这封信是张太雷家书中唯一幸存的一封，是1921年张太雷写给妻子的。信里写着，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光唯美，星光美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纸填契，一封委任状，一张毕业证书，薄薄的几页纸，或坚定或沉重的选择。这是一场关于小我与大我的角逐。

0: 这是一段关于金钱名利和不悔信仰的往事。一边是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一边是风与浪、艰与险、血与火的砥砺考验。他们拥有不同的人生境遇，不同的选择过程，不同的生命轨迹，却有着同样坚定的决心和敢于舍弃的勇气。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品质优，味香甜，湖北名堂孝感清香红。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天。
7: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鬼子不知道怎么就摸上来了，大概两个小队的兵力，
11: 小队的兵力摸到这儿来了啊！这可是大后方，
12: 恕我直言，我觉得凌霄并不喜欢你。
11: 谁说凌霄不喜欢我？谁说凌霄不喜欢我？

0: 他会在后门跟我见面。可是，我们在北平还有其他的朋友吗？
1: 没有啊。即便有，也不会用这种方式跟我见面呢。
0: 会不会是组织上的人？
2: 说不定是日本人。
1: 别瞎猜，管他什么人，去见见不就知道了。
0: 哎，我跟你一起去。
1: 这么大个地方，有什么可担心的？有事你们再过来，你们先慢慢吃，我去看看。
0: 哎，你小心点啊！
1: 没事。

0: 真是没有想到，这里有这么好的景色。那只是一些地方，这里有些地方的景色不亚于你们江南美景，要不怎么会有塞外江南的美称？还有多久能到绥远？刚才路过那座山的时候，就已经进入绥远了。哦，这已经到绥远了，
1: 那咱们是不是会随时遇到鬼子呀？
0: 别紧张，再说了，有这些国民党军保护咱们，放心吧。
1: 我紧张什么呀？我就想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保持点警惕。

0: 哦，是鬼子！张排长，赶紧准备战斗，跟我来，快快，注意隐蔽！兄弟们，跟我走！哎，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去搬救兵，你们在这儿等着。大小鬼，你们跑什么？逃兵，孬种，你们还是不是当兵的？
0: 别喊了。
2: 兄弟们，别紧张，等鬼子靠近了再打。

0: 你快撤，我们快顶不住了，你撤我也护。
1: 不行，我不走，要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0: 能活着为什么要死啊？为什么？
1: 因为我喜欢你。
2: 全都是老种。

0: 你黑了，
1: 漂亮啊！
0: 这么多年没见，嘴还变甜了呢。
1: 我听凌云说，把你救回来了，我就赶紧过来了。
0: 对啊，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看到你们。哎，这几年咋过的？跟我讲讲，走。

0: 记住了，每天换3次药。嗯。
1: 要注意，别感染。好。保持干爽，我给你送一点吧。好。透气会好。
2: 谢了，尽量通风。嗯，怎么，还不想跟我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吗？4年多了，你想一直这么埋下去吗？那就说说。之前你也知道，给日本人当了4年的狗，几个月前。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带着手底下的兄弟反了，从开原城撤出来，一路是边打边撤，以战养战。后来就跑到了绥远这边，这不，正好赶上傅作义将军跟日本人作战，手底下缺人手，就把我的部队给收编了。甭管怎么说，现在也挺好，能继续带着兄弟们接着打鬼子，
0: 能回来就好。 总比在日本人那儿做狗强啊！

0: 其实四年前我是诈降，我当时是为了保证所有随军家属还有凌霄的命，我一直在找一个机会，想带着兄弟们反了。那个机会就是我跟凌霄成亲的那天晚上，我把日本人所有的高官都给请来，一把火给他们全干掉。哎，可惜啊。
1: 可谁知道你当时的计划呀？你既然这么想，你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看你的吗？全开元城都认为你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你这个计划告诉过凌霄吗？
0: 当时日本人在监听我们说话，而且凌霄的脾气你也知道，这件事情这么大，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凌云，我想问你个事儿。你想娶凌霄，是想借此机会干掉那群日本人，还是想真娶她？
0: 也许两者都有吧。
1: 那你问过凌霄吗？她同意吗？你这就是拿凌霄的幸福当赌注。
0: 不是，如果这件事情我跟凌霄解释清楚，她知道我是诈降的话，没准她会答应嫁给我的。
1: 凌云，既然大家还是兄弟，那说话就不用兜圈子了。恕我直言，我觉得凌霄并不喜欢你。
0: 谁说凌霄不喜欢我？谁说凌霄不喜欢我？我还真是因为这件事情跟你置什么气。他都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你一定要好好对他。
2: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3: 来来来，
2: 快点，咱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好好聚聚。
1: 药给你放这儿了啊，
0: 来，好。
4: 哎，吃吃，
5: 来来来，
4: 吃点。
6: 嗯，好吃啊，
7: 就是。
8: 今天伙食挺好啊，
9: 是
8: 啊，
9: 真香啊，改善伙食了。
8: 哎，兄弟，你的饼。
9: 好香啊，
10: 香啊。
11: 兄弟们，今天白面饼真大了。
12: 是啊，
13: 是啊，
14: 兄弟们，这汤还有肉呢。
8: 对，
14: 还有肉呢，
8: 这汤里还有土豆和白菜呢，各位。是啊，
15: 老婆，
16: 是啊，
8: 是啊，
15: 是啊，兄弟们，
17: 又有，
18: 吃啊，
8: 来，吃。
1: 就这样，我押着商会的车队一路北上，来到了这儿。
0: 哎呀，没想到啊，这五年来看来大家变化都很大呀。
1: 五年了，时光真快啊。
19: 这么说你们退出共产党抗联了？
1: 是，我不想让凌霄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想让他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0: 这么说你还是回到了上海做你的项家大少爷？
1: 当然，上海有我的家吗？
0: 没有国哪有家？凌霄，怎么样？上海过得惯吗？
2: 习惯啊，只要跟宾里在一起，在哪儿都行。
1: 聊点别的吧。
19: 啊。
6: この部隊の番号と編成、知ってるのか？
13: 地元に潜伏している人の報告にはこの部隊が以前の東北に属している風沿いに指揮されたは最近だ。部隊番号を一応薩高南寺独立旅団に決めて旅団の編成だけど、実は2000人までも達してない。旅団長はドゥーリン軍というものだ。
6: ドゥーリン軍、
13: どうした加賀がご存知ですか？
6: ふっ、古元だ。ねえ、この
7: 前の情報によると、部隊と共に開元から逃げた。まさか、ここに来たなんて。
6: ドゥーリンの部隊は、どこにいることを知ってるか？
13: 方位が広いから、部隊が広かった中世となんてるわけだ。
6: 旅団部はどこにあるか知ってる？
13: こっちです。
6: ごじゃご？
1: 我们都听说、 这次你们打了个大胜仗。
19: 这大胜仗啊，多亏了傅作义将军指挥有方，我们所有的兄弟拼死杀敌的结果。不过我听说傅作义将军可能会有大行动，接下来可能要乘胜追击。
0: 绥远这边虽然我们暂时打赢了，不过整个东北和山海关我们都丢了，这等于给日本人进攻华北打开了一道大门呢。
1: 是日本人狼子野心绝不仅于此，现在只不过是要积蓄力量，我们也应该抓紧时间发动群众，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的抗日战争队伍中来。
0: 发动广大群众？你这是书生意气，打仗不是读几本书画几个沙盘就能解决的，打仗始终是我们军人的事，你让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上战场，那不是让他们送死吗？
1: 这个，这不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提供的吗？

0: 还有那些药品，群众的基础非常重要。日本人弹丸小国，国力匮乏，而我们呢，泱泱大国，只要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相信我们做好持久跟日本人作战的准备，最终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打仗是要死人的，去那么多人有什么用啊？兵不在多而在精，
0: 不会可以学啊，不精可以练，谁是一生下来就是战斗天才啊？学了才可能会，会了才可能精嘛。
1: 行，照你这么说，老百姓全都扛枪上战场，要军队干嘛？那国家岂不是乱套了？
0: 难道国家还不够乱吗？南京政府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就说你们国民党内部吧，派系林立，这全国人民哪还有不知道的？这是公开的秘密。大小军阀，假公济私，朝秦暮蜀，今天抗日，明天就亲日，置民族大义于不顾。
1: 行了，政治我不懂，但你这套全都是共产党那套理论。你不是已经脱离共产党了吗？为什么还口口声声说这套理论？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说我们这么长时间不见了，怎么一见面就吵架呀？哎呀，你再吃点。
1: 我吃饱了，你们吃。
3: どれぐらい駐在してる？
4: 中隊くらいの兵力に近い。他の各部隊が離れたとこにある。ここに来るのは全速でも半日かかりそうだ。でも高架橋の付近に九三度のケリア部隊が駐在してるようだ。
5: このシャンブユニと彼らの自動車隊がここにいるか。
6: シャンブユニとドゥーリンの付き合いによると、もし彼が救った場合、きっと陸団部に連れてくる。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十分だ。
5: 地図でもなかなか見つからないとこに俺の友がみんないるね。ドゥーリング、シャンビンリ、これは運命だな。
6: 山口君、君はこれからどうするつもりだ？
5: 今すぐ部隊から3年以上の参戦経験のある兵士を選べ。突撃機団を組んでくれ。
4: カカ、目的は何ですか？
5: 俺がこっそりと人生人たちの貿易地域にひっそりドゥーリンの旅団部を不意に襲撃する。
7: 你们不是已经脱离共产党了吗？怎么还给他们的队伍送东西啊？
0: 虽说脱离了队伍，但是我们现在全民抗日，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团结，还怎么跟日本人打仗？我这次走了，凌霄就交给你们了。
1: 凌霄你放心，交给我。
0: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得说一下。
1: 说吧。
0: 我这两天在村子里转悠一下，发现你的人手不足啊，万一日本人摸上来，你可要吃大亏啊。
1: 没事，这里是后方，离前线百十里地呢。我知道你是怕你这批物资被日本人劫去，放心。
0: 小人之心吧，我是担心你。行了，那我们走了。
1: 啊，好
4: 好，
0: 走吧。
6: 走，
0: 走了，
1: 路上保重。
6: 保重。
8: 方爷，
9: 嗯，
8: 宾礼哥是不是已经走了快两个月了？
9: 43天了。
8: 都去了那么久，他最近有没有写信或者打电报回来呢？
9: 对，前两天是打过一封电报，然后说他们一直在北平办事情呢，让我们不要担心。
8: 在北平？
9: 嗯，
8: 他们在北平待了那么久？
9: 他电报上是这样说的。怎么了？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8: 没什么，我就想等宾礼哥回来找他去跳舞。
9: 估计快了。静文怎么没有来？
8: 静文他去上班了。
9: 大周末的上什么班呀？
8: 其实啊，就是个借口。你不知道，他呀一直就不太敢来你们家。

0: 一次过来呀，也都是挑宾礼不在的时候。
1: 顾英啊，有时间你帮我劝劝静雯，这感情的事情啊，谁都说不好。当然，我还是希望他能和宾礼在一起的，但是，毕竟宾礼也大了，我这个做姨娘的呀，管不了他们了，只能这样了。
0: 你放心，我一直在劝他呢。不过最近他心情好多了，估计想开了些。
1: 这样当然是最好的。有时间啊，你就多陪陪他啊。你就告诉他，虽然说他没能做成我的儿媳，但是我拿他一直当家里人对待的。他要是愿意的话，我认他当我干女儿。
0: 行，方姨，那我先替他谢谢您。有你这干妈真好，
1: 喝茶。

0: 突撃機体に命令してすぐに行動しろ。
1: はい。
2: 等一下，
3: 凌霄，
2: 有事吗？
3: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吧？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说。
2: 没啥需要的，也就待几天。
3: 凌霄，在上海过得习惯吗？宾利对你好吗？现在他不在，他要是对你不好，你可以跟我说。
2: 他对我当然好啊，要不然我怎么会跟他订婚呢？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问出这种话。
3: 没事儿，对你好就好。凌霄，有一件事我一直想找你问明白，这件事憋在我心里有四年了。如果当时你知道我投靠日本人是假的，你会愿意嫁给我吗？
2: 不会。我之前也跟你说过，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大哥，没有别的。

0: 什么情况？鬼子不知道怎么就摸上来了，大概两个小队的兵力，鬼子的兵力摸到这儿来了啊！这哪是大后方？沿途的部队什么都没发现，他们干什么吃的？真让向米里给说中了！赶快给周围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火速来增援。
1: 我刚才打过了，鬼子把咱电话线给掐断了，
2: 你派人去，
0: 咱这一来一回的，一天也来不及啊！
2: 来不及也得去。
0: 这样，你让三排长。
2: 带着所有文职人员，还有重要物资转移到一团三营的驻地去。
0: 剩下的人跟我去阻隔毒蛛鬼子，快！

0: 这枪法准的邪乎！没错，你看这些鬼子打枪的准头和进攻的势头，一看就是有几年经验的老兵。一个杜凌云，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真够给我面子的。国界不是冲咱们来的，会不会是出宪兵里那个运输队来的？
1: 运输队刚一出村子就遭到袭击，他们被围困了。
2: 什么？被围困了？
3: 三宝，赶快带人去接应运输队，一定要让他们突围！快，
0: 快跑！我们跟我走。

0: 要是没有这些，我们今天冬天都不知道怎么过了。你们可真是我们绥远游击队的大恩人呐！来，哪儿的话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但从长远上来看，你们还要尽快开辟自己的运输线，这样才能解决你们眼下的实际困难。
1: 是的，我们的上级正在想办法呢。
2: 报告，报告，刚刚得到消息，察哈尔独立旅的旅部遭到了攻击。
3: 知道兵力多少吗？据说有百十来个鬼子。
4: 坏了，我刚从那边过来，我了解杜凌手下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日本人这么多人去，他肯定会吃大亏的。马队长，咱们必须马上增援，
0: 立刻通知部队集合。
5: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凌云，没受伤吧？
1: 没事儿，你们来的正好，想再来晚一点，我可能真是顶不住了。
0: 幸好咱们没来晚。
1: 来，咱们再满上这一碗。这碗，我再敬一下二位。这第一，要敬马队长，不计国共前嫌，带兵来支援我。第二，要感谢我兄弟向宾礼，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2: 国共只是政见不同，但国难当头，我们应该放下成见，一致枪口对外。都是中国军队，能眼瞅着你们被日本人打？就算这次没有向先生的请求，我也一样会带兵来支援你们。

0: 你说他万一出事了，我们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宾礼哥，一看就是有福之人。
1: 你还会看相啊？
2: 不会。
3: 五天前打电话预定的。哎，
4: 可是昨天你们不是取消了吗？
2: 取消了。
3: 这件事情，我已经让凌霄跟组织上核实了好几次，组织的态度非常明确，让我们立即离开。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江门。

0: 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你说他万一出事了，我们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
8: 宾礼哥一看就是有福之人。
6: 你还会看相啊？
8: 不会，
9: 5天前打电话预定的。可是昨天你们不是取消了吗？
10: 取消了？
11: 这件事情我已经让凌霄跟组织上核实了好几次，组织的态度非常明确，让我们立即离开。

0: 这第一，要敬马队长，不计国共前嫌，带兵来支援我。第二，要感谢我兄弟向宾礼，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1: 国共只是政见不同，但国难当头，我们应该放下成见，一致枪口对外。都是中国军队，能眼瞅着你们被日本人打，就算这次没有向先生的请求，我也一样会带兵来支援你们。
0: 好，
2: 来吧。
0: 我看这战士们都在收拾行装，就转移啊！这一仗我们损失有点大，上面命令我们撤回张家口，补充兵员。哦，撤回张家口。哎，
2: 当兵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不知道哪天一个调令，天南海北就给你调走了。
0: 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该走了，那就。
2: 后会有期。好，如果咱们以后还能再相见，还能活着的话，我再请二位喝酒。
0: 这次你请，下回得我请了。<笑>
2: 走吧。
0: 好，
2: 请
0: 二位请。好。
1: 这次于公于私，我都得感谢你。咱们都是打鬼子。
0: 怎么你也这么说啊？是啊，都是为了打鬼子。嗯，这样吧，
1: 队长，后天呢，我跟凌云他们一起先到张家口，然后再回北平。下次相见，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你们要多保重啊。
0: 向边领同志，我这里有一个不情之请，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不情之请？有什么不当说的？有话直说。
0: 我希望你能暂时留下来，帮帮我们。留下来？哎，虽然你们送来一批药品，可是我们部队还缺少懂医术的人。上级说要过几个月才能派来一名医生，可是这部队不可能因为等一名医生过来就不打仗了。这只要一打仗，肯定就有人受伤，所以我想请你先留下来，这几个月帮我们治疗伤员。你看怎么样？
1: 这个怎么？你不愿意？不，我知道这的日子过得比较苦，比不上上海。哎呀，老马，你误会了，我真的不是这意思。你别忘了，当年我在东北抗联也战斗过4年，比这儿艰苦的日子我都过过。对，只是这次我回上海是组织安排的，我不能。
3: 轻易的答应你，你看这样好吗？如果上级同意，我个人没有任何意见。真是太好了。那早点回吧，等我消息。
4: 好的。好。当心啊！哎。哎。追他，哥哥，没有没有。 飲みすぎだったら体に悪いから。黙ってくれ。あなたをここに放たを巻きに来たんだ。喋るな。はい、山口君。彼の言った通りにしよう。そうすれば回復し、戦場に戻ることができるぞ。世の中そんなに甘くないな。共産党の部隊、思ってないな。今回俺は初めて戦闘指揮者になった。
3: くなみにあったんだ。シャンベリーが運んできた牛を潰すところか。トゥーリン院に破られてなんだ。悔しかった。このささっと周りの集められる部隊を集合してくれ。明日の朝攻撃続け。おそらく無理だ。ただ今の命令、風潮以下百人目を攻撃するので、全ての部隊がそっちに回す。
4: じゃあ今動かせる部隊はどれぐらいあるんだ。今の状況は小隊の人数も足らない。今日の戦闘で中国人の部隊は十分厳しい。前のように急激なんてありえないんだ。
3: 報告します。

0: 報告。ただいま情報が入りました。ドゥーリンの部隊が撤退するようです。
1: チェーザ
2: ー、カーラ、俺たちは帰るぞ。

0: 别愁眉苦脸的，不就几个月见不着吗？我是真的担心宾礼出事，你说他万一出事了，我们以后就再也见不着了。宾礼哥，一看就是有福之人，不会的。你还会看相啊？不会。不过看他娶的媳妇儿就知道，他是有福之人。
1: 你不用派人送我了，我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北平。这可不行，现在到处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家我不放心。就算兵里没交代过，我也要派人安安全全的把你送回上海。行了，别想了。第一排出列。
2: 继续练。是，
3: 走。陈迈，
2: 哟，胡副官，哟，林伟老弟，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呀，咱哥俩半个多月没见面了吧？上次你把我灌多了，害得我在家里躺了三天，愣没缓过劲儿来。
3: 这仇啊，找机会我一定要报的。随时奉陪，请坐，请坐。
2: 哎。
4: 胡老哥这回来，不知道带来上峰什么命令？是不是调我去山海关打日本人？哼，命令带来了是不假，不过不是作战令。那是什么命令？是委任状。委任状，字委任，杜凌云，为国民革命军第29路军。 军部直属教导团团长，整个部队驻守宛平城。此状，军长宋哲元。
5: 是。
4: 凌云老弟，恭喜你了，自入我军以来，也算是有了正式职务了。麾下的弟兄们，这回也能安心了啊。<笑>

0: 7条。
1: 5条。
2: 糊了。
0: 哎，就缺顾凯的5条哈。
2: 什么情况？
0: 快给钱啊。来，给钱给钱给钱。
3: 一直都是你在赢钱。
1: 来，钱给你。
0: 请吃茶
2: 啊。好。哎，不带你俩这样的啊。你姐弟俩做对家，互相给对方搭牌，钱都让你俩给赢去了。
3: 可不是嘛。
0: 哎，静雯怎么这么说呢？我呀一向秉承着赌场无亲情的道理。
1: 就是一会儿让你多赢点。
0: 看吧，看你脸都红了。哎，方姨，这凌霄怎么没有看见呀？
4: 哟，不提也罢。一大早啊给我留了个纸条，说要去北平接宾礼去了。
0: 宾礼要回来了。

0: 看我这记性，都忘了跟你们说了。前些日子打来电报，说这几天就要回上海了。哎，你说这个宾里也真是的，送完物资就回来呗，偏偏要跑到什么绥远这个破地方，去干嘛呢？这生意上的事情呢，我也不好过问。不过听郝先生说，这老爷生前啊，就有这样一个心愿，想在口外开一家分号。
1: 估计这个宾里啊，是想完成他爸生前的愿望吧。
2: 我觉得呀，不管怎么说，只要宾里哥回来就行。
1: 嗯，因为啊，只要他一回来，就有人陪我喝酒了。
0: 你呀，哎呀，顾凯，你想的太好了。宾里
2: 一回来呀，肯定要陪他的未婚妻了，哪有时间陪我们这群朋友啊？
3: 打牌，打牌，打牌，快快快快！
0: 对对对，打牌，打牌。

0: 你干啥呢？喝水跟头牛似的。行行行行行，别喝了，别喝了。啊，说，打听到什么了？
1: 哎呀，前边部队又退了。
0: 什么？又退了？
1: 啊，可不吗？鬼子最近在关外频频调兵，部队越来越多了，而且三天两头一挑事儿，老宋他们愣是忍了。你说他们到底想要干啥呀？啊？哎，
0: 这个宋哲元。号称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喜峰口一战，29军的大刀队威震华夏，一战成名，按说应该是条硬汉，难道我们看错人了？
1: 是啊，我记得这个老宋说过呀，宁做战死鬼也不做亡国奴，而且我一直以为他是个真英雄。
0: 这可不好说啊。你想啊，宋哲元这些年日本人一直想要招降他，可他都拒绝了，而且日本人每次打过来他都坚决抵抗，可奇怪的就是他又不服从南京政府的统御，有点想当华北王的意思，现在连冯大帅的话都置若罔闻了，可你说他要想独立，他又宣称报效国家，我也是有点看不懂这个人，不知道他是真英雄还是真枭雄。
1: 可咱现在华北大部分地区都被日本人掌控着，老宋不是要投降吧？哎，
0: 你看现在日军虽然占领了一些边边角角的小据点，但重要的据点还都在我们29军手里。嗯，
1: 啊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老宋他认怂了呢。哦，我明白了，就是丢车保帅的意思，是不是？啊，那还好啊。
0: 不对。
1: 啊？咋了？
0: 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你看。日军是不想让宋军长太敏感，故意占领了一些边边角角的小据点，然后一步步蚕食整个华北，这跟当年的918太像了，简直就是重现。
1: 不是，这老宋他不会和少帅一样吧？
0: 只怕会更严重。你想啊，现在南京方面动作频频，是个人都能看出来老蒋想要把老宋给换掉，如果这个时候再逼宋军长的话，要弄出个吴三桂可就麻烦了。最可笑的是，华北大地当前就像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老蒋却偏偏派所有的中央军主力还在剿共，我真是不知道这帮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不是，那咱现在咋办呀？
0: 能咋办？咱们是军人，还能咋办？咱们只能训练队伍，加强战备，防止日本人打过来。

0: 坐下，陪我喝一杯。坐下。
1: 你已经喝多了吧？快回去吧。
0: 来，陪我喝一杯。义兄，今天是你们日本人的七夕节，所以我特地过来找你。你曾经说过，要是两年之内静文还是对你无动于衷，你就选择放弃他。可是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你现在还是对他念念不忘吗？
1: 我已经对他死心了。就从上次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泼了我一杯咖啡开始。
0: 义兄，其实忘记人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别的，就是找另外一个人代替他。
2: 我就没犹豫，抬手就是一枪，结果那日本少尉哗从马上掉下来了，打着左肩了，知道吗？这家伙起来以后看着我拿着枪往那儿跑，跪地就求饶啊，生怕我一枪再给他毙了。完了，我说你知道我谁吗？他说我知道你是中国军官。我说你错了，我告诉他我就是个军医。这小子更害怕了，他想啊，这部队是什么部队啊？一个军医都这么厉害，那不得打死他们呢。
3: 行，我们为我们再次重逢，干杯。
4: 来来来来，干
5: 干。

0: 喂，
1: 军座，我是冯志安。
0: 冯师长，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2: 报告军座，
1: 我刚接到219团团长吉星文的电话，
2: 称日本正在宛平城西门闹事。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清水节郎中队长
1: 声称，他们今晚在演习地带听到我们的枪声，他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
2: 现在强行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
0: 什么？

0: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吗？绝对没有。
1: 体新闻明确表态，我们绝没有放一枪一弹，现在已经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但日本人不肯罢休，现在正向宛平各个方向调集援军，
0: 马上就要把我们团团包围了。
2: 你立刻通知各部，
1: 马上到司令部开会。是。
3: 军座，刚刚又接到吉西门的报告，日本人态度嚣张，一直在城外叫嚣，现在更是提出无理要求，要我们的部队退出宛平城西门。他们的军队进入到城东之后再行谈判。
4: 日本人这次来势汹汹，恐怕早有预谋。如果我们这次不答应他们提出的谈判条件，恐怕这件事情会继续发展，直接威胁北平啊。
5: 日本人这种小伎俩，我们见识的还少吗？就算我们答应他们，他们还是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得寸进尺。自我29军进入平津地区以来，和日军的摩擦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之前的那些摩擦基本上还是可以化解掉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总体上还是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6: 这次日本人故伎重施，我想无非他们就是想逼迫我们在局部上做出一个让步。现在宋司令还在老营老家修坟，我马上给南京打个电话。
5: 喂，
7: 报告，219团团长吉星文的电话。
5: 我来接。
6: 是。
5: 喂，吉星文吗？
7: 我是秦德纯，请你告诉日本人。 宛平城是中国的领土，他们演习进入宛平城已经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请他们立刻撤出宛平城所有的军队。还有，出于两国的友谊，天亮之后我会命令军警继续寻找他们演习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立刻奉还。
6: 已经来不及了。
7: 收到士兵报告，驻丰台日军一个营，
6: 有四门山炮，机关枪一连正在向宛平移动。
7: 宛平东北方的沙岗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敌军的先头部队正在核武群在龙王庙遭遇。
6: 我龙王庙的守军正面临敌人的猛烈炮火，陷入重围。
7: 我告诉你，保卫国家领土是军人的职责，对外战争是军人的荣誉。
6: 请你小玉拳头官兵，不怕牺牲，
7: 坚守阵地，国家的领土一尺一寸都不能让与别人。是。
5: 日方要求我军撤到卢沟桥城以外，方面事态扩大，但我方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如日方一再逼迫，我必正当防卫，并竭尽全力与之周旋。还有，立即电告宛平城内所有的军队，马上进入战备状态。是。
8: 应该不止我一个人听到了吧？这是炮声。
9: 日本人总在城外搞演习，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日本人搞演习？喂？什么？好，团长，出事了！
10: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炮轰宛平城，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0: 少爷，咱们就这么走了呀？啊，这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咱们就这么走了？咱还算不算个军人呢？别说了，你以为谁想走啊？不，这件事情，我已经让凌霄跟组织上核实了好几次，组织的态度非常明确，让我们立即离开。组织上这样决定，一定是经过全方面的考量。服从吧。凌霄，你觉得蹊跷这件事情？
1: 好像我们似曾相识啊！你是说，跟他们当年打北大营一样？
0: 没错。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我推算，日本人此次攻打宛平城，并不是他们最终目的。他们很有可能先攻打宛平城，然后控制北平，进而控制整个华北地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打算。
2: 这群日本人太阴险了！现在。
3: 就看凌云他们了。希望他们这次不像当年沈阳北大营那样，能够保住宛平城啊！来了，快走！团长公务在身，就不能来送你们了。这辆车会带你们去天津。 然后你们坐船回上海，一路小心。
0: 谢谢，兄弟们，多保重。

0: 大家看，现在宛平城的北、东、南都已经被日军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热河和察东一带的关东军第一部，西北是关东军所管辖的八个师约四万人的伪蒙军，东面是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管辖的约一万七千人的伪保安队。卢沟桥是宛平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1: 一旦日军占领了卢沟桥，从而控制宛平，那么北平将陷入日军的重重包围。
2: 报告，刚刚接到吕布命令，
3: 讲。
2: 何旅长下达三条指示：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放弃城池，军法从处。
3: 明白。
2: 报告，敌军一个大队主力分成四路纵队。 他们依托优势兵力和优良武器，对我卢王庙守军发起了猛烈攻击。我军虽奋力还击，但寡不敌众，只能与敌军肉搏。半个小时的战斗，我军伤亡官兵近200人。卢王庙铁路桥东头已经失守，敌军正向卢沟桥快速移动。
4: 知道了。
5: 三宝，开车，咱们去第一防线。
4: 团长，
5: 你留下来指挥，我们去吧。
4: 让我们去吧。
0: 兄弟们在外面浴血奋战，我怎么能在这里做缩头乌龟呢？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我绝不能再丢掉中国一寸的土地。卢沟桥不是我们的坟墓，就是敌人的坟墓，绝不能让卢沟桥成为第二个北大营。三宝，走。
3: 快点，我知道了，够快了，还得咋快啊？再快轱辘都要飞出去了。
5: 行了，别打岔了，赶紧开。
3: 好。
5: 哎，有人！
3: 赵连长，停车！赵连长，咋回事？
6: 团长，卢沟桥开战了，鬼子出动了一个主力大队，我们快顶不住了。

0: 大家好，几岁了？哪里人？
1: 16岁，山东菏泽人。
0: 16岁，好啊！我也是16岁当的兵，在北大营，枪林弹雨都不怕，是个当兵的好材料。这仗打完以后就跟着我。
1: 谢谢团长。团长，这鬼子怎么打不完啊？我们刚刚打退他们的攻势，他们马上就会重新进攻。我最恨这鬼子的炮弹，射程远，杀伤大，打得我们抬不起头。
0: 我们的武器弹药确实没有他们的好，而且准备的也没有他们充分。不过他们是侵略者，只要我们拼死抵抗，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不是刚打退了一轮进攻吗？
1: 嗯。团长，团长，我们会死在这儿吗？
0: 死并不可怕，我爹曾经告诉过我，人生在世总是会死的。不过我们是打击侵略者，为国牺牲，这是一个军人最光荣的死法。就算我们今天都死在这儿，至少我们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生我们养我们的老百姓，懂吗？
1: 团长，我明白了。

0: 我们现在不是一名普通的学员，如果参加游行暴露了，那咱们的任务还怎么完成？你进去后找靠橱窗的位置，一边烫头发一边替我防哨，如果有什么情况，想法子第一时间通知我。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此次行动我们计划得这么周密，怎么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呢？所以我怀疑这中间一定是有叛徒。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们现在不是一名普通的军人，如果参加游行暴露了，那咱们的任务还怎么完成？你进去后找靠橱窗的位置，一边烫头发一边替我防哨，如果有什么情况，想法子第一时间通知我。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此次行动我们计划得这么周密，怎么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呢？所以我怀疑这中间一定是有叛徒。

0: 团长，团长，我算不算？算不算为国牺牲？光，光不光荣？光荣，光荣，你一定会没事的。
1: 坚持一下，你肯定会没事的啊！坚持一下。

桥、宛平城、卢沟桥及二等之坟墓有一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兄弟们，咱们从东北一路打过来，从来就没怂过。今天要跟小鬼子拼了！没有子弹，咱们还有大刀，国破则家亡，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0: 俺らの事務所が残ってるよね。
1: 金荣，你要是真想打日本鬼子的话，就得忍一忍。

0: 边打边谈，造成了日军增兵华北的结局。如果当时就坚决抵抗，那会有今天的局面吗？我真不理解南京政府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呢？啊，一直想隐忍不发，就抱着保存实力和地盘的目的跟日本人谈这谈那。日本人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就是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1: 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及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2: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前几天不是听说在谈判吗？怎么现在还在打仗？我也不知道。阴谋，全都是日本人的阴谋。说好谈判，却从未停止过向我们开炮。没错，这位兄弟有见识。 这都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就是从东北军过来的。九一八的时候我就在那儿。什么所谓的献地谈判，这根本就是日本人的阴谋。宋军长真是糊涂啊，竟然会相信日本人这种伎俩。那月没了。你说什么？
3: 再说一遍，南岳没了，是华伟驻屯军鬼子的司令官，相约亲司亲自带的，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掩护南岳学员撤退的时候，咱们的副军长佟麟阁、132师长赵登禹，都以身殉国了。
2: 这些在南苑受训的学生兵，也参加了战斗，死伤无数。宋哲元真是个糊涂蛋啊！南苑一丢，整个二十九军的防线就被拦腰斩断。
4: 就是天王老子，也回天乏术了。

只想抗日杀敌，无奈当局太无能啊！我眼睁睁地看着东北丢了，现在又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华北也要没了。

0: 丁礼哥。
1: 哎，古英，你找东西啊？
0: 我来找你，你不在，我在这边等你。我看你桌上有点乱，所以啊，想帮你收拾一下。
1: 哎，不用不用，你不了解情况，我这有臭习惯。你要是动了我东西啊，我就什么都找不到了。怎么，找我有事儿啊？
0: 这周末我请大家吃饭，到时候啊，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1: 重要的事情？有多重要啊？
0: 我先卖个关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哼，搞得还挺神秘的。哦，是不是找男朋友了啊？好，那周末即便。

0: 有事我也把他推了。静文他参加吗？
1: 怎么，静文去的话，你就不去了吗？
0: 不，我不是这意思。
1: 何况静文去不去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她是我的好姐妹，我请她，她当然会去。
0: 是。
1: 宾利哥，周六晚上7点，西斯独乐餐厅，一定要来哦。

0: この飾りはちょっと手配すぎるんじゃないか。私たち何といっても軍人だ。
1: 海軍側にも言ったけど、彼らは逆に山口さんのような人材はこんな立派なところにふさわしいって。あ、そうだ、山口く
0: ん。
1: おすすめしたい人がいる。
0: どんな人？
1: 昔から知ってる人だ。今の私たちにとって必要な人物だ。ジネバ。之前我们就说过，在异国他乡做情报工作的话，必须要招一些可靠的中国人为我们效力，来建立本地的情报系统。我一直在物色人选，最终找到了这位宋先生，他呢就是我们想要找的人。宋先生，来介绍一下你的履历吧。
2: 山口太君，你好。鄙人宋世英，曾经效力于国民政府组织的蓝衣社，后被派到北平，任平津行动处的副处长。前些日子，皇军占领了宛平，要求老蒋解除蓝衣社和中央俱乐部。鄙人便失业了，但是得知皇军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为皇军效力，鄙人便毛遂自荐，找到了小野君。而且还有一些赋闲在家的兄弟，甘愿为皇军效力。
1: 在天津时，我跟宋先生有过合作，宋先生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0: 那你说，你能召集来多少我们用得着的中国人？
2: 短时来讲，二十几个兄弟还是没问题的。
0: 是小野先生推荐的，那肯定是错不了的。好，那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情我会通知你。
2: 是。
0: 信用できるか？
1: 完全にこの人を信用できない。しかし利用できる欠点がある。すごく欲張りだ。そのお金の欲望を満足したら、彼は私たちのいい先走る犬になる。
0: 確かに今の状況では私だけじゃ本当にいろいろと不便な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よ。彼みたいな奴が必要だ。彼にお金をやれ。人を集結して我々に使える外部組織を作りましょう。でもな、趣は我々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んだ。
1: 安心しろ、分かってるから。
0: 準備ができたら仕事をやらせて楽してみろ。
3: 这个叫博客，后坐力大，射击精准度相对差一些。这个叫勃朗宁，威力小，射程较近。
4: 真不错。对，
3: 这个是79步枪，射程远，威力大，但是有一个缺点，不便于隐藏。
5: 我跟你们说啊，我知道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都喜欢用长枪，但是执行任务不一样，执行任务必须用短枪，因为短枪便于携带和隐藏。要是有用长枪的地方，我会提前通知大家的，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好，那散会吧。
7: 好。

0: 哎，郝先生。
1: 金荣，你跟大家都交代了注意事项了吧？
0: 交代了，你觉得怎么样？
1: 看着还不错。
0: 也不看谁训练的。
1: 来，坐，咱们开个会。这日本人正在攻打北平，整个华北的沦陷，那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组织上为了安全考虑，撤销了北平的通信站，所以凌霄，咱们以后就要直接和东北抗联的总部联系。所以你要想办法增大电台的功率，需要什么告诉金荣，让他去想办法。
2: 好，我知道了。
1: 这一旦华北沦陷，咱们的很多交通站就要被迫关闭，或者进行更隐秘的地下行动。这样一来，咱们上海交通站将会显得尤其的重要，特别是筹集抗联急需的作战物资。
0: 可是华北一旦沦陷，咱们的物资怎么运出去啊？
1: 走水路。
0: 水路？
1: 大发洋行航运部有我们内部的人，他们可以把物资从上海运到营口去。这家公司是美国人的背景，日本人不敢去查，咱们以前也走过两次，没有出现过任何情况，放心吧。凌霄，明天你要跟宾礼去跟组织上的人见面，你把今天会议的内容大概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以后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2: 嗯，没问题。
1: 还有，这批军火对咱们抗联非常的重要，一定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了。
2: 放心吧，明天我跟宾礼一起去。

0: 他们看到我们与组织上接头的安东旅馆，你进去后找靠橱窗的位置，一边烫头发，一边替我防晒。如果有什么情况，想法子第一时间通知我。擦个鞋。哎，新手吧，先擦灰啊。
1: 对对对。
2: 给我看仔细点儿，这次可是日本人第一次给我们派任务，如果要是搞砸的话，你们俩都回家种地去吧，连着杂粮面都吃不上，听清了吗？
3: 放心吧，处长，一直盯着呢，没啥可疑的。
2: 话别说得太满。哎，
4: 是小野太君呐，放心吧，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2: 哎呀，跑不了，那个人已经被抓住了，就压在他的房间里。
4: 什么？
2: 但是没问出来的他的接头人是谁，他的这次目的是什么？哦，明白明白，等一会儿把他的接头人抓了，一块儿给你带过去。
0: 哪人呢？
1: 老家河北的。
0: 哦，哎呦，这华北可被日本鬼子给占领了，你这是逃难来的吧？
1: 是是是。
0: 哎呀，真是可怜呐。
1: 真是个新手，
0: 为难你了，来。

0: 几张都是法国最新的款式，你可以看一下。我推荐您做这一款，这一款的话跟您的脸型气质都比较搭，而且能让您看起来更洋气。您做一个吗？哎，
1: 直觉告诉我，有些事情可能不大对劲。
2: 怎么办？

0: 喂，
1: 喂，请问是三德顺商行的马老板？
0: 你打错了，我们这儿没有姓马的。
1: 那个擦鞋的表面上看着穿着脏兮兮的，可是我突然发现他的衬衣是雪白的，而且他根本就不会擦鞋。后来我又发现拉洋车的、做小商贩的看上去都鬼鬼祟祟的，所以我觉得不安全，我就拉着凌霄去给旅馆里打了个电话。按照我们当时的约定，如果我怀疑会出现事情，我就会问是不是三德顺商行的马老板。如果真的有问题，那对方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姓马的。可遗憾的是，对方就是这么回答的，我们只能终止行动。
2: 后来我们的人去侦查过，接头的人的确不在了，问过电伙计，据说是被一群人给带走了。
3: 带他走的是日本人吗？
2: 电伙计说带走他的人说的是中国话。
3: 中国人？难道不是日本人干的吗？
1: 即便不是日本人，也可能是汉奸。我现在不明白的是，此次行动我们计划得这么周密，怎么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呢？所以我怀疑这中间一定是有叛徒。我们四个是了解这件事情的全过程，而到目前为止我和凌霄还没有出事情，就说明还没有被发现。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寻求这个事情的谜底，就应该从中间人下手。

0: 那你跟这个人见过吗？我没见过，我遵从你的指示，我一直跟他们都是隔着联系的。他们接到的所有指令都是以信函的形式。这个人是去年跟组织上开始进行合作的，但组织上也甄别过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问题。我们必须得掌握更多的信息，才能够动手除掉他。这个简单，有一个方法。 可以一试便知。
1: 进来，
2: 陈经理，有你的信，
1: 放下吧。嗯。

0: 这么着急叫我来，什么事？
1: 钱带来了吗？
0: 先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0: 这不是向先生吗？
1: 你认识我？
0: 啊，仁义大药房的向先生，当然认识。我是大发洋行航运部的陈海。
1: 哦。
0: 向先生怎么也会到这种小地方来玩啊？
1: 偶尔。怎么样，手气还不错？
0: 嗨，这前段时间收了不少，还欠了一屁股的债。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发财的机会，还希望向先生多多的关照啊。
1: 好，只是有机会要珍惜啊。
0: 啊，
1: 告辞。
2: 假的？怎么回事？
3: 我带人过去了，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个空仓库。
2: 空仓库？
3: 是啊。
2: 看来我们的情报来源出了问题，敌人故意用假情报来迷惑我们。
4: 可是，之前我们抓获的那个接头人的情报确实是真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原来如此。
1: 怎么回事？
0: 那个卖给我情报的人被人干掉了。
1: 看来共产党这次是发现了我们跟这个人有合作。
0: 可惜了，少了一条优质的情报来源。小野，赶快通知下面的人和我们的可靠情报来源，让他们都小心点。共产党内部最近可能要清除内奸。
2: 虽然我们除掉了内奸，但我们跟组织上送军火的接头人已经失去了联系。
3: 这组织上不会再派人来吗？
2: 第一，这需要时间。第二，为了安全考虑，这批军火藏在哪儿，只有这个接头人知道。组织上即使再派人来，那也得先调查清楚这批军火到底藏在哪儿。我们的时间紧迫呀，抗联那边急需要武器。我们只有自己另想办法。
4: 可是，现在我们的海陆运输线也断了，我们必须要再想出一条新的线路。
5: 我倒想到了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帮忙的话，无论是海运还是枪火物资，他几乎都能办到。
2: 你说的是顾凯？可是你之前不是说不想让他帮忙吗？
5: 眼下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干杯！啊，
1: 来。哎，姐，你把我们叫过来，到底是为了庆祝什么呀？搞得这么神秘啊！
0: 我恋爱了。
2: 看我没说错吧？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人是谁啊？那个人你们都见过，也都认识。
1: 见过？到底是谁啊，姐？
0: 他来了。一雄，你怎么才来啊？
3: 对不起，又跟我耽搁了一会儿。
4: 拿开你的脏手，别碰我姐。
0: 顾凯，你疯了？
4: 我看你才是疯了。你看清楚，这个人是个日本人，还是个日本特务。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看你不是疯了就是瞎了。
0: 顾凯说的对，他当年害死了病里的父亲，你要跟他一起谈恋爱，顾英。你要这样做的话，咱们以后就没办法做朋友了。我不是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的，我只是来通知你们一声，如果你们因为我和一雄在一起而结束我们的友谊，那我只能说抱歉了。
3: 我希望大家都冷静一下，我跟顾英在一起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而且现在中日两国停战了，我们没必要敌对。
4: 停战？上海现在只是暂时太平，但华北呢？整个华北都被你们日本人占领了，你们日本人还想占领整个中国，这也算停战吗？
0: 打仗是国家的事情，我只知道我喜欢英雄就可以了。
4: 你傻呀，我看你真的是疯了。你要跟这个日本特务在一起是吧？我不拦着你，但你最好想清楚，如果你和他在一起，那你就没有我这个弟弟，咱俩从此断绝姐弟关系。

0: 不肯，
1: 静雯，怎么你也走了？你也不把我当朋友了吗？顾英，我们都是成年人，怎么做选择是自己的事情。一旦做出选择，我们就要承担得起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作为朋友，说句实话。 我不会祝你们幸福，但我会祝你幸福。告辞了，静雯，一休，那我们坐吧。

0: 对不起啊。
1: 无所谓，就算全世界都抛弃我，我只要有你陪着就够了。
2: 你说我姐说疯了啊，和一雄那个跳舞在一起竟然就是狠心。
3: 我也没想到，虽然之前知道你姐喜欢一雄，但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她还这样选择。不过别多想，你姐毕竟是个女人，选择跟她喜欢的男人在一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2: 那也不行啊，那可是个日本特务，何况他明知道我恨日本人。
3: 我也恨。来，顾凯，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聊聊。你说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形势，国共两党，你怎么看？
2: 我不管什么国共纷争，我只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能打日本鬼子就是对的。
3: 好，哥也是这么想的。这样，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不知道你能不能帮。
2: 没问题，哥，上次你去绥远劳军的时候我就想跟你一块儿去了。
3: 但这次不同，这次的物资不是给国军的，是给共产党的。
2: 我刚不是说了吗，我不管什么国共纷争，我只要我能打日本鬼子我就愿意。不过哥，你不是已经不和共产党联系了吗？怎么现在又……
3: 人是走了，可感情还在。刚才你不也说了吗，我们不管什么国共纷争，我们只管谁打日本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国家做事不管我干什么天经地义。
2: 你说吧哥，帮什么忙？
3: 军火，我想弄一批军火，另外想用你的船运到大连。
2: 船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军火你需要用多少？如果多了的话可要分批了，况且现在黑市上军火的价钱也并不便宜。
3: 价钱不用担心，我来搞定。
2: 那没问题。
3: 对了，其实我现在已经凑了一批，就在曹家帮的仓库里藏着，咱们能不能你看明天就把这批军火先运走。
2: 好的哥，明天我就找人去安排。
3: 多谢。
2: 客气了，咱们都是为了抗日嘛。
4: 哎呦，先生你帮帮忙吧，这个实在抬不动啊。先生您是好人行行好，帮帮忙吧，帮帮忙吧。哎，谢谢先生，谢谢先生，谢谢您。

我说三个数，你要再不说，我就一枪崩了你！一，组织上已经明确的指出，接下来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侦查和掌握日本人在上海的所有的秘密行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二战中期，1941年2月，纳粹德军将领隆美尔被派往北非地区，指挥德国非洲军，支援盟友意大利军队。在他的指挥下，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很快扭转局势，转守为攻，为抵挡隆美尔的攻势。盟军将领莫西德率领的澳大利亚部队被派往战略要地托布鲁克。面对敌军围攻，莫西德和盟军守城部队顽强作战，坚守托布鲁克，最终挫败了隆美尔的计划，还赢得了战术的称号。托布鲁克战术正在播出。
1: 1939年，纳粹德国正在庆祝攻占波兰，埃尔温·隆美尔就站在希特勒的不远处，他深受希特勒信任。几个月后，1940年，隆美尔率领他的装甲师在闪电战中击溃法国军队。1941年2月，他有了新的任务，奔赴利比亚。隆美尔奉命抵达利比亚迪里波里后，将率领一支20000余人组成的装甲部队增援意大利部队，以免纳粹德国的盟友被盟军逐出北非。4月初，他一路行军，只差不到160千米就能抵达埃及边境。他最大的目标苏伊士运河已近在咫尺。苏伊士运河这条人工运河是英国的重要命脉。向埃及挺进时，隆美尔遇到了一个问题，他的部队补给线拉得太长了，所有物资从燃料到食物都要在陆地上运输2400多千米，这非常危险。他发现，在埃及边境附近，就

0: 是利比亚港口城市托布鲁克。托布鲁克坐落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之间，是北非沿岸的天然港口。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隆美尔利用托布鲁克获取补给，将对他进一步入侵埃及十分有利。认识到托布鲁克重要性的不止隆美尔一人。在盟军位于埃及的指挥部里，英军上将阿奇博尔德·维维尔意识到，要遏制隆美尔，就不能让他染指托布鲁克。但谁能保卫托布鲁克呢？不久前，澳大利亚第九师抵达利比亚。维维尔选择让他们保卫托布鲁克。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莱斯里·莫西德。1941年4月初，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莫西德的部队第一次遭遇了隆美尔所率领的精锐德军。他们被迫沿着利比亚海岸撤退。不久，维维尔将军下令，他们必须死守托布鲁克港至少8周，为盟军组织埃及防线争取时间。莫西德挥师向东，火速赶往托布鲁克，隆美尔的纳粹德军部队紧追在后。莫西德到达托布鲁克后，只有不到1天时间来加固当地的防御工事。幸运的是，在十几千米外的沙漠中，莫西德发现了意大利军队留下的工事。这道工事呈弧形伸展开来，全长近45千米。一条反坦克堑壕将150个据点连接起来。这道防御工事成了莫西德的前沿防线。他派澳大利亚步兵在此驻守。并立即安排士兵布设雷区，深挖反坦克堑壕。莫西德打算在这条防线背后层层实施防御。其中一层防线是用他为数不多的坦克组成的机动部队。莫西德在前线后方布置了火炮，作为另一层防线。许多大炮都缴获自义军，但莫西德需要更强劲的火力。英国南诺丁汉郡轻骑兵团已将16门25磅炮送到埃及，而问题是，这些大炮当时位于距离托布鲁克1000多千米外的苏伊士运河附近。雷伊·埃利斯中士回忆起接到运送大炮至托布鲁克的命令时的情景：
1: 我们知道此行将会非常凶险，大部分英军也在全速行进，但他们都在向我们前进的反方向开进。
0: 在雷伊·埃利斯运送大炮时，隆美尔和他的先遣队已经抵达托布鲁克周边，他命令部队立刻发起进攻。
2: 清晨，隆美尔走进帐篷，命令他手下一名军官带领几个精锐营立刻发起进攻。那位军官乘车率领部队冲向澳军防线。然后就被反坦克炮击中，当场阵亡。
0: 现在隆美尔意识到攻下托布鲁克绝非易事，他下令包围托布鲁克。就在

德军准备进行围困的当晚，雷伊·埃利斯所在的分队及时将大炮送达。他们雪中送炭，现在墨西德部队的各个防线都已完备。1941年4月11日，托布鲁克的守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0: 那是非常艰苦又令人疲惫的工作。我们发射了成千上万枚炮弹，炮口都烧红了。
1: 一天的战斗结束，奥军的防线仍然屹立。
0: 隆美尔没想到这支防守部队如此顽强，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因为时间匆忙，隆美尔甚至没有从他的意大利盟友那里拿到托布鲁克防御工事的布局图。首次交锋，莫西德占了上风。
0: 对隆美尔来说，反坦克堑壕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但奥军埋下的地雷、设置的机枪阵地以及埋伏在突破口附近的火炮和坦克让他措手不及。
1: 而莫西德已经推测出隆美尔的下一步行动。莫西德担心隆美尔会组织坦克和步兵同时发动进攻。因此他指示前线士兵，如果纳粹德军的坦克攻破防线，我军部队暂时不要撤退，要守在原地让坦克通过，再对付后面的步兵。4月13日星期日清晨，雷伊·埃利斯正在观察军情。
0: 我当时正在观察哨，同澳大利亚步兵一起守卫前线。我眼看纳粹德军的坦克穿过沙漠朝我们驶来，我感到头皮发麻。
1: 纳粹德军坦克经过时，莫西德的澳大利亚部队严格遵守命令，坚守阵地，同随后而来的纳粹德军步兵展开激战。
0: 双方展开了白刃战，但我无法参与，因为我是炮兵，不知道如何用刺刀劈杀。我很紧张，喊杀声一片，我看到刺刀捅进了双方士兵的身体，场面很残酷。还好最终是奥军赢得了战斗，纳粹德国步兵撤退，他们中的许多人躲了起来。
1: 奥军虽然击退了纳粹德军的步兵，但纳粹德军的坦克部队仍攻破了防线，马上就能推进到托布鲁克地区的中央地带了。这时时间已晚，天色渐暗，这拯救了托布鲁克。由于无法看清前方道路，纳粹德军坦克部队被迫在黑暗中隐蔽，这便给了莫西德足够的时间召集待命的坦克部队。4月14日星期一，天蒙蒙亮，双方的战斗就又打响了。最终纳粹德军坦克被迫退回到防线外，但雷伊·埃利斯和他所属的炮兵部队一刻也不得休息。
0: 到了4月14日星期一，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脸上的沙子和汗水都沾在了一起。

0: 每门大炮后面都堆着无数的弹壳。到了周一晚上，纳粹德军停止攻击，他们暂时撤退了。我们知道这次战斗胜利了。
1: 隆美尔的精锐机枪营几乎全军覆没。
0: 托布鲁克四周的防线坚如磐石，隆美尔无法攻破。他想轻易攻破防线的美梦化为泡影。
1: 莫西德在第一次交锋中击退了隆美尔和他的部队。随后莫西德马上计划好了下一步行动，他相信目前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每晚他都派奥军步兵外出巡逻突袭，通过这一方法，奥军逐渐将狭长的无人区控制在手里。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域不被莫西德将军控制，那就是托布鲁克的天空。莫西德的部队频繁遭遇空袭，隆美尔把他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当作空中大炮，不断空袭托布鲁克，企图逼迫守军投降。
0: 纳粹德军的飞机组成编队飞来，飞到我们上方时，编队变成一行，随后朝我们呼啸而来。敌机从你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投出炸弹，同时飞机上的机枪在向你扫射，炸弹落在你的周围，地动山摇。
1: 围城战才进行到第三周，托布鲁克就已经遭到了52次空袭。为躲避如此频繁的轰炸，守军只能躲入地下掩体。莫西德及其部下在义军留下的工事中继续作战。地下工事里的条件并不好，士兵们只能因陋就简。他们把旧船的烟囱做成通风口，效果极佳。但守军士兵还是长期受到跳蚤和苍蝇的骚扰。隆美尔很快采用了一种心理战术。
2: 德军广播，德军广播，以下是新闻：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于周六夜晚精准轰炸了北非托布鲁克的城区和港口。
1: 德国的这位播音员以其夸张的笑声被士兵们戏称为哈哈勋爵。他嘲讽莫西德的部队，笑他们是躲在地洞里的老鼠，但他的讽刺没有奏效。
0: 成为托布鲁克之属，我们很骄傲。纳粹德军的这种策略对我们起不了作用。
1: 四月底，德军和意大利部队在隆美尔的指挥下又一次发动了猛攻。轴心国装甲部队再次突破防线，但这次他们直接开进了莫西德设置的雷区。依靠多层防线，莫西德再次守住了托布鲁克。在英国，大多数人还未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沮丧中恢复过来。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说，托布鲁克尚未被攻破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丘吉尔决定对处在生死关头的托布鲁克提供援助。为了守住苏伊士运河这个重要航运通道，丘吉尔决定冒一次险，将他的最后一批后备坦克送往埃及支援。丘吉尔给这些坦克起了名字叫小老虎，并敦促维维尔使用这些坦克尽快为托布鲁克解围。
0: 丘吉尔太草率了，他不清楚这些坦克还没有准备好，刚刚出场的坦克根本不能直接上战场，
1: 至少还要等待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坦克才能准备好上战场。而与此同时，莫西德和他的手下不得不在托布鲁克孤军奋战。夏季的高温让他们的生存条件

0: 条件更加恶劣。
1: 我们的水取自海岸附近的水井，有点咸。如果你一直喝盐水，就一直会觉得渴，所以我们总是感到口渴。
0: 食物也是限量的，士兵们每天只能吃牛肉罐头，加上一些面包或饼干。守军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埃及通过海路运输送到托布鲁克的。

在航线上，他们会遭到空中和水下的双重夹击。到围城战结束，盟军共约30艘船只被击沉。纳粹德军想让托布鲁克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进入六月，墨西德的部队已经遵照维维尔的命令坚持了整整8周。与此同时，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占用了纳粹德国大量的兵力和资源。

0: 为得不到他所需要的增援，也就无法完成对托布鲁克的致命一击。1941年8月，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西洋与罗斯福会面。丘吉尔以托布鲁克围城战为例，证明纳粹德国是可以被打败的。到了8月，墨西哥的澳大利亚军队已经被困几个月。澳大利亚总理要求澳大利亚军队必须撤离托布鲁克，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只能同意。那些来往于托布鲁克在物资运输生命线上的船只，现在不仅要把盟军的援军送进托布鲁克，还要把澳军接出去。1941年8月到10月间，在夜色的掩护下，数千名士兵秘密完成了换防。墨西哥成功地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10月22日，莫希德受命离开托布鲁克，雷伊、爱丽丝等炮兵却无法离开，他们要在托布鲁克再坚守2个月。11月下旬，盟军的十字军行动拉开帷幕。该计划是让托布鲁克的驻军突破围困，攻破隆美尔的防线，与从埃及出发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12月初，英国第八集团军与托布鲁克的守军成功会师。埃尔温·隆美尔这位受希特勒赏识的将军，在失败面前只能低下了头，他灰溜溜地撤退了。通过防守托布鲁克，莫希德和他的部下不仅守住了一个关键的港口，还保住了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航运通道。
1: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2: 我的天哪，
3: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4: 哟，啥呀？
1: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5: 战机，
6: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他是毛泽东的老师，被毛泽东称为永远的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更以57岁的年龄参加长征。他是徐特立，毛泽东眼中坚强的老战士。徐特立，又名徐立华，原名徐茂寻，字师陶。1877年2月，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徐特立走过一条由维新变法到民主主义，直到共产主义的战斗历程。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正当革命力量遭到残酷镇压之际，年逾半百的徐特立。

0: 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经南昌起义、红军反围剿斗争、25000里长征、国统区统战工作、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全国解放战争。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68年去世，享年91岁。1906年，在湖南宁乡师范学校毕业后，徐特立应聘长沙周南女校，开启了他的教师生涯。一次，徐特立在长沙修业学校做关于清政府签署屈辱条约的实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他热泪如倾，竟砍掉自己左手小指，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徐特立抽刀断指的举动，使得他被誉为最有血性的爱国主义者，名扬全国。那时的徐特立依然笃信教育救国的理念，他的品德、学识与爱国热情对毛泽东等许多有志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国家孱弱、民生凋敝的现状，却让徐特立的内心饱受煎熬。
1: 徐特立啊，自己回忆时说过，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是国家存亡问题，我参加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我立志呢教育救国。
0: 1926年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家乡湖南长沙县，他看到混乱黑暗的社会经过农民运动的冲洗，已然呈现出一片光明。
1: 徐特立的大儿子徐督本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特立所创办的小学的师生也踊跃参加农民运动。徐特立回忆说，我下乡住一个星期啊，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家乡的巨变深深触动了徐特立，他看到了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并主动要求到农会工作。
0: 然而更严峻的考验来临，1927年大革命失败，无数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之际，徐特立在逃亡中到处寻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失败、胆小鬼纷纷脱党、投机分子相继叛变的情况下，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敌人是一个示威，对叛徒是一个打击，对同志是一个极大的鼓舞。1934年，时年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长征。一路上，徐特立经常将马让给伤员。25000里长征，徐特立骑马不过2000里。行军路上，徐特立一边宣传党的思想，一边教战士文化知识，精神矍铄，乐观积极。因此，在长征结束，徐特立到达延安时，朱德为他寄了一封题为“你是一个老怪物”的贺信，信中称赞徐特立是教育家，是革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1949年，72岁高龄的徐特立也为自己制定了20年的工作计划，决意为新中国的革命史编撰、文化教育等工作再出一份力。毛泽东这样评价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是坚强的老战士，是我永远的先生。

0: 什么？站长，马在叫，号在吹，枪炮在响。
1: 如今，随着电影以及各种书籍的问世，吉鸿昌的英名早已传颂全国。1971年，周恩来总理曾评价道：“吉鸿昌同志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整理出来。”吉鸿昌，字世武，原名吉恒密，1895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3年，吉鸿昌在河南投军，成为冯玉祥的部下。他吃苦耐劳，智勇正直，军职升至军长。1932年秋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从容就义，时年39岁。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9月17日，在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帮助下，冯玉祥所部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吉鸿昌率冯玉祥部第36旅参加北伐，结识随军的多名共产党员，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和革命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吉鸿昌暗中保护了身边的一批共产党员。1930年，吉鸿昌奉命进攻鄂豫皖苏区。
2: 吉鸿昌对于攻打红军十分反感和厌恶，那时的吉鸿昌还秉承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朴素理念。
1: 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他们仍以种种托辞按兵不动。吉鸿昌为了拖延进攻，密令第88旅的一个团化妆成红军游击队，夜里鸣枪攻打黄川城关，然后上报红军，主动逼近黄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了兵权，随后又强令其出国。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128事变，吉鸿昌立即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祖国。
2: 吉鸿昌找到共产党员普化人，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后，普化人问吉鸿昌今后有什么打算，吉鸿昌什么也没说，他把一盒火柴分成了两堆，放在两人面前的桌子上，从自己面前的一堆中拿起一根，指指自己，放在了普化人面前的那一堆中，随后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吉鸿昌终于由一个爱国旧军人转变成共产主义战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 1932年秋，吉鸿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图谋越过长城进军华北，吉鸿昌与冯玉祥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率部北进，收复多伦。然而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派兵进攻察哈尔，日寇也向多伦大举进攻，冯玉祥被迫下野。8月8日，吉鸿昌命令部队撤退。随后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我能够加入革命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

0: 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临行前，姬鸿昌写下旧忆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随后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枪决姬鸿昌。从旧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姬鸿昌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他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时年仅仅39岁。过隙光阴事白驹，十年患难早相扶，雄心拼赴三七战，别绪全凭一砚书。这是烈士江上清的绝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土亲人的思念。江上清，原名江世侯，1911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1927年，江上清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第二年，白色恐怖已经笼罩江苏。在这年的夏天，江上清转入高中。在这样一个革命低潮的时期，还是高中学生的江上清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号召市民和学生奋起抗争。十年冬，江上清以学运骨干分子为名，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1929年6月出狱后，江上清废除旧名江世侯，改名江上清，考入上海艺大文学系读书。
1: 那么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当时啊，知识青年们的思想呢，普遍比较苦闷。当同学们一起讨论时局时，江上清总是安静地坐在一边倾听。那么就这样呢，有的同学认为他苏北来的，不懂政治，缺乏革命热情。其实呢，江上清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趋向成熟，他找到了艺大的地下党支部，转办了组织关系，并依然提出申请，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对于江上清来说，入党只是奋斗的开始，而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仅磨砺血肉，同时也锤炼着他的心智与灵魂。江上清在上海艺大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从事地下学运工作。1929年冬，江上清在上海参加党组织的秘密会议时再次被捕。阴暗潮湿的牢房生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经党组织和其好友的营救，1930年冬，江上清带着一身疾病出狱。出狱后，江上清由于劳累过度，哮喘复发，只好听从组织安排，回家中养病。养病期间，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江上清邀集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创办了多个进步报刊杂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1931年9·18事变后，面对日寇侵略和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江上清义愤填膺，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前进曲·东三省事件》的长诗。这首创作于1931年的诗作， 在当时曾

0: 广为流传，起到了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斗志的积极作用。此后，江上清与一批热血青年先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写作与阅读》、《抗敌周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亡、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传播革命和抗日的火种。全国抗战爆发后，江上清和其他同志组织成立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从江都出发，溯江而上，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动员民众抗日。江上清在街头演讲中，以令人倾倒的演讲才华鼓舞了无数听众。1938年8月，遵照党的指示，江上清到达安徽，在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第8工作团，在大别山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皖东北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受中共安徽省工委派遣，江上清和一批共产党员到皖东北工作，与第5游击纵队司令盛子锦建立统一战线，负责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工作。江上清担任国民党安徽省第6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秘书兼保安副司令，第5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培训抗日干部，建立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秘密党员中建立了中共皖六区专属特别支部，江上清任特支书记。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杨纯任特委书记，江上清任特委委员，他们协助中共豫皖苏省委推动了皖东北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形成。皖东北抗日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顽固派极为恐慌，他们加大了对皖东北的破坏和捣乱，日本侵略者也加强对皖东北地方反动势力的拉拢和勾结，企图破坏皖东北的抗日局面。1939年7月29日，江上清在工作完毕回专属途中，遭到反动地主武装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8岁。拼将受骨埋锋敌，常使英雄寄血衣。江上清同志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生前的这一誓言。牺牲后，江上清遗体安葬在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附近的崔集。1982年，迁葬于江苏省泗洪县烈士陵园，并竖碑立传，由老将军张爱萍题写碑铭，杨纯、刘玉柱、周村撰写碑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

0: 居住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困难与挫折，危险与逆境，往往是考验信仰是否坚定的试金石。徐特立、吉鸿昌、江上清都在革命低潮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都在内心经受煎熬考验后愈发坚强。他们用鲜血构筑忠诚，用生命捍卫信仰。在血雨腥风中，他们的精神一次次诠释着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

0: 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4: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买拖把就买保家洁新一代欧科棉香妃软拖把，认准保家洁。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7: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8: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1月份，美国陆军参谋长宣称啊，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计划的目标是在2027年开始向美军部队交付首批作战用的飞机。这比该项目最初规划的时间点呢，我们看到提前了5年左右。这个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026年1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在1月13日的陆军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 MV-75 就是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制的 V-280 英勇旋翼机，该机长15.4米，宽24.93米，高7米，安装两台4750马力的通用电气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3.6吨，有效载荷超过5.44吨，可吊挂4.76吨，巡航速度519千米每小时，作战半径926至1482千米，最大航程3889千米。相比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MV-75 采用固定式发动机舱，只有传动轴和旋翼桨叶平面倾斜，从而大大减轻结构重量，设计简单，可靠性好，操纵稳定。此外 ，MV-75 配备三冗余电传飞行控制系统，驾驶舱配备了集成夜视与合成视觉的触摸屏和智能头盔，机身上安装有类似分布式孔径光电系统的设备，还装有地形规避系统。为了满足特种作战需求，贝尔公司和美国陆军正在同步开发 MV-75 的特种作战型号。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已深度介入该型号的开发过程，以确保其满足隐秘渗透、远程侦察等特殊任务的需求。
0: MV-75 轻转旋翼机原计划于2031年到2032年间交付，但是呢，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高级领导会议上宣布，生产已经加快了。那么，美军为什么急于部署该机型？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黑鹰最近这些年频频坠落，美国陆军对于 MV-75 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翘首以盼。这是一种轻转旋翼机，如果美国陆军能够尽快的实现大批量的换装，它快速投送突击部队的能力会有所提升，而且呢，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这种低空的突袭作战。因为这个 MV-75 最大的优势，既可以垂直起降，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这种高速的飞行。所以美国陆军认为，一旦拥有了MV-75 这种轻转旋翼机，美国陆军它的区域内的兵力投送能力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发动低空闪击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那么美军如果想在2027年获得首批交付的 MV-75，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是不是能够按时接收呢？张先生，
3: 大多数的美国的这个军事项目都在拖延，但是这个呢要提前服役。那么这在近年来美国军事装备的发展中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呢，他做出这个决策啊，通过了层层的审批，应该说不完全是拍脑瓜决定的一个决策。但是即便如此啊，要让他2027年投入部队使用，难度仍然是非常大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它的生产型的 MV-75还没有进行首飞，计划是在2026年首飞。而且呢，这款生产型的这个 MV-75 呢，和之前的 V-280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让它达到一个定型的状态呢，仍然需要试飞。这样的话，一年是肯定难以完成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服役的话，那么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带病服役。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裸机服役，然后呢再逐步的对它进行升级改装。但是这样呢，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最后有可能呢，这批飞机还要重新的召回啊，重新的进行改装升级，甚至有可能这批早期的

0: 这个青壮年黑军呢有可能就提前退役。
1: 嗯，另外呢，美国媒体此前也进行报道说，美国陆军新一代的 NV75 轻转旋翼机项目呢，他们目前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在快速推进，它的发展轨迹呢将深刻的影响未来战场的兵力投送模式。关于这点，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根据之前的国会文件，美国国会在2026财年为 MV75 计划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拨款12.6亿美元。美媒认为，作为美军下一代机型的中坚力量， MV75 不是美军现役直升机一对一的替代品，而是将一并取代美国陆军现役的黑鹰通用直升机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机型。其中，黑鹰长期以来是美国陆军的主力运输直升机，阿帕奇专注于攻击任务， MV75 则拥有比这些传统直升机更出色的空中机动性。目前，贝尔公司位于堪萨斯州威奇托的装配中心已经开始首批6架测试用 MV75 原型机的机身组装工作。本次美国陆军加速列装 MV75 的举措，如果得以顺利推进，将有效提升美军在不同海域实施分布式作战、快速投送兵力和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灵活性。
1: 好，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 MV75 呢或将替换美国陆军现有大部分的直升机。那么 MV75 轻转旋翼机和之前的黑鹰通用型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类传统直升机相比，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新的装备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呢？费先生，
3: 美国陆军一旦大批量的装备 MV75 轻转旋翼机，它的这种低空兵力投送的模式确实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直升机受限于它的飞行速度和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半径，可能呢必须要完成前沿部署之后，然后呢再进行这种蛙跳作战，将自身的这种突击兵力针对战场上一些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快速的投送，然后进行机降作战。但是呢 ，MV75 它不一样，它的飞行距离会变得更远，而且呢反应速度更快，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陆军可以利用 MV75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飞行能力和高速的飞行能力，触达战场更为纵深的区域，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些战术层面的优势，比如说针对距离对方一线防御阵地比较远的啊对方的后方指挥中心，它可能会进行突袭，利用夜幕的掩护，然后利用MV75 它的这种低空高速的飞行能力，将它的特种部队和突袭部队投送到更为重要、更为纵深的区域去进行这种啊这样的一个袭击。目前来看呢，美国陆军是希望 MV75 尽快的服役，和黑鹰和阿帕奇进行这种混合搭配，而不是说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军用直升机全都替代掉。
1: 魏先生其实也讲到了，这个轻转旋翼机和传统的直升机相比呢，它具有一定的优势啊，比如说在起降的方式上面啊，还有在这个巡航速度上面呢，它都会有优势。那么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在未来一段时间过后呢，轻转旋翼机是不是可以取代现有的传统型的直升机？张先生您怎么看？
0: 首先我觉得要肯定轻转旋翼机相对于传统直升机的优势啊，特别是在巡航速度方面。但是我觉得呢，在至少短期内，它和传统的直升机是一种并存的关系。首先呢，现有的这个轻转旋翼机，包括未来啊这个一段时间内的轻转旋翼机，它的谱系呢不够完整。你像这个鱼鹰是最大起飞重量24吨左右啊，然后这个 MV75 呢最大起飞重量14吨左右，再往下呢没有载人型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要想去彻底的覆盖其他的一些这直升机还很难。即便是同等重量的轻转旋翼机，也没有完全实现对直升机的替代。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 ，MH-47G 可以说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搭载大量的这个特种部队去执行突袭任务。虽然这次任务中也看到了鱼鹰的身影，但是呢，它发挥的作用震差不如这种直升机。而且呢，像这个轻转旋翼机呢，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目前体现出来的轻转旋翼机，它的可靠性稍微差一些，包括它在巡航的时候虽然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可能巡航的这个高度不能太低。你像直升机飞行高度，因为它速度慢，那飞行高度呢可以降得更低一些，隐蔽性也比较高。另外呢，轻转旋翼机因为它的机构比较复杂，肯定是价格上更贵，很多国家呢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快的

0: 机型机种或者飞那么远，包括未来的竞争中的轻轨旋翼机也可能会面临其他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竞争，比如说复合翼的垂直起降航空器都会成为未来这个轻轨旋翼机的竞争者。
1: 我们知道目前轻转旋翼机的代表呢就是美国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但是在2025年底美国军方公布了一个审查报告，这份审查报告显示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服役多年来一直存在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2: 美国政府问责局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2025年底接连发布两份报告，直指近年来多次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坠毁事故是典型的人祸。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称，当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拥有348架 MV-22， 美国空军拥有52架 CV-22， 美国海军拥有29架 CMV-22。 然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的数据显示，鱼鹰在2020年至2024年间的平均战备和可用率较低，美国海军和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50%，美国海军陆战队为60%。鱼鹰的全面研发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逾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的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鱼鹰服役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此次事故后，美军一度停飞全部鱼鹰。五角大楼承认，负责监管的联合项目办公室未能及时解决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造成美军士兵丧生。
1: V2 鱼鹰由于设计不成熟，特别是它的旋翼轻转系统结构非常的复杂，所以多次出现故障，而且还导致了坠机事故。那么鱼鹰服役至今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
3: 从目前来看呢，鱼鹰它此前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过于追求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便利性，但是呢对于风险我认为是控制不足的。首先呢，鱼鹰轻转旋翼机在低空悬停的状态会产生很复杂的气流，会导致它可能会出现飞行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它是要在大型两栖攻击舰上进行部署，那么靠近海面靠近军舰，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它所面临的这种气流的因素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把握不好，或者说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失误，那么就会导致这种机毁人亡。此外呢，由于考虑到在两栖攻击舰的飞行甲板上进行部署，要在两栖攻击舰的机库当中进行存放，它设计了很多的折叠的结构部，还有一些这个旋转的结构部。那么这也会导致在维护和保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要求，这里面可能就会出现隐患，而这种隐患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变成致命性的风险。但是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办法，因为它已经开始大批量的装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战装备。那么即使有风险，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的办法呢还是继续的进行使用。由于在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人员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呢培训不到位，这种操作使用的这个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1: 从美军透露出来的这个 MV-75 的提前部署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分析出美军其实并不打算放弃这种新概念的飞行器。那么 MV-75 有没有可能在延续鱼鹰的这些问题呢？张先生，
0: 刚才魏先生也谈到了鱼鹰出了很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气动特性非常复杂，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结构非常复杂。所以呢，这个 MV-75 要想提高它的可靠性，降低它的事故率，一个重要的这个设计特征就是删繁就简，简化它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在机翼的设计上，你像之前的鱼鹰呢，它采用了一个略微有一些前掠翼的这样一个设计，这样它有一个前掠角呢，就是减少这种这个升力损失。但是后来美国人发现呢，这种复杂的设计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在 MV-75 上呢，它使用的机翼比较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平直机翼。另外呢，在它的轻转机构上进行了升级，这也是要比之前的这个鱼鹰先进一代的主要特点。到了 MV-75 呢，它不转这个发动机了，只对它的传动系统和旋翼进行轻转，这样呢对它的这个轻转机构这个复杂程度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这样就

0: 理论上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可靠性。虽然这个清转机构复杂度降低了，但是难度没有完全降低，因为它清转的是传动系统和这个旋翼，但是这两个系统呢都是一个受力的系统，一个呢是高速旋转，另一个方面承受的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对它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实际上更高一些。另外呢它采用了相对来说大直径的这种旋翼，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可能也会对它的可靠性提出一些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这款轻转旋翼机来说，能不能解决之前鱼鹰的问题为时尚早。如果说未来 MV75 呢存在类似的一些故障，那么也会导致它这个项目在未来的使用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问题。
1: 好，另外呢我们要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对现有有人驾驶军用直升机的协同支持，波音曾经表示要推出一系列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这个情况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2: 在2025年10月召开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波音公司首次公布了其系列轻转旋翼无人机 CX-R 的效果。该系列至少包含两款轻转旋翼无人机，将借鉴波音在 V22 鱼鹰项目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采取模块化等新设计理念。此前波音就曾表示将推出一系列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作为对有人驾驶直升机的协同支持，为美国陆军直升机部队提供类似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类似的能力。波音公司表示 CX-R 系列无人机将与常规直升机包括 AH-64E 阿帕奇等协作执行攻击、后勤及其他类型的任务，不过目前该系列产品仍处于概念设计阶段。
1: 波音的协同轻转旋翼机系列无人机呢，明确要为阿帕奇等有人机提供协同支持。那么这种有人机加轻转旋翼无人机的搭配，具体能在攻击、后勤等种种任务当中实现怎样的战术互补？他们和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相比，核心差异点又在什么地方呢？魏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3: 轻转旋翼无人机在战场上应用还是有技术优势的。首先呢，大型的轻转旋翼无人机能够在战场上快速地进行这种空中的补给，进行作战物资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因为呢它有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的优势啊，又采用了无人化的设计理念，飞行速度比较快，也可以进行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保证相关的这个作战人员能够及时有效地拿到急需的弹药和相关的这个作战物资。那如果是执行侦察或者是攻击任务，它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确实也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和直升机相比，它可以进行高速飞行，那么可以利用更短的时间侦察广阔的区域，然后再使用数据链或者是通信设备，将它所看到的目标信息传送给武装直升机。那这个时候，武装直升机在使用重型反坦克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可以延伸自身的火力，而且呢，一次可以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飞行的侦察兵，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火力打击平台。
1: 波音的 CX-R 作为后发的轻转旋翼型号，它在技术特性、在任务定位上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波音的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为了它不至于完全丢掉未来美国陆军的这个旋翼机市场而专门研制了一款轻转旋翼机。它本身自己的旋翼机呢，它自己的产品受到很大的竞争，比如说未来它的 CH-47 系列、智诺干系列有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所占领、所替代，包括它的这个 AH-64 啊，也有可能被其他的公司的产品所替代。那么为了不至于完全丢掉这个市场，它发展了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那么而且呢，一方面这个迎合目前的这个无人机的风口，另一方面呢迎合这种协同作战的风口。那么从它的这个吨位的选择上，它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想了很多办法，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基本上在2到3吨，它要比传统的无人直升机更大一些，因为它2到3吨，一般情况下很多无人直升机呢1吨以下，这个吨位呢它这个价格还可以卖得比较高，在装备数量比较多，这样的话它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

利润，它可靠性不用像载人的这个轻装消费机那样可靠性那么高，所以它可以简化一下。比如说它这个这个轻装消费机呢只有一台发动机，而且呢它也在这个用途

0: 直升机呢，还都是波音公司生产的。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以美军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了美国陆军航空装备体系的待计划更新的问题。我们分析了鱼鹰轻转旋翼机频发坠机事故的核心原因，也跟进了美军在无人机领域布局轻转旋翼机型的研发新进展。传统空中突击行动或许受限于飞行速度以及最大航程和后勤保障能力等多重因素，而 MV-75 这类轻转旋翼机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能否为美军的空中战术体系开辟全新的可能，我们会持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秘密官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兵器秘密官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他姓王，不，见过他几次，他叫王立向。
1: 不是，你干什么吃的？
0: 陈组长，你这是……坏了坏了，莫非是已经打草惊蛇了？处长会很谨慎的，我是不是暴露了？
1: 去去去，九弟，一边是硬家伙，一边是硬通货，弄好好想想。我轻轻动一动手指，什么狗屁主义道路，灯红酒绿的大上海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或者，拿着金条远走高飞，又或者跟我回76号尝尝我998系的手段。陈真，陈真，哎，你来，
2: 兄弟啊，人这辈子怎么都是为了一个活？
3: 陈组长，我就是个小侍从而已，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呀？
2: 处长官在哪儿？你一定知道的，
3: 对不对？可是处长官没曾亏待过我们。
0: 别跟他废话。
2: 长官，他们跟我们能一样吗？你我那就是底层的喽啰。上峰一张嘴，咱们就要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跑断腿。升官发财，那永远都是他们的。当替罪羊背黑锅，那永远都是咱们的呀。现在这个世道，你我就仅仅是为了求个活，这不丢脸呐？
0: 哎呀呀呀！停着，要么去死。要么去享受。
2: 这乱世里，求死易，求生反而难。咱们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

0: 76号行动队，吴队长，你就是楚河？
1: 对，你们速度很快啊。

0: 谁的线？宪兵队还是王克林？
1: 冲油吗？
0: 好奇而已，我想知道是自己人还是……
1: 这都不重要了。
0: 杜兰，
2: 刘组长，
1: 这做的挺精致啊。
0: 吴队长识货，送你了。
2: 带走。

0: 界。共产党，过来，看仔细了。
1: 乱世但求自保。
0: 废什么话？
1: 人之常情。
0: 哎，走走走走走。

0: 走吧。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2: 报告，
1: 进来。楚河楚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松开。
2: 哎，
1: 真是名不虚传呐，楚先生。楚先生，请坐。来，请请请。听闻楚先生是江西修水人，这是刚沏好的上等柠檬，请楚先生品鉴。
3: 阶下之求，不敢劳烦。
1: 你看，你看，竟顾着寒暄了，忘了自我介绍。鄙人双木林，两字秉阳。
3: 林主任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
1: 俗务虚闲。秉阳向来是识英雄重英雄，你我虽立场有别，但楚河的大名在这76号里，那实在是日夜绕梁不绝啊。
3: 不用叫我楚先生，楚河这是我的代号。我叫温静轩，安静的静，轩辕的轩。
1: 温静轩啊，你稍等。哎，老沈啊，啊，材料收到了，明天正好去开会。嗯，好。哎，对了，老沈，我记得你是江西人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乡。嗯，好。温先生，单位有个好朋友，正巧是你们江西老乡。啊，
4: 沈处长是江西人，我才知道，江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红得很呐。
1: 不要乱说话。
5: 葛林
1: 啊，老沈，来来来，
5: 这位是？
1: 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你的江西老乡啊。
5: 一闻就知道是好茶。自我介绍下，鄙人电务处处长沈辉。这位先生是做什么的？
4: 哎呀，别啰嗦了，他就是楚河。
5: 和国民党军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
3: 沈处长，

0: 我们虽未曾谋面，但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1: 我们不是朋友，是对手。我在你那儿可没占着过什么便宜啊。
0: 胜者王，败者寇，今天既然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2: 哎呀，文先生说的哪里话呀、啊？啊，咱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世事无常，乱世纷争难有定数，我们不过早下结论，是敌是友事在人为嘛，大家别伤了和气啊。
1: 林主任说的对，英雄不问出处。说来也巧，这个沙发呀就是温先生这个位置之前做过你们的耿书记，现在是我们二处的副处长，还做过你们的王代理区长，现在可是我们的高级顾问啊，他对我们的贡献可是很大呀。
0: 我今天能坐在这儿也是拜王区长所赐啊。
2: 哎，温先生，人生何处不相逢，又何必介怀呢？
1: 老林，哎，正好到饭点，这旁边有个江西小馆，味道很正宗，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们送几个菜来小酌一下。
3: 好好好，
1: 给先生压压惊啊。
3: 这个提议好。
4: 哎，沈处长，沈处长，
1: 哎，你别管不管。
4: 林处长，
1: 哎，于老板，
2: 咱们一会儿就边吃边聊啊。
4: 你还真攀起关系来了啊？
1: 在仓库风光
4: 公务
2: 谈公务
1: 啊。好嘞，吴队长，你姐夫当时也是这个待遇。哎，好了好了，
2: 沈处长说的对，昨天的对手也可能变成今天的朋友，就像你姐夫。
1: 我们汪主席也是爱才之人，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嘛。
2: 千万莫为党派主义之争埋没了自己，汪主席曲线救国，高瞻远瞩，忍辱负重，可谓大胸怀大智慧。温先生，救国救民，殊途同归啊，请三思。

0: 时至今日，可还见过繁华如上海之城啊？
1: 人首先得活着，才有自身所谓的思想、主意得以延存，否则何谈救国呀？
0: 黄浦江雨下憋血，何其反夺呀！也不过再多我一个，好，我可以答应你。
2: 报告，沈长官，您点的探到了，
1: 进来。来来来，搭把手。温先生，温先生，来来来，请坐。
3: 哦，对了，温先生，我们在你的住处发现了一些信件，有个事儿很感兴趣，你能不能跟我们聊聊汉界这个人呢？
4: 汉界，中共地下党潜伏在上海的那个神秘人物，你们和共党也有合作？
0: 是利益所趋，就像是我们双方的代号楚河汉界，可以是你死我活的对峙，也可以是一起抗击暴击。
3: 那你们怎么联系汉界的？
1: 温先生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上次王局长的事件，我能全身而退，多亏了他出手相救。但是他因为救了我，触犯了他们的组织纪律。
3: 温先生，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要站在我们的角度上考虑啊！
1: 吴队长，温先生有情有义，给他点时间，我相信温先生会做出

0: 明智的选择。来，温先生，尝尝家乡菜。来，
1: 家乡的酒菜虽好，但也不合我的胃口。林主任，
0: 哎，
1: 我想要一瓶干邑白兰地，一盒老大牌香烟，还有鼎泰楼的赤豆糕。
0: 好，我马上去办。

0: 林主任
1: 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进来。
1: 长官，您点的东西。
2: 我把行动组的情况都写好了。
3: 哎，
2: 但是现在所有的人员都潜伏寂寞了。
0: 文先生辛苦了，这边请。
3: 哎，只要你一下令，他们就能从这跳出来。
2: 对。
3: 哎，那你还等什么呢？那咱们什么时候计划一下，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2: 今天事情太多，我累了，想休息了。
3: 温景轩，温先生，夜长梦多呀。
2: 明天一早，我会下令召集他们，但我有个请求，尽量不要伤及他们的性命，我会劝劝他们。
0: 可以。
3: 那韩剑呢？
2: 明天我联络他。
0: 文先生深明大义，真俊杰也。文先生今天也累了，我们后院有厢房，很安静，委屈文先生暂时休息，等风头过了之后再妥善安排。
2: 谢谢林主任。
3: 我带文先生去。

0: 接一下司令部武藤科长。
1: もしもし。
0: 啊，武藤科长，我是林炳阳。
1: 嗯。
0: 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嗯。
2: 文先生，您给林主任写的那份情报，能不能也给我写一份啊？
3: 啊，好吧。
2: 来来来。请。文先生。条件有点简陋啊，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吩咐我。
3: 好。
2: 那个咱们说好的那个文件你再给我写一份吧。
3: 今晚我会写好，明天一大早交给你。
2: 谢谢文先生。来来来来来来。来。文先生，东西我给你放好了。好好休息。明天见啊，好好休息。你们两个看好他，出了什么事儿我扒了你们的皮。
4: 队长放
5: 心。
6: 我知道了，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

0: 武藤科长，我是觉得此事啊事关紧急，所以呢才越级直接向您汇报。要不这样，明天啊我慢慢的整理好所有的资料，然后交给我们一处的万处长。
1: 不用了，明天一早，我要亲自过去你们76号。记住，你们千万要保护好他，不要出现任何纰漏。
0: 啊，请您放心。

0: 处长，
1: 处长，
2: 怎么样？
0: 昨天晚上这人很早就睡了。嗯。
2: 温先生，温先生，
3: 人在里面。
2: 温先生，温先生，温先生，温先生。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11: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2: 暖身暖心暖马式。
13: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5: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6: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李枪，瞄准。
3: 是你兼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6: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新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3: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酸骨法，需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18万元。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城市，

0: 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2: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3: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15-5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9: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

0: 孟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

0: 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14五初期的1.8倍，13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 稳定的电力供应。

0: 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 37.3 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 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3: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We were able to use AI.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3: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3: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3: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0: Asia,
5: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

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 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

0: 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呈阴形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 国际奥委会表示，

0: 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巷战攻坚，笃行实干立精兵；
1: 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0: 青春在迷彩中绽放，走进武警工程大学；
1: 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为海岛官兵送健康；
0: 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本月底继续进行。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

0: 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战斗力是军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把高效作为严战谋战的关键词，自上而下破除训练击毙，提升备战效益，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泉州发言时，载言组九届机动制118各班的步战车占领游击地形，加强自身防护。
2: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虚拟战场，演训场上的每一个作战单元都转化为了相对应的棋子，现在就握在我的手中。在陆军某旅，像这样具有严密逻辑性、逼真交互性的兵器推演已经成为了常态，不需要大规模机动兵力布设实兵场地，在方寸之间就可以反复校验战法，打磨问题。那么这也是我在这个旅最直观的感受，一切严战谋战的行为都在突出一个词，高效。
3: 官兵们依托棋盘展开协作与对抗，红方指挥员班宇为验证不同战法，指挥小组与蓝方展开多轮交锋。
1: 在开始推演前，要问自己五个问题：上一回合什么情况，这一回合我们要什么，我们手里的牌还够不够，时间够不够，最坏会发生什么，这局输了我们进行重置，换个方案再推一遍，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摸清敌人套路，理顺协同配合。
3: 兵棋推演结束后，一场实战化攻防演练随即展开。蓝方指挥员杨立权活学活用，将兵棋推演的经验无缝对接演训场，精准锁定对手战术意图，指挥班组协同作战。
1: 兵棋推演效果很直接，临机处置的时间会大幅缩短，最少要快一倍。我们把学费交在推演场而不是战场，把地形死角、火力盲区、协同卡顿这些坑全部前置填平，用最小的油料消耗、弹药消耗完成高风险的战术试错。这种是要省下反复拉动的人力和物力，告别低水平重复，让每次实兵拉动都直奔打仗的核心痛点。
4: A57 一号侦察手放飞无人机前出侦察。
3: 官兵们摒弃重规模场面轻实际效能的粗放模式，用小成本换练兵大收益，确保每一次实兵实装演练直指战斗力生成的靶心。如果说兵棋推演是在方寸沙盘间用脑力寻战力，那么这个旅的无人机创客团队则是在实战前沿用技术为训练提质增效。工作室精准定位三类骨干核心能力，飞行骨干专攻复杂环境飞行技术，教练员骨干精研体系化教学方法，改装技术骨干深钻维修保养和器材改装。
5: 我们的政绩观其实就是做出好的东西让基层能够用起来，去提升自己的训练效率和提升战斗力。我们基层存在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我们基层实战运用中存在的痛点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们攻破，能够让这个旅队无人机在旅队发展起来，然后不断研究不断深入，让自己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然后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3: 人才活水奔涌，才能滋养胜战之机。这个旅紧扣战斗力生成实效观，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政绩导向，建立起一个人才工作站、六个重点专业工作室，系统建强覆盖各专业的高级军事骨干梯队，常态推行导师传技和跨岗历练，为战斗力高效生成、持续跃升融入坚实根基。
1: 过去靠个别尖子撑场面，成长慢，补位慢，制约整体练兵质效。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我们把人才培养嵌入演训课题攻关全过程，在任务里锤炼，在岗位上成长。我们评判成效，就看岗位是否接得上，任务是否转得动，战力是否提得快，用完备的人才梯队支撑练兵备战高效运转。
3: 在这个旅，高效绝非简单的速度提升，而是贯穿练兵备战全程的探索实践。摒弃华而不实的排场，挣脱低效重复的桎梏，在向战未战务求实效的政绩观引导下，官兵们反复权衡的是每一滴汗水、每一份资源是否能驱动部队战斗力提质换挡。
1: 练兵备战的实际最终要落到实战能力上，一切围着实战转，一切冲着实效干，一方面精简不必要的训练流程，

0: 杜绝重复耗力、场面大于失效的练兵模式，把资源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在创新攻关中，紧盯战场刚需，立足实用管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始终坚持一切工作向实战聚焦、向实效对标，推动部队战略的建设稳重提质、长效进阶。
1: 近日，陆军某旅侦察分队组织多科目连贯考核，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单兵技战术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2: 导航完毕，可以自然射击。
3: 此次实弹考核中，官兵使用多种常用轻武器，依次完成多枪型实操运用、枪械快速切换、定点精准射击等基础科目。
4: 我们侦察任务大多深入敌后，战场环境复杂多变，各类突发敌情随时出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熟练掌握各类轻武器操作技能，确保关键时刻能够高效处置敌情。
3: 在随后展开的狙击专业实弹考核中，官兵需要先完成高强度体能项目，然后立即进行射击。夜幕降临，官兵连续开展隐蔽瞄准、夜间搜捕等射击科目，全方位检验侦察兵昼夜连贯作业、全时应急应战的基础素养。
5: 我们打破单一射击考评模式，把攀登越障、隐蔽搜索、快速狙杀、暗夜精准打击等实战科目融入考核全程，持续锤炼官兵昼夜连贯、全域应战的单兵核心技能，切实夯实官兵实战硬功。
6: 战场运输是作战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汽车兵既是机动投送的执行者，更是一线保障的战斗员。连日来，各部队立足岗位需求，展开驾驶技能专攻精练，锤炼汽车兵战场机动和后勤保障硬功。
7: 在海拔4900米的雪域高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针对夏季高原冻土消融、路基塌陷、塌方频发等多种风险，组织驾驶员开展专项训练，
8: 加强道路观察，注意控制车距车速。
7: 针对高原极端环境，部队设置专项训练模块，开展高温下车辆快速故障排查、急速 S 弯、单拱桥通行等实操训练，要求每名驾驶员既能熟练完成复杂路况驾驶，又能在车辆突发险情的情况下紧急抢修。
9: 现在每名驾驶员都要熟练掌握胎压快速校准、高温车辆降温、现车自救全套流程，实现一人多能，保障单人单车在高原野外突发状况下具备独立处置能力。
7: 岭南某训练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展开汽车兵驾驶技能比武。行进途中，导挑组随机设置车辆爆胎、道路损毁、小谷低吸扰等突发特情，参赛队员需要操控车辆快速脱离危险区域，并完成简易车辆抢修、就地伪装防护等战术动作。驾驶员还需要连续通过圆饼路、弹坑路、砂石路等完成考核。
5: 此次比武竞赛既是一次驾驶技能的集中检验，也是一次岗位练兵的实战课堂，不仅为驾驶员搭建了技能交流的平台，同时查找训练短板，提升专业技能，全面检验驾驶员应急处置、车辆操控和复杂路况通行能力。
7: 驾驶员驾修双能强化训练是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着眼未来战场运输投送需求进行的实践和探索。从小型车到运输车，从牵引车到特种装备车，要求每名驾驶员都必须具备驾驶和一般维修能力。
10: 重装备运输车装载后重达70余吨，且车身超长超宽，操作较为复杂，驾驶时需要注意视野盲区，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7: 训练中，这个旅紧贴任务需求，将多个科目向实战靠拢，让每个人都会驾驶轻型运输车、客车、重型运输车。
9: 我们将所属驾驶员拉到陌生山地，对各种车型专攻精练，通过出险情、排故障、过悬崖路，历练胆魄，不断提升驾驶员随行任务的能力。
1: 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

0: 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在今年三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发言人张晓刚作出回应：
1: 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
2: 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0: 武警工程大学坐落在古城西安，是一所指挥与技术并重、工程与管理结合、教学与科研一体的武警综合大学。这里有着淬火成盾的热血信念，有着向量而言的严谨学风。让我们跟随学员一起走进武警工程大学。
3: 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你是否会好奇军校是怎么样的？军校学员的一天又是如何度过的呢？今天就让我带你走进武警工程大学，去看看我们是如何在这里成长为一名合格警官的。要了解一所学校培养人的秘诀，最好的起点就是它的校史馆。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从这里开始。
4: 从1983年建校到现在，武警工程大学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一代代工大人在这里求学成长，又从这里走向武警部队的各个岗位。支撑这一切的不只是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室和训练场，更是一种精神：严谨、勤奋、求实、创新。
3: 这里有一个虚拟仿真训练中心，是我们锤炼参谋业务、训练指挥基本功的虚拟战场，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5: 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参谋业务训练，按图行进与地形分析，系统里加载的是真实战场环境的3维地形图。我的任务是根据上级给出的坐标，在图上判读地形，规划行军路线。
3: 这里是模拟仿真训练中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高科技练兵场。
6: 3、2、1，进。
7: 学员可以在安全的环境里反复试错，一个战术动作在实兵演练中可能只有几次，而在这里 我们可以练几十次，

0: 甚至上百次，系统还能精准地记录每一次训练的数据，帮助我们对学员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1: 加油！好好好！加油！加油！加油！
2: 擒敌术是武警部队特色训练科目，是武警官兵近身制敌的必备军事技能。通过擒敌术的教学训练，能够有效提升学员近身格斗与制敌能力，同时可以强化身心素质，磨练意志品质，培育战斗精神，为将来完成各项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3: 这里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俱乐部，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从设计、组装到编程，学员们亲手打造自己的机器人，然后带着他们去参加全国比赛。挥洒汗水，或者沉浸音乐，或者体验对抗，每一种都是兴趣的延伸。而兴趣背后锻炼的是专注力、抗压力、团队意识，这些正是成为一名合格军人所需要的软实力。
4: 如果你也想拥有这身感染力，
5: 如果你也想拥有不一样的青春，
4: 那就快来吧，我们在
6: 武警工程大学等你。
7: 国防教育一头连着家国，一头连着书桌，很多学校将国防教育融入学生课堂与社会实践，营造了从军尚武、热爱国防的良好氛围。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子携笔从戎报考军校。同样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宁夏固原市第二中学，每年都要组织师生重走长征路，感悟长征精神，磨练意志品质。前不久，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代表来到海军工程大学，这次探访他们都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和收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虽然天气时阴时晴，可一踏进海军工程大学的校门，学生们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军校里能学到什么知识？课余活动都有哪些？能不能去军舰上实习？大家的问题天马行空，学员代表也为他们一一作答。
9: 非常激动，就是想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我的梦中情校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大海跟星空都是特别浪漫的，然后我就想参加海军，守护祖国的海域吧，然后也想见识一下大海的浪漫。
8: 今年18岁的张志勇，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海军工程大学。作为理科生，他对电磁发射技术十分好奇，而早在2017年，海军工程大学就率先开设了电磁发射工程专业。
9: 然后我就好奇这电磁驱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原理，然后我就想以后在这个学校里更深度地探索这个方面。
8: 在海军工程大学，想要探索航母的奥秘，不需要真正登上航母，依托先进的模拟实验平台，学生们可以通过虚拟人物挑选不同的专业岗位，学习体验舰载机从起飞到阻拦降落的全过程。
10: 非常真实的一点就是他们在机舱内模拟到各种设备啊，各种操作啊，会没有想到用这种方式来上课。
8: 走出严肃的课堂，学员们将对祖国的热爱、对海洋的向往融入生活日常。课余时间，他们会来到航模俱乐部，展开一场速度与技术的比拼，还可以走进海运丹青书画俱乐部，用中国传统的笔墨水彩描绘新时代军校学员的奋斗风采，勾勒出一片和平美好的碧波深蓝。
11: 因为我觉得保护祖国是我们的义务，我有志向报考海军的院校。今天来到这里，我就看到了他们除了学习和训练之外，还有许多丰富的课余生活，更加坚定了我报考的信念。
12: 我们不仅注重学员们知识技能的培素，也注重人文素养的熏陶，为部队输送军政兼优、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海军准军官做出我们的贡献。同时也欢迎同学们积极报考海工大，让我们一起奔赴深蓝，乘风破浪。
13: 连日来，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深入偏远海岛，开展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
8: 驻岛官兵常年处于高温、高湿、高盐环境，高强度的训练执勤，颈肩腰腿痛常常困扰着驻岛官兵。医院船的到来，为官兵解除病痛提供最便捷的途径，而中医门诊的开设，为官

0: 官兵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1: 这个官兵来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像针灸拔罐，包括那个穴位贴敷包括像一些冲击波的治疗也给他们介绍了一些中医的一些日常的保健，术后啊我们受伤以后康复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0: 医疗队专家还利用上岛巡诊时机教授基层卫生员中医相关知识，帮助官兵掌握简易的自我保健常识。
2: 此次医疗船以送健康的方式，让我们高山海岛的官兵能够一站式问诊治疗，不用辗转长途，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由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办的盛世东风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今天在京开展，参展作品都是火箭军官兵扎根练兵备战一线，投身强军兴军火热实践倾心创作的，展现了官兵听党号令矢志不渝的忠诚本色，敢闯敢干屡创佳绩的奋斗姿态，聚力谋打赢的胜战气象。
4: 好，下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5: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6: 声明说，数小时前，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4: 好，视线转向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只要他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也表示，以军不会撤出该地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此前，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离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军袭击。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以军无人机向该汽车发射了一枚导弹，造成车内两人当场死亡。
3: 再来看俄乌方面的消息。
7: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
6: 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乌克兰危机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俄罗斯不会以临时性解决方案作为交换筹码，更不会接受最后通牒。俄方随时准备在收到严肃提议后开展谈判。就俄美总统阿拉斯加峰会过去近一年后的成果，拉夫罗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当时接受美总统特朗普的提议并做出了妥协，而现在俄却被要求做出额外让步。俄目前仍然无法收回在美国的外交财产，美国还试图将俄罗斯挤出全球能源市场。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4: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陪我去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叫辣椒，
19: 叫吧，
20: 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

0: 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1: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美军以演习为名，再次向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美日3场大规模演习同期举行，日程安排密集，科目各有侧重。美日为何加紧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日本将首次举行统合作战训练演习，推进陆海空自卫队一体化作战，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8: 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8: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由美国主导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开始举行，不仅如此，另一场弹道导弹防御演习也将紧随其后。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6月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启动，计划持续至7月31号。本年度环太平洋演习，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科目。此次演习地点位于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共有31个国家参演，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军事人员。美军派出由航母、两栖舰、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等构成的完整海上打击编队，罗斯福号航母担任旗舰。此外，根据美国方面公布的演习计划，环太平洋演习结束后将连场举行由美日韩主导的太平洋龙弹道导弹防御演习。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美国印太司令部将正式恢复原名，改回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军方面称，太平洋司令部责任区域保持不变，依旧从美国西海岸沿岸海域延伸至印度西部边界。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推动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如今又改回太平洋司令部。国际舆论猜测，美国是否将调整地区战略？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苏女士，我们也看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演习开始了，而值得

0: 关注的是本次演习呢，是日本担任联合特遣部队的副总指挥，那这样的安排有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1: 说到环太演习的安排，我们首先来关注它的背景。环太演习呢是开始于1971年，是由美国发起，当时呢极具冷战意味。而在冷战之后，大家会注意到环太演习它变成了一个军事互动的多国平台，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展现的舞台。那么说到环太演习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开启第一任期之后，那么在2018年，美国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为名，是拒绝邀请中国参加，恰恰说明环太演习是在加强大国竞争的意味。那么说到今年的演习，是格外放大这个信号。我们注意到今年美国一边设计环太演习，一方面的西方媒体在凸显对抗，尤其涉及到的是中国辽宁舰远海演训以及东风17的试射，称呢这是中美两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对垒。而对于日本来说，日本也在放大自己在互操作性方面的一些特点，希望能够凸显自己的地位。所以从今年的环太演习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太平洋确实不平静。那么从美国主导的演习当中，更多的凸显自己在地区战略方面的布局。
0: 魏先生，那您再帮我们解读一下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从这个参演的规模，包括兵力的构成以及演练的科目来看，与往年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2: 那么今年环太演习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做好准备。从这个演习的主题，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美国认为在太平洋范围内，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没有完全的技术优势和所谓的待查优势，要更多的借助于盟友的这个海上作战力量，强化它在太平洋地区的这种联合的海上作战兵力的运用能力。所以这个一体化指的是以美国海军为核心的一体化。所谓的做好准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要进行封锁，要进行围堵，要进行威慑。那么在海上联合作战演练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是要展示自身的这种主导性的作用，要带动更多域内和域外的盟友以及防务合作伙伴，构成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么去试图垄断相关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制海权。但是呢，整体的这种联合，我认为呢，还是表演的形式更多一些。所以呢，看起来美国是利用环太平洋演习在太平洋画了一个大的军事圈子，但是呢，真正能够发挥效应的是在环太演习框架内的一些专项的演习，那也就是说大圈子当中的一些小圈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它的军事影响力和存在感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强，所以对于盟友的依赖程度会变得这个更深一些。那么环太演习只不过是进行一场大型的这种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武力秀，我认为仅此而已。
0: 而且我们也看到，根据美国公布的相关的演习计划安排呢，环太平洋演习之后紧随其后的是由美日韩主导的太平洋龙的反导演习。那我们说这两场演习为什么连接得如此紧密呢？
2: 环太演习有的时候呢是要走一个过场。那么像太平洋之龙演习，我认为呢它的技术含量更高，因为美国、日本、韩国这三支海上的作战力量都有以美国技术为核心的这种宙斯盾战舰。那么此前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导能力和美军已经是处于同等的技术状态。现在呢，韩国要弥补这个短板，这说明在这种专项演习的过程当中，美日韩它要构建起反导的铁三角，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作战体系。那么它要实现最大程度的这个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作战，那么要利用海上的这种反导的联合作战能力去支撑他们其他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要针对他的夺岛部队、登陆部队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进行最大程度的掩护。当然呢，这里面也涉及到韩国和日本甚至要协防美国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在西太地区要强化它的攻防一体的这种作战能力，通过强化日本和韩国的反导作战能力，那么去针对它的进攻性的作战体系要有更多辅助性的掩护性的这样的一些力量要整合到一起。所以从太平洋之龙的这样的一个演习科目的设置，我们也可以看出反导仍然是一个技术难题。以前我们看到的美国所展示出来的这个反导能力，可能并没有它所吹嘘的那么厉害。
0: 孙女士，那您看美国主导的近期在太平洋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现在美国又把印太司令部绕了一圈改回到太平洋司令部，那么美国是否

0: 在准备要调整地区战略呢？
1: 首先呢，说到太平洋司令部，这是美国成立最早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但是多年以来，不管这个司令部叫什么名字，它的辖区其实没有发生变化，都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边境的西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辖区，确实美国投入巨大。说到一再改名，大家也会注意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当时呢是由这个美国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美国政府强调的是印度洋的重要性和对印太战略的进一步的投入。当然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印太司令部又变回到太平洋司令部。这样的一个变化背后呢，某种程度是有一些偶然。比如说大家注意到，近年来美印关系确实在出现变化，由此前的密切配合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突然呢美印之间出现了龃龉。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更名背后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刻意的降低印度的重要性，给印度脸色看，这是有一方面考虑的。但另外一方面，多方分析认为，美国现在进行的战略调整是全面的调整。即使呢，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这种投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呢，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还要更多的投入印度洋方向？现在美国恐怕有自己的考虑。所以呢，更名之后，很多人认为美国更多从军事方面还是希望进行收缩。刚才魏老师也说，环太演习呢是更多的摆拍，而反映出的是美国的衰落。所以此时呢，如果聚焦对华竞争，包括向这个太平洋方向、南海方向加大投入，也是这一次更名背后美国在进行的一些思考。
0: 环太平洋演习启动的同时，美日还有另外两场大规模演习正在进行，美国更是再次借演习之名向日本部署中程导弹。来看短片。
2: 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举行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6月22号起，美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演习之名临时部署至日本陆屋航空基地，这是美军再一次在日本境内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日媒报道称，低风将在勇敢之盾演习期间模拟打击海上舰艇，但不进行实弹射击。同步部署的还有美军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据悉，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今年9月美日澳举行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表示，低风和海马斯并非永久性部署，计划10月中旬撤回至驻日美军基地。此外，驻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6月22号宣布，在冲绳考特尼营正式部署远征舰艇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综合防空系统。另一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6月20号启动了坚毅之龙联合演习，参演人数约9600人，重点演练西南诸岛的防御作战。演习内容包括指挥所开设、情报侦察、反舰作战、联合实弹射击、补给运输等。日媒称，美日将以提前阻击对方登陆部队为假定情境，部署88式和12式岸舰导弹。不仅如此，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还首次飞抵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魏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军呢再一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了日本，而且这次部署的地点呢相比上一次更靠近西南方向，而且美日还打算在演习期间呢模拟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来打击海上舰艇。那么这一次的美日的勇敢之盾演习的话，到底有多危险呢？
3: 美军在日本的西南方向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增加美军针对台海方向进行武力介入的手段和方式。低风系统啊，可以利用 C-17 运输机快速地部署到前沿区域。那么如果是在日本的西南区域去进行部署，那么针对台海方向，它可以使用射程18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瞄准和火力威慑。而且呢，它也可以发射射程400公里左右的标准6型导弹，针对海峡通道进行封锁，也可以打击海上的大型目标。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动日本新组建的远程的火力打击部队，要构成美日联合的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体系。因为现在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那么可以和低风系统进行配合，进行联合火力打击。所以呢，现在美国利用低风系统在日本进行部署，就是要把日本捆绑在它的这个军事指挥棒上。那日本呢，也会跟着美国的步伐，那么会让自卫队和美军进行这种联合作战。可以说呢，这种联合作战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针对大国和强国，是要进行火力打击或者是火力

0: 威慑，那么美国把地方系统部署到日本，那么可以说呢，已经把自卫队牢牢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了。
1: 苏女士，我们也看到，根据日本方面透露呢，无论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还是海马斯系统呢，预计是十月中旬撤出，但是这个撤出的地点呢，是撤回到驻日美军基地啊，这个并不是完全从日本本土撤出，那是否表明美军在有意，或者说事实上？

0: 九月，美国就以演习为名，将低风系统部署在了日本。当时呢，在这个山口县岩国基地一度呢引起日方的极度的争议，那周边国家也是关注。那中俄是明确的提出了反对，在观察美方的动向。那么在去年十一月，低风系统最终撤走了，但是呢，很显然美国没有放弃进行部署的目标。这一次的撤而不走，所谓的撤是撤到美军基地，这种撤呢，实际是美国希望低风系统能够参加下一次的演练，包括后续在中岛问题上与中国长期对抗的考虑。其实从这一次的撤而不走，我们关注到西方舆论当中已经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呢，当美国撕毁中岛条约之后，关于中程导弹的使用和部署一直是在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迈出步伐。而这一次事实上的永久性的部署是美国迈出的重要的一步，也是很大的一步。也就是说，在中岛问题上，美国一直关注的是中国中岛能力的发展，认为呢，必须以这种抵近的部署来进一步的进行对冲，同时观察中国方面的反应。而另外一方面，显然呢，美日同盟关系要借这一次的部署进一步的加强。尽管呢，美国所说的撤是撤至美军基地，而并非呢在日本的基地之内，但是呢，显然美日之间就中岛系统它的这种部署使用，包括后续进一步的进行演练，是有自己的设计的。这也反映出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之间相互配合，希望能够提升大国竞争的这种能力和意味。
1: 美然，那您看，除了部署低风和海马斯，那与此同时呢，还在冲绳方向部署了包括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以及近程防空系统等等，那这是否在与低风进行某种配合呢？
2: 在美日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陆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反舰作战体系和反无人机的作战体系已经进行了深度融合。低风系统相对而言，它是一个阵地式的火力打击体系，不会进行频繁的这样的一个机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导弹打击系统呢，是一个轻量化的这个作战平台，主要是在200公里的范围内针对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打击。它的这个部署就更加的灵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辆很小，使用气垫登陆艇，使用一些小型的运输艇，就可以在沿海或者是岛屿之间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机动，进行这种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专门打造了一个反无人机的双车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既可以保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种反舰火力的发射平台，也可以针对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主要是打击这种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小型的投弹无人机。所以我们看，当美军把日本作为一个火力输出阵地的时候，它并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发射的位置，或者说呢，要为低风系统选择这样的一个固定的阵地，而是要根据未来的作战场景和作战需求，也要为它配备其他的这种辅助性的火力，或者说掩护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这确实是从实战出发，所以呢，现在针对西太方向去夺取制海权，或者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不仅仅是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进行配合，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它全新的作战体系、全新的火力打击平台也都要融合进去，所以它是四个军种都要进行这种联合的行动，那么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进行这种联合的制海作战和远程火力打击。
1: 孙女士，那您看，美日在同一时间密集展开三场演习，而且是各有侧重，那在您看来的话，这样的安排有一些什么样的用意？而且如此动向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警惕呢？
0: 三场演习密集开展，各有侧重。那么如果总结来说，三场演习涉及到的是夺岛、制海和多国的联动。首先呢，说到夺岛，我们会看到近年来日本一直强调的是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大家也注意到，从2015年安倍政府时期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如何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重要的一招。那么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日本指向的是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日本必须与美国进行配合，要支持自己的重要的盟友。而从2015年解禁之后，那么集体自卫权指向哪个方向，日本呢一直是有考虑的。现在呢，说到夺岛，日本所聚焦的显然已经更多的指向台海的方向。日本右翼一直强调的一个场景是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日美如何来进行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所以呢，可见演习的这种指向性对地区安全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另外说到制海，显然呢，日本多年来是要推动多海联动， 动。那么现在尤其在南海方向，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一方面当然关注南海问题，但是呢，从具体投入来说，似乎呢美国无暇顾及。

0: 尤其呢，现在在中东方向仍然难以脱身，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认为自身可以加强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联动，包括在南海问题上成为美国的重要的支撑，在这个具体操作方面，日本的自卫队也可以发挥效能，这也是日本自卫队转向进攻性的重要的设计。而同时呢，说到多国之间的联动，要强调这个对抗的信号，尤其日本已经毫不掩饰指向中国，所以多场演习的这种联动以及呢相关科目的这种设置，一方面呢反映出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种战略的部署，但同时也反映出日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变数。
1: 尽管美日演习已经相当密集，但日本方面还嫌不够，准备进一步强化陆海空自卫队的联合作战能力。来看短片。
2: 日本防卫省宣布，将于6月29号至7月3号在鹿儿岛县种子岛举行统合作战部队训练演习。这是自统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以来，陆海空自卫队首次进行此类演习。据悉，演习的主要内容为地面作战和两栖作战。地面作战方面，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将进行伞降演练；两栖作战方面，水陆机动团将演练从海上自卫队运输船上乘坐橡皮艇登陆。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图片，宣称新型防区外电子战飞机已经进入实际测试阶段。由于较少对外曝光，日媒将其称为自卫队最神秘的飞机之一。据悉，该飞机以日本现役 C2 运输机的改良版为基础平台，日本计划用其接替 EC1 电子战飞机，为自卫队空中作战提供支援。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魏先生，那我们看日本方面透露的新型电子战飞机的一个研发动态，那么相比老款飞机的话，它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这种升级？那与此同时，它在航空自卫队作战序列当中，新型电子战飞机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日本航空自卫队正在进行测试的新型电子战飞机丑陋且危险，因为我们看它的外形确实非常的怪异，它是在 C2 运输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加装了全新的大功率的电子干扰设备。那么在航空自卫队的作战兵力当中，它其实是一种压制的手段，也是一种软杀伤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那么首先它可以掩护航空自卫队的偷袭兵力，比如说日本航空自卫队要进行先发制人，这个时候呢就要针对对方的防御体系，尤其是防空的火力网进行干扰和破坏。使用这种防区外能够进行电子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空中平台，可能会针对对方的雷达系统和防空导弹进行干扰，然后呢为航空自卫队的偷袭兵力，比如说 F-35A 隐身战斗机打开更为安全的这个进攻通道。另外一个呢，不排除也是要针对其他国家的海上作战力量，甚至包括中国的航母编队要进行压制，要进行威慑。那么航母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体系，或者说呢防空体系，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这种应对能力，或者说作战能力就非常的重要。
1: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呢，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呢将要首次进行自统合作战司令部成立以来首次统合作战的相关的演习，而且涉及到了像地面作战和两栖作战。那么从演习内容来看的话，它具有哪些针对性呢？
3: 统合作战司令部会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它所有的作战体系要整合到一起，所以呢我认为他要指挥的作战兵力规模一定会非常大，不是针对小规模的冲突，而是要针对大规模的战争，是要进行日本决策架构和日本指挥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和完善。就是说呢，他在单位时间内针对一个特定的作战目标，可以集合日本全国的这个作战力量，或者说呢日本陆海空三支这个自卫队进行这种联合作战，他所要应对的这个任务一定是这个非常重大的。那么从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最近针对邻国的一系列表态，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正在谋战，那么就是要阴谋发动战争，或者说阴谋准备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的规模会很大，日本可能会动用全国的兵力去进行突袭，因为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完成了兵力重组，现在又进行了这种指挥架构的融合和升级，所以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变得非常危险。
1: 那现在呢日本一方面加紧强化美日联合作战能力，同时呢也在强化自卫队内部的这种联合作战能力，那日本对于实战的渴求到底有多危险呢？
0: 首先您提到的日方的两方面的动向本身呢就是相互配合的。首先呢，日本认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加强，希望美国对日本轻言有加，包括呢支持日本

0: 在地区安全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实现这种防卫力量的突破性，进而转向进攻性，那么都是要美国提供支持，甚至是背书。所以呢，在这个日美相互协作当中，日本要向美国极力证明自己的作用和地位。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统合作战司令部的成立，已经开始演习，相关的动作已经开始铺开，这反映出的是从2015年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进一步的加剧，包括此前我们一度高度关注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以及现在日本政府的后续的动作。此后呢，日本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宪扩军，这是现在日本右翼已经设定的目标。所以呢，在这个自卫队内部加强协调，包括这种实战能力的这种设置，都是后续突破战后秩序日本认为必须要达到的目标和标准。所以从现在来看，日本呢自身俨然成为了地区安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变数，而这个变数带来的多方面的负面的影响，其中包括的是可能会刺激地区的军备竞赛。那么同样在地区安全格局，包括在多海联动方面，日本的这种负面的动向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造成更大的风险。那么同时呢，配合美国在地区战略的布局，日本提升自己的地位，也会使亚太地区应该说风险会进一步的增加，而安全会进一步的下降，对亚太的和平和稳定造成更深远的负面影响。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克里米亚再次遭受大规模袭击，无称袭击和战略后勤大动脉。外媒称乌试图用无人机封锁克里米亚。俄军加大对顿涅茨克攻势，普京称要出于地面现实与乌谈判。欧盟在乌克兰重建问题会议上向乌交付货款。俄外交部指责英国试图向乌克兰供应浓缩油。德媒称特朗普或授意美科技企业援乌。特朗普称美国汽车公司将转型生产导弹。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
8: 量
9: 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忠诚无悔，60载托举如山使命，游兵成军，10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3: 利用这次还原粮食的原因，双贝尔只剩了一身。
14: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
15: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
16: 实际上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1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光阴无言，山河为证。走过六十载风雨，火箭军从破土萌芽成长为振国擎天的大国重器。时间是强军路上忠实的丈量者，有人追着时间奔跑，抢备战先机；有人伴着时间驻守，护国之重器；有人陪着时间沉淀，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军事斗争准备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是全军挂向英模杨业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 下一回我们准备收集杨司令员各个时期的历史照片，就是利用技术还原杨司令员就是光辉而璀璨的一生，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怎么样，就是上个时期的杨业功。
0: 1963年，18岁的杨业功穿上军装，从湖北老家参军入伍。伴随着第二炮兵在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勤勉实干的杨业功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员。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时任第二炮兵某部副参谋长的杨业功奉命参与筹建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然而部队组建之初，
2: 才就是没有炮手，二是没有装备，三是没有教材，四是没有营区营房。他们当时可以说是以猪圈就是做营房，就是做他们训练住宿的地方。
0: 杨业功精心挑选队员，开始组建集训队。为了激励大家的斗志，杨业功和战友们在营地里搭建起了一座创业门，一边抢时间加强基础建设，一边争分夺秒开展专业训练。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创业门是我们1:1原样复刻的，两侧的立柱是梧桐树，寓着种下梧桐树，招来金凤凰。当年杨业功挑选的炮手正是在这个创业门下立下了豪情壮志的创业誓言。
0: 在那些与时间赛跑的日子里，作为这支新型导弹部队的筹建者之一，杨业功和战友们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
2: 他们自己编教材，可以说是边摸索边训练，然后就是以纸箱当面板，以绳子当电缆，进行模拟操作训练。
0: 在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装备等艰苦条件下，杨

0: 叶公硬式带领战士们在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新型装备的操作要领。
1: 这12炮部队首次发现该型号导弹，适应获得了圆满成功，为部队尽早拿到武器装备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从组建部队到实弹发射，仅仅2年时间就形成了战斗力。
2: 这在火箭军发展史上实属不易。导弹发射成功之后，员工及这些年轻的炮手都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但是，兴奋之后，员工司令员又立马冷静下来，他想的比较多，就是然后组织了人员进行了导弹数据的收集整理，然后专门安排人员到导弹末区。
0: 进行了导弹残骸的回收。为了进一步提升战斗力，不管是训练演习还是实弹发射，杨叶公都要跟班作业。那段时间，杨叶公每年都有100多天跋涉在大山深处，每天上下车100余次。
2: 杨公司令员就是经常下部队指导工作，经常就是翻山越岭啊，对导弹阵地进行定点勘察。但是，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杨司令员是在2000年就已经装上了心脏起搏器，可以说他是带着病痛，就是到部队检查工作以及勘察导弹阵地的。
3: 在杨叶公纪念馆展厅，有一个旅行箱，里面装着杨叶公出差常备的三件宝：水壶、大衣、方便面。杨叶公认为呢，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下部队能够随时出发，不会耽误时间，也是在家中常备着的。只要下部队呢，他就会一直带着这个行李箱。2003年。
2: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杨叶公积劳成疾。手术后的他，体重由70多公斤降到了50公斤。病房里的杨叶公还经常练书法，他写的最多的是《瑞丽雄狮》。杨叶公十分喜欢练习书法，《瑞丽雄狮》4个字取自岳飞的《满江红》词。
0: 他在15岁的时候给同学的那个临别赠言这样写道：“坚定不移，跟着党，赤胆忠心为人民。”从这也能看出，杨叶公从小就想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报效国家。这份植根于心底的报国赤诚，贯穿了杨叶公一生的时间。即便重病卧床，弥留之际的将军也没有交代家事。
4: 口中反复念叫的是“立正、稍息、121、出发”。向前看，稍息，让，稍息，让。
5: 在那里立正、稍息，在这喊121，他经常看着喊口号，哎呀，我心里难受死。
6: 2004年7月2日，将军走了，却将生命镌刻在导弹阵地上。时间在此刻静止，而将军的故事仍在军营里继续。我感觉首长就在身边，不像离开的那种感觉。我们也一直学习传承这种精神。
0: 也一直践行着首长这种精神，在我们未来，也可能在下一刻做好随时战斗、随时决胜的准备。时光有痕，英雄长存。此身已系关山外，梦里游伴兵车行。问世间何为时代潮头？建伟业，立其功。

0: 军人的价值在于将流动的分分秒秒锻造成不朽的篇章。同样扎根导弹战线的火箭军某旅原高级工程师谭清泉，把半生的时间留在了大山里，以数十年坚守，守护大国重器。
1: 这个人呢，毕竟那个时间的时间历史长度人间，他是人生他是沧海一秀，但是过得很短暂的。你要挤时间，挤时间，所谓挤时间就挤时间学习，提高自己，提升自己能力素质，把一件事情干好干完美，这个就是挤出来的时间，就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准备时间了。军旅生涯40多年了，弹指一挥间，一晃而过。想想年轻的时候，热血沸腾，看到这照片就想到这个任务，自己感到无上的荣光。
0: 70岁的谭清泉，退休后依然保持着军营作息。这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行程。54青年节前夕，谭清泉受邀重回昔日奋斗过的老部队，为青年官兵授课。在官兵们眼里，他是技术大拿，更是全能型人才。
1: 退休以后第一次回来的啊，现在一回来我这一看，哎呀，历历在目，感触很大。在我最喜欢走的路上，看到新的变化，心潮澎湃。看到官兵那种士气昂扬，这个学专业的劲头那么大，也会非常开心的。
2: 要求可能也更高了。
0: 时光荏苒，昔日点滴印记仿佛就在昨天。20岁那年，谭清泉放弃保送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毅然选择参军报国，自此开启了与导弹相伴一生的征程。
1: 因为我的事业就是和导弹打交道，我热爱这个大山，就是因为热爱导弹，这里是导弹的家园。过去没有退休的时候，走路啊，睡觉前后啊，包括也做梦啊，都是和导弹打交道，这个是经常有的。
0: 作为一名导弹高级工程师，谭清泉不仅要全面掌握导弹专业知识，还要在关键时刻把关定向，正确决策。多年前，谭清泉所在部队受领实弹发射任务，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导弹发射时，靶场地区突然刮起大风，现场气氛瞬间凝重起来。
1: 当时也是有很多专家说这不能干了，这个就现场都一片茫然啊，这个不好下决心的时候，首长就问我嘛，他就说：“谭哥，你这个有把握吗？”
0: 险情突至，在场人员纷纷提议任务推迟，等风小了再说。担任技术把关组组长的谭清泉却觉得这是锻炼部队实战能力的最好机会，当即做出了大胆决断。
1: 战场是赢不得你选择的，我还当时形象地说了，如果说今天是打仗，我们是把导弹撤回去嘛，更何况咱们也不能盲目的冒险，是在确保安全，我们心里我们的人才继续我们的装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走下去的啊，有这些信心，有我相信我们的装备它有这个安全系数，也相信我们的技术很娴熟。
0: 谭清泉铿锵有力的回答给了在场战友们巨大的信心和力量。经过仔细研究后，他马上拿出了另一套方案，发射任务继续进行。
1: 只有把工作做细了，安全可靠了，你才能敢往前干。后来首长说，你们这支部队真够硬，确保了我们这个任务就是按时作战完成，把这个任务完成非常好。
0: 47年的军旅生涯中，谭清泉先后参加了9次导弹实射任务，获且

0: 200多个技术难题，先后紧急处置过100多起特勤科目，多次面临生死考验。
1: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你只有经得起这个大型任务的历练，你没这个底气，你干不了这个活。
0: 要经受这个实战的考验，才确保将来能不能打仗。正当谭清泉全身心投身导弹事业之时，他奋斗前行的时钟在2011年骤然按下了暂停键。这年6月，谭清泉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几次晕倒在阵地。
1: 入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癌，切除了部分肺叶。对于常年奋战一线的老兵来说，这场重病几乎预示着军旅生涯即将就此落幕。医生说：“你最好是请这个1年病假来恢复吧。”手术完以后就休息休养。休养的时候呢，这个脑子里确实还在想着师长化建设这些事。
0: 这个部队师长化这个建设，与否与图的向前推进，
1: 这个我在家也待不住了。我当时我想的，我在家这个养病还不如去干工作。
0: 在家休养了不到4个月，谭清泉就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如果说你有好的一个精神状态，有一股强大的动力，它对你身上的这癌细胞也是一种杀伤，治愈的能力的。
0: 你干跟着我就不想到我是癌症病人了，这个就是你还更诚实。当兵40多年，谭清泉有过多次离开大山的机会，但他每次都选择了留下。常年守在偏僻寂静的大山里，也一次次延后了与家人团聚相守的时光。还是感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吧。
1: 应该说，我还是亏欠了我的妻子和孩子的，还跟着我这个转战南北啊，这个走了不少大山，也都吃了很多苦，应该是亏欠了他们的。这个是我无法这个弥补，这个军人有得有失。
0: 为国家做贡献，家庭这点算不了什么。2015年8月，谭清泉被授予利剑先锋荣誉称号。时间无声不语，却默默记录下他扎根深山，矢志利剑的每一段时光。
1: 我觉得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执行这么多任务，每次都是非常诚恳。 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这个提高，科研继续的不断跃升，将来的火箭军一声令下，多种情况，一触即发，都能随时面对强敌，制衡强敌，确保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时间的模样，在岁月流转中愈发清晰。 从火箭军站位走出来的八一勋章获得者王中新，把大半辈子交给了大国长建。他的时间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是一辈子一岗的坚守。解甲归田的王中新原本可以在家乡尽情享受退休生活，然而他却忙个不停，把时间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坚守。
2: 我在退休之后啊，就参加了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举办这个重大节日，我们都要去看望80岁以上的退伍老兵。
0: 七一前夕，王中新带领志愿者服务队踏上了致敬时光的路。
3: 马上提前来看你。
0: 在休宁县，王中新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县城里的年轻人都以他为榜样。党征兵宣传大使、做国防教育大使，是王中新退休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3: 这个是就是北京条约跟天津条约的一起的啊，这一个条约里面。
0: 望着台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0: 三十多年前的年少模样仿佛就在眼前。这里是老兵王忠新奋斗半生的战场。提起王忠新，很多人都会调侃说，倘若他换上便装，提起渔网就像一名渔夫，拿起锄头就像一个农民。可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兵，却是大家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兵王。
1: 直接从一个普通的一兵干到这个一级军士长退休，是吧？同时我也是一直在干着班长，干班长说句实话就应该对他们负责，是吧？对得起他们这个一生这个老班长的这个尊重。
0: 1986年，初中毕业的王忠新报名参军，入伍来到第二炮兵部队。担任班长的第二年，他便以操作号手的身份第一次参与导弹实射任务。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年执行任务的种种场景，王忠新记忆犹新。
1: 那时候是对我印象是最深的，说实话是也是终身难忘的。那时候真是做每一个动作，做每一个项目的时候，都在头一天晚上反复思考，反复在头脑中回顾，然后就做好了，还心里还没有底。
0: 耳旁巨大的轰鸣声，脚下颤动的大地，导弹腾空产生的气浪，都激荡着王忠新胸中的热血。那一刻，年轻的王忠新落泪了。
1: 确实是可以说是高官第一次执行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因为那个是比较震撼，比较兴奋，比较激动，说实话确实也会有去流泪。
0: 王忠新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神圣，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上军装的分量。从此一台仪器，一副面板，七块仪表，30多个开关成为了王忠新30多年来工作的全部。
1: 我认为我自己啊，就是说无论干什么事啊，我追求的就是说做一件事一定要有责任心，这是最重要的。就跟我一样，当时从事这个专业，我就是要把这个专业能够让我在这个专业上说了算，我就是这么一直坚持，所以说也去这么做。
0: 在王忠新身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当兵34年，扎根连队29年，当班长28年，熟练操作3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19个导弹测控专业，实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王忠新是名副其实的导弹兵王。
1: 现在讲火箭军的要求，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要做到045，才能够保证圆满成功的执行任务。经过我测试的导弹，然后把它交出去，都能够顺利的完成发射任务，这是我感到非常自豪。
0: 2017年7月28日，王忠新荣获中国军队最高荣誉81勋章，他也成为这个光荣群体里首位士兵代表。
2: 说起王忠新班长，首先我也感觉他在从军期间经历了3次这个走鱼流的这个艰难选择，但他最终都选择个留队，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4年。班长退休了，但是他有一句话作为座右铭一直在我们班里面流传着，这就是当一辈子兵，一辈子当精兵。
1: 时间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当一辈子兵，一辈子把兵当好。
0: 如今的王忠新闲暇时喜欢蹲在一方菜园里躬身耕耘，一如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劳作中留下属于士兵的时间刻度。东风浩荡，岁月执笔，火箭军还有许许多多像杨业功、谭清泉、王忠新一样的官兵战斗在一线岗位上，他们以初心作答，以使命践行，共同助力大国重器的腾飞。
3: 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光为美，星光美传。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7: 只要9.9。
12: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3: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排水量万吨以上的驱逐舰型号，055型导弹驱逐舰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系列关键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
1: 在我左手侧，这些巧克力块，这个系统可以装载多型导弹，实施对空、对陆，包括对海的打击。多型导弹鱼雷武器的共架发射，解决了多弹种一个兼容的问题。下面打开就是弹库了，这盖下面
0: 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其中，防空导弹具备远程防空和反导双重能力，能够精准拦截来袭的空中目标，无论是战机、巡航导弹，甚至是弹道导弹，都难以逃脱其打击范围。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巨大，可对敌方水面舰艇造成毁灭性打击。
2: 我们实现了这个导弹的共架发射，这个也是一个技术难点，因为不同的导弹，有热发射，有冷发射，大小也不太一样。这个垂直发射单元来说的话，

0: 它的要求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都是一系列技术难题，我们都自己把它攻克了。
1: 收到布置，6410，发射。
2: 冷热共驾系统是现代海军舰艇多任务作战的核心支撑技术，只能够在一个发射单元内兼容两种不同的导弹发射方式，冷发射和热发射。冷发射是导弹离开发射装置后点火，热发射可以直接在垂直发射系统里面点火。传统系统通常只能支持一种发射方式，而冷热共驾系统将两者融合，使一组发射单元可灵活装载不同类型的导弹，实现弹种实时切换。这项技术让舰艇的火力密度和灵活性有了长足的进步。2021年3月，我国首艘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在入列一年后，迎来了首次带实战背景的防空反导任务。
3: 任务难度的话，相当于是世界级的对空防御的难题，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实战射击，整个班整条舰的压力都是特别大的，
4: 又紧张又兴奋吧。紧张就是什么呢？怕丢人，因为毕竟在055型舰也是首舰嘛，万一你传出去了说一个没打中啊，确实很丢人。
2: 彼时舰空导弹班的战士平均年龄只有23岁，首次执行实弹射击任务，面对的就是如此高难度的挑战，能不能顺利过关，每个人心里都在打鼓。
5: 你不知道这些靶机是什么时候来，是同时来还是分开来，我们还需要在数秒的时间内同时观察十几个数据的变化态势，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必须要快要准。
2: 报告执行。一个多月后，考核如期而至，战斗警报响彻整个南昌舰，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摩拳擦掌。
6: 五炮不止，
7: 批号6460，执行不明。
8: 班长，
9: 命令在上面走。
8: 班长，
2: 一声令下，导弹如穿云利箭，直奔目标，五发五中，向世人展示了万吨大驱的作战能力。
10: 我们当时就是整个班所有人就直接从那个作战椅上就跳起来了，就是各种欢呼。导弹是相当于我们舰艇的第一道屏障，经过这次实弹射击之后，确实是以后出远海的时候就心里特别有底气。
2: 现代海战中，饱和式攻击是针对航母战斗群、大型驱逐舰等核心舰艇的主要威慑手段。通过整合水面舰艇、战机、潜艇等多平台，配合不同制导方式的武器实施同步打击。随着军事技术快速发展，现代饱和式攻击已经升级为精确饱和攻击，融合高超声速武器、隐身导弹、无人机蜂群等新型装备，打击维度更为立体，精准度也大为提升，这对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战场生存能力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11: 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的这种抗击饱和的攻击能力是非常强的。首先呢，它有火眼金睛，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使用相控制雷达，针对对方的来袭火力进行识别、进行预警，不仅可以引导本舰的火力进行精准的拦截，也可以引导其他的海上作战平台构建起这种多层次的防空反导火力网，利用这种饱和的迎击能力去对抗对方的饱和打击能力。05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的通用垂直发射，可以根据任务的需求，可以根据我们判定的对方的火力打击模式去进行这种弹药和弹种的灵活的选择。在防御火力方面，它不仅量大管饱，而且呢可以做到精准拦截、持续拦截

0: 舰载反舰弹道导弹。双锥体是一种由两个圆锥体首尾相接组成的特殊结构，外形类似子弹头、叠子弹头，它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心设计之一。当速度超过5倍声速时，其前方空气被挤压形成激波，通过控制两个锥体的角度差，可借助激波压力差产生升力，让飞行器像踩滑板一样滑翔。
1: 055驱逐舰所配备的鹰击20这种先进的舰载导弹系统，可以说呢是海上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因为鹰击20呢，它是采用垂直发射模式，它不仅可以打得远，而且呢突防能力很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机动变轨。那么由于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配备有上百个通用的垂发单元，也就意味着055单舰就可以利用数量很多的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对方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不仅可以将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火力压制，同样的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鹰击20赋予了055驱逐舰这种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可以让055单舰针对对方的海上集群进行歼灭式的反舰火力打击。

0: 第一次直面万吨大区，感觉这真的是一个庞然大物。现在呢，我在武备部门负责武器装备的操作，这个呢相当于我万吨大区的拳头。大家可能想不到的是，万吨大区的拳头竟然掌握在我这样一个零零后的小姑娘手里。
1: 同样是以硬碰硬，与防空导弹用碎片杀伤空中来袭目标不同，近防炮摧毁目标的硬杀伤则是以量取胜。
2: 这个不是为打船的，这是为打飞机跟导弹用的。哎，你好。
3: 现在可以发。
4: 你们手握真的能发射吗？
2: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1: 射速惊人，威力强大，这就是被称为万发炮的国产1130近防炮。它既是攻击武器，也是防御装备，既能以量取胜，也能以智谋强，有着舰艇金钟罩之称。
5: 这就是我们的万发炮，它主要是用来末端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相当于一部海上加特林啊，能够在我们的舰艇周围形成一道弹幕，抗击来袭的反舰导弹。
1: 万发炮配装多种弹药，大多以空中形成的密集弹幕或者直接命中目标进行杀伤。特别是当万发炮使用脱壳穿甲弹时，便将硬杀伤发挥到了极致。穿甲弹初速高，精度好，硬度高，当这些特殊材质的穿甲弹击中目标后，穿透目标并形成金属射流，让目标丧失攻击能力。先进的火控系统让万发炮能够感知敌方导弹位置和方向，从而将命中率提升到了惊人的程度，硬核实力居于世界前列。在锁定多个目标时，万发炮还能选择最优拦截路线，依次消灭目标。
6: 1130近防速射炮利用先进的舰载雷达系统和自身所配备的这个传感器，可以实现针对海上高速来袭目标进行弹雨拦截。那么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对方的蜂群无人机体系，也就是说呢，对方的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那么它会组团组队进行偷袭，进行这样的一个远程的火力打击，一次性可能会出现数十架或者是上百架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在这种状态下，优先呢使用这种反舰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会出现一些漏网之鱼。那么这个时候，1130近防速射炮就会成为海上作战编队和海上作战平台的最后一道防空反导的这样的一个火力网，可以说呢也是大型水面战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系统。

0: 相比造价昂贵的导弹和万发炮，舰炮具有突出的消费比。055型驱逐舰的主炮装备了改进型的130毫米单管自动舰炮，射速高，射程远，精度高，不仅具备远距离高精准打击水面陆上目标的能力，还可以对空射击，具有一定的防空反导能力。某海域，沿安舰正在进行一场实兵对抗演练。主炮急速射击，多发炮弹连续命中靶标。射击进程中，主炮技师刘彬彬沉着冷静，观察主炮各项性能参数变化。对抗训练的硝烟还未散尽，主炮专攻精炼科目马上展开。利用舰艇向目标海域加速机动的时机，刘彬彬带领班组成员对刚刚射击完毕的主炮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1: 我在主炮控制时看到射击操作手在修正射击参数时有些手忙脚乱，浪费了一部分射击时间，结果虽然没什么影响，但存在的问题要必须解决掉。我们可以在训练中成功无数次，但在实战中只要失败一次，那就真的败了。
0: 相比传统舰炮，130毫米主炮在机械、电气控制和火控系统方面进行了大量改进，自动化程度高，配备了全自动弹药储供系统，减少人员编制，大量运用新材料，重量较上一代大幅减小，模块化设计，适应多弹种兼容发射，可装备不同型号舰艇。以前的大型水面舰艇一般配置首尾两座主炮，随着技术的进步，一门舰炮完全可以为舰艇撑起全方位保护伞，后甲板就可以腾出来用于起降反潜直升机。
2: 有军迷网友说，大型驱逐舰上的一门单管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它的威力，它针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和一个地面上部署的榴弹炮营这个火力大体相当。这种说法呢并非夸张，主要是因为战舰上的这种自动装填系统啊，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让130毫米口径的舰炮进行急速射击，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针对对方沿岸的防御阵地和对方的岛屿阵地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更好的为处于进攻状态的两栖作战部队去打开由海到岸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可以说呢，利用130毫米口径的舰炮，可以针对对方的动态目标和固定目标进行点名式的射击，打得对方措手不及，也可以让对方的防御火力没有还手的能力。
0: 航母编队是海军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也是海军最具综合性的作战单位。驱逐舰是航母编队的主要战斗力量，承担着航母编队防空、反舰、反潜和遂行对陆攻击等重要任务，是海军实现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战略转型发展的标志性战舰。作为航母带刀侍卫，刀够不够快，不仅依靠迅猛的火力，更在于海上拼刺刀的斗志和勇气。

0: 凌晨6时，南昌舰上战斗警报骤然响起。
1: 战斗警报！
2: 101，我马上到布置，跟好，
3: 跟好，滚船！
0: 原来两艘外舰先后大角度转向，试图穿越正常航行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4: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编队在外海正常的航行，外国军舰一直在周围，它是有这个趋势想穿过我们编队。军舰嘛，是这个海上的流动国土，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0: 目睹外舰的挑衅，驾驶舱内氛围骤变，所有人空前紧张。
4: 指挥员都在盯着战场态势，当时紧急的情况就所有声音很乱，但我要屏蔽掉。然后我的眼睛其实在那时候，为了你不能去错过这个舵定，不只要看着航向，我还要看着指挥员的嘴。
0: 对于我方的警告，外舰没有回应，而是继续试图穿越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南昌舰不得不采取战术机动，及时阻止外舰的穿越意图。
4: 我当时能听到指挥员不停的这个下舵令，我要频繁的转向，转变我们本舰的航向，去阻止它穿越我们编队。我不可能让你有什么可乘之机从我编队穿进去，穿过去。
0: 面对挑衅，徐文倩听令频繁更换航向。
4: 潜意识就是，我要扒好舵，我要听清舵令，万一真怎么样，那就上啊！还要想吗？你思考这个干嘛？干就完了呀！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当时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血全涌在脑子上，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就是到了，就这个时候到了。我不上等什么呢？用你的时候你不上，你打退堂鼓。
0: 最终两艘外舰发现无机可乘，转身远去。而在台湾岛海域，作为航母编队的少舰延安舰单挑外军舰队，万吨大驱以硬核实力再次亮剑。
5: 老铁们，老铁们，

0: 报告情况，
1: 火箭东南方向
0: 发现多批不明空中目标，信号跟踪不稳定。
2: 各雷达加高压，扩大搜索范围。
0: 是，各雷达加高压。
3: 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
0: 报告，东南方向目标消失，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
3: 这种无声的竞争，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
2: 各雷达都高压，电弹做好有源无源弹的准备。
4: 报告，干扰弹最后准备完毕。
5: 报告，电子战数据加载完毕。
2: 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
3: 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

0: 进食，
1: 两车进食。
2: 王队长，进入二十海里红方。
3: 战斗在延安舰，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我们都在第一线。

0: 我们纵横两大洋，横跨南北半球，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1: 战场上要做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依靠的是舰艇的强大感知能力。究竟是什么样的黑科技让055型驱逐舰的眼睛如此明亮呢？答案就是射频综合集成技术。传统战舰上大量的雷达、电子战和通信系统设备天线集中在舰艇上部，相互干扰严重，既削弱雷达探测效能，又因频谱资源增强降低电子干扰效果。而射频综合集成技术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构建超级信息中枢，统一调度各类电子设备，整合处理所有感知信息，实现雷达、电子战、通信、导航等射频功能一体化，通过资源共享大幅提升舰艇战场感知能力。但战场挑战依然存在，敌方掠海导弹突袭，视距外隐身战机逼近，都会大幅压缩舰载雷达探测窗口。要为舰艇争取宝贵预警与决策时间，答案藏在更高远的天空。
2: 收引擎，推送目标4公里，方位18。
1: 战斗打响不久，雷达操作手根据预警机推送的数据迅速锁定敌水面目标，一轮齐射后目标被顺利摧毁。这样联合生成的立体侦察网络让整个作战编队的视角更广，盲区更少。
2: 我们通过数据链与在空的预警机进行一个战场态势通联，这也是为我拓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一种手段体现。其对我最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海对空两个方面，它能为我提供超视距目标。
1: 预警机是提携作战的天眼，能够帮助作战编队以超远距离对敌方的海上目标、岛上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这种信息连通方式让055型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都出现质的飞跃。
3: 在海空兵力一体化作战的框架下，预警机呢不仅可以有效地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在其他探测系统的协助下更好地跟踪定位海上目标。当然了，它也可以把前端先进无人机所侦察到、定位到的对方海上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和坐标发送给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航母、针对对方的驱逐舰、巡洋舰和相关的这种大型的两栖战舰，055呢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的火力打击，它可以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可能是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弹道导弹，那么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拉开交战距离，让对方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反击，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威胁。在空中预警指挥平台的保障下和支撑下，055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作战能力。
1: 为深蓝而生，为深蓝而练。作为攻防兼备的海上综合作战堡垒，人民海军八艘055型驱逐舰承担的不仅是万吨责任，还有逐梦深蓝的万种可能。
4: 方位多自动，距离72里。
5: 我接到你激光雷达照射，小美女一统，
6: 舰列16枚在这儿呢，
7: 在这儿检查。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

为益，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

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6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3: 哎，这个俺想听。
4: 子谦子，我不是叛徒。

0: 孙营长，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志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 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司令，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打汪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全都是都快顶不住了都。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 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锭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不是，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啊，
1: 司令，司令，你救救俺们东家吧！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
2: 司令好，
1: 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
0: 你觉得1000两不够，咱让邓家给你行吗？司令，我求求你了，求救你了，司令啊！救救你！行了，别磕了，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啊！
1: 救你了，孙司令。
0: 我这1000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
1: 这才给了500，
0: 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3: 是，
0: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哎，
3: 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司令，孙司令，司令，你凭什么把钱还给我？
0: 老子玩命抗日，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
3: 凭不出钱不换，你这么怎么回事啊？妈。
4: 我今天就死在你跟前，来，杀他！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
0: 哎，你，司令。
4: 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
5: 是，
6: 胡连长，跑步前进，防长赶到，就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5: 是，全体跑步前进，跑步前进，赶紧的，跑步前进。
7: 大方家呢？不好了，有管军来了。
8: 多少人啊？
3: 有100多，还靠着机场，上了孙玉令的队伍。
7: 孙玉令？
3: 哎，
7: 都别慌，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1: 爷，朝土匪头上打3个长点射，
9: 不打人吗？这距离在永乡山城里面。
1: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这么快。
10: 大哥，他们还真打。
7: 闭嘴。

0: 是，原来那个老狗熊还挺招性命的，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骨。兄弟们，撤！撤！撤！金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1: 彭副官找死啊！二黑头的想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跟眉毛。
2: 金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1: 你懂什么呀？你撒丫子剿匪吧！听我的，你带四个军官，还有九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钟管家给我叫过来。
3: 是。钟管家，
1: 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4: 先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8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5: 好嘞。
4: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6: 志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部队都请来了，咱家好好干也志勇乡里。对，志勇哥真行啊！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那么不高兴呢？这要不是说，
7: 看你是，
6: 金宝啊，我只能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啊！
7: 怎么了？
6: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7: 什么意思？
8: 这仗，和我们大王嘞！乡亲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乡亲们，为么不让走啊？
9: 听俺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8: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半，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俺不让回家？
9: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8: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救过匪，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非是一家。
9: 这话不劝退也不劝错，啊，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恁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乡亲们，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炮子都开口。
8: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下去啊！乡亲们，快点，赶紧回家！
10: 别喊了，东家来了。
9: 大东家，
10: 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9: 大东家，兵是俺让交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10: 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8: 站住！下车！下车！
10: 啥事儿嘞？ 怎么样，我李少棠汗毛不少的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2天；2天打不下来，我打3天。 我打倒你们胆尽量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还有你们的床睡着，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11: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那条上吊绳。今天。

0: 看看这三条了。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翻水，拿咱们开刀啊？
1: 子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胖人就背不住了。夜里晚上都静心着点吧。
2: 静心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3: 董家。
0: 董家，子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行吧，都进来，都进来。
1: 快，
0: 开门。
1: 邓总长。
0: 啊。
1: 子勇啊。咽下这个石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大董家。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
0: 但是有什么办法？你快说啊！这保命要紧啊！庄老师，你说吧。哎，我觉得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1: 你这等于没说，
0: 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1: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
0: 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我听志勇说啊，这个吕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三四十把。 那还有抬枪、突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1: 我们和吕家寨有私仇，
0: 哎，你知不道吗？哎，
1: 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吕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吕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吕家寨能同意啊？
0: 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1: 用土地补偿。
4: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5: 这儿的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4: 救过命？啊，俺倒是听你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陈英，把英德也叫过来。
5: 好，
0: 请。好，谢谢。
4: 上来了，
0: 李会长好。哎呀，李会长，你说老师，你怎么弄的这拉拉遢遢、窝窝囊囊的？
4: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又瞧不走。
0: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4: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咱马蹄沟。 打上去没有啊？
6: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4: 哎，钟氏，
7: 你啊，你是那个庄？
4: 庄奇峰，感谢你救命之恩。
6: 小事儿。
4: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要事儿？
7: 李会长，
4: 您
6: 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
4: 你走吧。
7: 你是大王庄来的？
4: 哎，你怎么不早说啊？
7: 人民币呀！
4: 不，不，不，
7: 找个红中介。
4: 不，李会长，你听我说，
7: 大王庄那赶来吕家寨，你吃不上咱了。
6: 外边有的是要报仇的，你快不来了？
7: 听闻吕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4: 你干嘛我？
6: 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7: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6: 哎，住手！
4: 哎，他就是个教书的，跟咱搭上莫大的事儿，碰他总吧。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不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6: 走，林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4: 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6: 胆量他有，前两天那新茶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
4: 让他说吧，爹。哎，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子丑阴谋来？
8: 6年前，二黑头学西罗店，各个村儿下的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富不骄。
0: 二黑头联合的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家是奋勇杀敌，一击得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1: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
0: 那是俺们村哪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1: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6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0: 哎，这个俺想听。

0: 二黑头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这就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儿也不愿意去。
0: 李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结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2: 怎么结？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00亩来水岸两天作为补偿。
2: 哦，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怎么能够代表三个王姓大户？
0: 李主任，你看我和三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三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2: 那带师爷律师请啊进城去打探情况去呗，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0: 啊。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2: 是啊。
0: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2: 为什么呢？
0: 李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1: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0: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
1: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2: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3: 把生人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4: 村长，
3: 怎么样？
4: 村长，土匪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访，俺宁不有罪。
3: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谷的老百姓去救火。
4: 哎，
3: 快点，
4: 走，
5: 走，快快快，旅长，可不是来了一支队伍，
3: 警惕。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6: 家
3: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2: 抗日游击队

0: 俺是吕家的，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1: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的。哦，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氏才吕会长吧？啊，哈哈，是俺。
2: 到了，请慢点。
0: 幸会啊！
1: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0: 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哎呀，
1: 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寇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的。
0: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固，我们就在背后突袭，这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
3: 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儿啊。
4: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哎，赵老师，哎，
3: 到了啊。哎，您是队长？
0: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3: 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共产党工程县委。
4: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0: 你好。
3: 庄稼来了！快撤！快撤！快撤！
5: 好人，集合！
3: 听我口令，立正！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5: 你看给的不少呢，
3: 是不少。这是乐备袁大同，还有牛羊。
0: 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3: 这可是劝臣印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有抚恤嘛。
0: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
3: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0: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3: 不那么严重吧？
0: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
3: 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6: 党爷，党爷，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0: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
3: 哎呀，
0: 有队，向东站！
3: 彭队长，彭队长，
6: 还有什么事？李家寨和大王庄这两个村儿，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
0: 但是我们少了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李排长，
7: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十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2个村庄各5支。哎呀，
0: 太好了！
7: 好，赶紧彭队长。
1: 谢谢彭队长。
8: 解放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带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1: 好，长啊。行了，咱就走吧。
3: 哎，爹，
1: 咱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8: 是啊。
1: 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纷纷不去。 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仗义疏财。

0: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背得了五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1: 哎，刘会长，刘会长，你别走啊！你来，我跟你说一句。
0: 怎么回事？
2: 哎，刘会长，王团长。
1: 哎，咱这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这字据带着呢吧？
3: 带了。
1: 你看，
4: 在这儿呢。
1: 你看，你看，
3: 这是我写的吗？
1: 是你写的呀。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吧？
3: 我仔细看看，
1: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0: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
1: 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啊。
3: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吗？
5: 哎，我功夫手鲁，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1: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二百亩地给的值。
0: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1: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这些联庄会啊，是五个村。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六个村的联庄会了。嗯，咱六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马翻。大伙说对不对啊？对。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6: 好，
1: 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6: 赞成。
3: 怎样？既然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0: 你放心吧，其他四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3: 好，那咱们就共筹为力，一拜泯恩仇。
7: 好，好，好，好，好。哎，咱两个村子好，可别往打工趁撞起方撞了，行。哎，
1: 咱得感谢李会长。
8: 会长，哎呀，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三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
0: 哎呦，老师，你认识吗？
9: 啥事
1: 儿啊？哎，摊子，子强哥。哎呦，
9: 季风，
1: 哎，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9: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7: 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是抓人啊，俺们两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9: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1: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的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10: 哎，走走走，对，
1: 去就回。好了，哎，走吧，走吧，出不了事，放心。
11: 好，继峰。
1: 继峰，没事没事，
11: 继峰。
0: 多少事儿？
12: 这季风不能出啥事儿吧？
1: 你们为什么帮我啊？
13: 为啥帮你？啊、你心里不清楚？
1: 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啊！
13: 行了，别说了，我能起来。
1: 哎，哎，
13: 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让你去证实一下。
1: 子强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13: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1: 这怎么回事？这是子强哥，
13: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1: 哎呦，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13: 死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 子强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
13: 多。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1: 定。
9: 齐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1: 你怎么救我呀？
9: 我帮你解开绳子，你从这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
1: 我
9: 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1: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9: 我忘了，
1: 这是干什么？
9: 拿着钱去成都东旗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那我不真成叛徒了吗？我不是干什么呀，子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9: 你这干嘛？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

0: 这，右转，下，左，哇！哎，什么呀？
1: 昨天晚上在这儿了。哎，这是，
0: 大小姐，应该是她子弟趴上来，往前走了。追！
1: 对，这样，我。
2: 谢谢你，你都这个样了，你还走路？一会儿流血流死了！哎呀，求你！哎呀，哎，你这人挺好，人又挺……哎呀，我这有怨，你得上边。
3: 哎呀，谢谢你，你都这个样了，你还走路？一会儿流血流死了！哎呀，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朝大不了，就还没捋一战。哎，我也是跑了，肉体村花，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哎呀，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4: 为什么不看好赵奇峰，把他带过来？
5: 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打死了没有？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6: 周书记，
5: 周书记，吕家寨、吕银河几个人带着装信封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3: 哎，你走。
7: 哎，吕莹，
6: 你，
7: 令友。
6: 对，把车放下。
7: 王兴洲，李云姑娘，哎，你这是干什么？哎，李阳，你卖这什么？
6: 把枪，
7: 俺说。好，你说。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5: 李阳，你可别走火了。嗯。
3: 李阳，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7: 不行，命都差点掉了，还杀？何话不被认，就这么说。
3: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5: 把枪放下。
3: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红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
8: 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3: 哎呀，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8: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3: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好，给你看看。

0: 你已经占领了平江河北，战火已蔓延至上海。你们是混蛋！国家没我提出，你们闭嘴！你起来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旨无罪？
1: 你把宝石还我！
2: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
3: 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4: 这能证明什么呢？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5: 子强哥，
6: 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5: 什么问题？
6: 原来你也整活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没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居然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
0: 你啊，
6: 你，
0: 抗日？
6: 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了。按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0: 小丫头厉害呀！啊！ 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哎，共产党，别开枪！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走走走，上车上车，走，赶紧走！
3: 鬼子来了！
0: 快去！
3: 快跑！
0: 你们拿着枪？
3: 拿着枪！
0: 是打鬼子啊！
6: 快跑！快快快！
5: 大家，那就赶紧把你弄出去，陈志的日军的动向，俺得去县城报告。
2: 啊！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4: 那赛葫芦，我说俺揍你！哎哎哎！李英姑娘，
2: 别，哎呀，你我，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
4: 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7: 那能说明什么呢？
4: 那说明什么？你想一想，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7: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
0: 就说明你内心无愧，
4: 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就在
5: 秤白星城，傻人啊，都在那儿。
4: 我跟你去。
5: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俺得胡捣鼓。
0: 我和庄奇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5: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0: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路，必须改签。
5: 我没跑，谁跑？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是自己摔下去的。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哎，姓赵的，俺看你比他强兵，你赶紧。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
5: 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行行行，你们也白废话，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毫不分，忠奸不变。行，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4: 哎，我不能走。不是，李英，哎，李英，我不能走。
5: 说的对，
4: 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去吗？能借你们马用一用吗？
5: 这么一直跑下去，哪有炸废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吕姑娘，你给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奇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俺看你也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的么你也知不道？
4: 哎呀，我这官没做好啊。 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

杜书记，这个回国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他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他就是好踏。杜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日记。

0: 你是怎么救的董庆芳？
1: 俺给你来了。你别总信那个脑子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0: 脑子强
1: 啊，
0: 信儿都改了，
1: 他不挠吗？那跟闯老是一个信儿。哎呀呸！
2: 我回去啊，给你备上药，把假包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哈，最少得100天。
3: 100天？
4: 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2: 好，好，好，好。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3: 谢谢啊！
4: 哎，谢谢。
2: 好嘞。
3: 对了，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数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4: 是啊，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启峰，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3: 我相信。

0: 我们应该向吕家寨争取政治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他委身敌寇，并不情愿。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1: 好啊！
2: 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向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易安宁丸，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和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 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陶溶香仰韶彩陶坊。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0: 中国旅行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他为身低口并不情愿。
2: 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哦，
4: 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刘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

0: 现在想起来，主要是猫叛变了吧？
1: 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俺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壮老师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他放了。
0: 哎，你个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壮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您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俺。
1: 好，
2: 俺先走了，
1: 谢谢啊。好，
0: 左老师，左老师，你回来了。左老师，你那个大首领要重用你嘞。
1: 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
3: 啊。
1: 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刘大的。
0: 好、哎呀，您这都吃饱喝足了呀？你们这都吃得什么呀？这是。
1: 哎，秦凤儿
3: 啊，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4: 周书记啊，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1: 哦，那你审查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4: 好，
1: 启鹏，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4: 周书记啊，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两年了，这父母一直担惊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
1: 啊。也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4: 好。
1: 哎，李姑娘。哎，
0: 你说啊，老主。
1: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和他谈点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吗？
0: 哎呀，管啊，别人借还不给呢，你也借随便。
1: 嗯。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4: 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
1: 嗯，
4: 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1: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
4: 啊。
1: 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4: 我读过啊。
1: 嗯，射击、拼刺、骑术要学
4: 啊，
1: 但这是一人体，学得再好也不过是十人体。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敌。
4: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1: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4: 是什么？
1: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4: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地研读过，收获很大。
1: 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4: 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1: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地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最大的区别。
4: 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1: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机动作战的部队。
4: 我明白，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1: 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
3: 哎
1: 啊，
2: 你可以正好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
3: 开展工作啊。
2: 我看这绿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这姑娘人好，靠着勤快仗义干为呀。
4: 人家有对象了，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
3: 啊。你别想歪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啊，
2: 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去做好六村联庄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英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外甥地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4: 张志平，
5: 李英啊，哎，我听说你和张志平就是在顾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
0: 俺俩认识是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张志平有多厉，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还请刘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打几十步矮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呆了，简直太露脸了。所以啊这一下子古城啊就默然不知道他长着病的了。
5: 那后来呢？
0: 后来让他看上他了的，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能和他成百万兄弟。你说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心。
5: 那为什么呀？
0: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啊？要不是换了他的帖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俺就不能当汉奸媳妇。你干嘛呀？
5: 你来，你相不相信我？
0: 你
5: 啊，
0: 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给你们大首领吵架多的人啊。
5: 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来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0: 你真的？不是，你也不吹牛？
5: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李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0: 那乖，等下次他再约俺，俺让他来李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还舍不得你。那行啊，走呗。
5: 哎，走。
6: 上午，这个庄西风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乐伟来呀，就是让商量一下，这个庄西风最近的所作所为。
7: 也去到俺那儿了，梅姐，去你家了吧？
6: 去过了。
5: 志勇，哎，我齐峰，
8: 哎，齐峰，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了。
5: 哎呀，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
8: 哎呀，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
7: 帮忙，我看的就是不自量力。

0: 去上了余家寨，把两个村儿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还搞了个什么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1: 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行，成立农救会的事儿，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2: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汪家现在好多人都说了，咱一个姓庄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地都给李家寨了。说的这是什么？说的这是吃里扒外。
0: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淹两天的往外逃啊！
3: 冷静啊！啊，危险了！
2: 嗯，
3: 把门掩上。这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立个什么？
1: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
3: 哎呀，季风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4: 告诉老魏一个事儿啊，我呀，收到了县卫士会李明金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脚粮拉水，不抗日，日本人都不会动咱。老魏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糊弄钱吗？
0: 相夫，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搅黄，
1: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缴，你缴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要帮咱打走土匪二给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的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3: 季风啊，我的工作你不用做，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1: 行，
3: 季风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好，
3: 你去找王所处，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三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1: 所处，
5: 所处在家吧？
6: 谁呀？
5: 我呀，王季风。
1: 哎呦！庄老师，
7: 庄老师，
1: 哎，慢着点，慢着点，
5: 没事。二大娘，
7: 哎，
5: 这就是庄老师。
7: 庄老师，
5: 你好，
8: 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呀。
5: 不忙不忙，
8: 弄点热水。
7: 我去了。
5: 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1: 所处啊，
5: 庄老师，
1: 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
5: 拉
1: 拉，你坐。
5: 好。
1: 哎呀，哎呀，不能坐，这碰到吧。来来，我
5: 哎呀，不用你，哎呀，所处你别客气，
1: 坐这儿。你看你这腿脚。
5: 哎呦，慢着点。
1: 给你放这儿，枪口不能对着庄老师。所主啊，
5: 哎，
1: 这些卡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5: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这儿。
1: 主要啊，是你这家大户门配不均呐，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勇一商量啊，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漏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啊。
5: 我跟你说，所主啊，以后啊，这些枪
1: 啊，
5: 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1: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5: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
1: 啊，
5: 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驴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1: 哦，你是这个意思
5: 啊？
1: 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这个自卫队
5: 啊，
1: 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防守根本就没人张罗啊。

0: 而且他公司也没人经营啊，文物雷石用完了，那都没人准备鬼制啊，这出了事儿，那不抓瞎了吗？
1: 你看叔叔啊，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0: 刘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从中有戏，戏中有。
1: 叔叔，你听我说哈，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0: 啊，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1: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俺不怕他了。哎，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俺拉起队伍，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俺都能训练他。
1: 好啊，
0: 就是平时带个队分那个任务，那也没问题呀。
1: 好啊，叔叔，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什么时候集合呀？什么时候训练？
1: 哎呀，叔叔，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0: 还有好事？哎，
2: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0: 什么会？
1: 农民啊，抗日的，救国的会，
0: 干什么的？
1: 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啊，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啊选出来的，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0: 是什么？决定什么？
1: 哎，啊？你比如说啊。顾城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0: 不能给呀！
1: 咱维修抗敌的工事工作怎么派呀？拉起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哎
0: 呦，那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不能什么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的，哎，而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哎，你放心啊，一定把人给你叫来。就是开会呀，俺不会讲话，
1: 不用你讲，我讲，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0: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1: 不是魏叔啊，不是你们斗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老师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3: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1: 不，这也没几个人啊。
3: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天的、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个屁！哎，
0: 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3: 我不
0: 先坐好，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
3: 这要了命了，这
4: 辛苦了，所主。
0: 哎，不行啊，张老师，这来的都差不多了。
4: 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0: 是，
4: 那我就开始讲吧。
0: 那您开始。
3: 好的。
0: 安静，开会了。鼓掌。
4: 今不用鼓掌，不用。
0: 鼓。
4: 所主，谢谢大伙儿哈。对，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的救国会。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哎，小伯伯，啊，一会儿回来啊，
0: 你快点，快去开会。
4: 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啊，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我们要干。我
6: 不好意思，
0: 王满春，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6: 谁捣乱来了？
4: 好，你说。
6: 我那你这个俺真不知道好歹，俺喇叭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这里还有活了，俺干饭。
0: 谁让你吹喇叭了？
6: 行，俺不开了，
0: 你坐下。哎，你快点，你孩子也没来呢。
6: 俺孩子没来，你还答应干俺么了？你怎么没给他？
0: 我没了，
4: 行，
0: 我没了，
4: 那走吧。
6: 喇叭都带来了，你还说是行了吧？
4: 你先让他走吧。
0: 一会儿我就到他家，
6: 没事，
0: 我
6: 踹
4: 他。哎呀，行了，挺好。
5: 哎，回来了。
4: 好，
0: 算你说话算数。哎，
4: 好，我接着讲哈。
0: 接着。
4: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啊，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

0: 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1: 咱这干嘛来了？走走走，
0: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好，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
2: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局会管吗？嘿。
3: 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0: 叔叔，是这样哈，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2: 俺不参加，俺出去打个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
0: 再走，
2: 走了走。
4: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5: 走走走走吧，这个垃圾停了。
6: 走了啊。
7: 哎呀，真冷啊。

0: 俺去了，你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儿啊，你别难过，
1: 我
0: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寨搬兵那么难的事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你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娘，你怎么也这么说？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所主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就是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你点的对呀、啊。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的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0: 哎呦，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2: 没事，
0: 你要烧肿了。

0: 秋风啊，
1: ，你脸怎么了？
2: 哎呀，你不管脸，你有什么消息啊？啊，
1: 大小姐说了，想请你过去，说明天张志平到李家寨来了。
2: 哎呦，太好了呀！你告诉丽颖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大中大中，お前の負けだ。次の人は誰だ？
1: 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4: 再来，
3: バカ野郎。戦場で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命令したかい？
1: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黄金生气了。
3: 下来。
5: 季平君，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吧？
6: 先别着急，再看看。
7: 我等待你来过来赛。让我来，就我来压那个壳子。

这骗局没意思。

Sipinger, Asia. Gamben and Bushi, Ugo Zinjuni. Ule. Sagare.

0: 别说嘛，季平君。季平君，你收拾到了吗？哎，还继续吗？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食品局，お前の貸し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您赢了。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齐鹏，庄子庆进村了啊！你要不要多多啊？
1: 不用，
0: 真的不用。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你和庄奇峰谈。
1: 是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固城县城。
2: 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古城，
0: 老周让我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1: 嗯，军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0: 哦，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
2: 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吗？
3: 没有了，就这件事。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啊。
2: 哎，子祥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3: 好，
2: 娘，娘，
3: 哎。
2: 哎，我呀给子祥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子祥哥说两句话啊。

0: 什么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啊！
1: 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呀，
0: 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
1: 是，
0: 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
1: 这个，放心吧。
0: 哎，好。
2: 抱歉，小野君，我来晚了。
3: 我过来打。
2: 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
3: 公明，我上。哎，
4: 极品训练，你不用参加训练。哎，你的马上是两把木刀吗？
3: 是的。
4: 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3: 哦。
2: 我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吉普切一下。切磋。切磋。但是夏月君，如果我们在这儿切磋的话，势必会影响士兵们的训练，而且这地方太小了，马也跑不开，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切磋。
3: 他们训练他们，我们切磋我们的嘛。哦，
0: 看来小野君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3: 何年に行ったか。何にしよう。去哪里？
2: 西门外，故城演武场，那里最合适。去城啊！小野君不敢应战。
3: 王老爷，帮我拿一下。嗯，吉平君，你继续。
2: 我想赢，这些太碍事了。这位军人，军容一定要坚持。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0: 지금부터 국군 주전
1: 여기 왜 그래

0: 不是。
1: 你是保安团的团长，你手底下有600多人啊，那城里的鬼子也就100多个，你是不能杀光了鬼子回来呀、啊？你叫俺咋不嫌弃你啊？哈，你就这样回来了，一个鬼子都没弄死。你说，谁敢相信这汉奸？谁敢咬你？
2: 别赢了，喂，杨子，你先别着急啊。
0: 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对不起啊，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要让咱大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1: 张志平，你敢折现是吧？你连个厂都没有，你是宋和计啊？你是宋和计吗你？
3: 哎，别吵，别动手啊！哎呀，别动手！
1: 哎呀，你慢点，慢点！
3: 队长，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0: 你是谁呀、啊？
1: 你好好说话！
3: 哎，队长。
1: 他跟你说了，又没人要找你。这就是庄老师。
4: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0: 庄清风？哎。啊。你就是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李明景一直不放的那个共产党。
4: 是我。李阳，你还能不能我跟张团长单独的谈一谈？
1: 啊，那俺去偏房待着。

0: 哎，你跟吕毅说，让他到门口拔喉咙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1: 关，哎，钟老师，嗯，别忘了打一下电话。
0: 是是，放心，
1: 放心。
2: 你答应他什么了？
0: 张团长。

0: 唐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好汉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你这个帅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
1: 不是，唐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哈。
0: 你爱不爱绿营啊？
2: 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吗？
1: 不就好办了吗？
0: 什么好办了？
1: 你听我说，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0: 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取消行动。
1: 雷英，你今天没给俺走，你怎么还是俺的人？谁也别想娶你。
0: 三年后，夜间攻打古城。
2: 只是咱们攻打古城，没有内应吗？

0: 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游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

0: 玉。
1: 利用这次还原粮食的原因，双贝尔只剩了一身。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
3: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
4: 实践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
0: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光阴无言，山河为证。走过六十载风雨，火箭军从破土萌芽成长为振国擎天的大国重器。时间是强军路上忠实的丈量者，有人追着时间奔跑，抢备战先机；有人伴着时间驻守，护国之重器；有人陪着时间沉淀，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军事斗争准备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是全军挂像英模杨业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 下一个我们准备收集杨司令员各个时期的历史照片，就是利用技术还原杨司令员就是光辉而璀璨的一生，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怎么样，就是少年时期的杨业公。
0: 1963年，18岁的杨业公穿上军装，从湖北老家参军入伍，伴随着第二炮兵在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勤勉实干的杨业公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员。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时任第二炮兵某部副参谋长的杨业公奉命参与筹建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然而部队组建之初，各项基础十分薄弱，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一是没有人才，就是没有炮手；二是没有装备；三是没有教材；四是没有营区营房。他们当时可以说是以猪圈就是做营房，就是做他们训练住宿的地方。
0: 杨业公精心挑选队员，开始组建集训队。为了激励大家的斗志，杨业公和战友们在营地里搭建起了一座创业门，一边抢时间加强基础建设，一边争分夺秒开展专业训练。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创业门是我们1:1原样复刻的，两侧的立柱是梧桐树，遇着仲夏梧桐树，招来金凤凰。当年杨公挑选的号手正是在这个创业门下立下了豪情壮志的创业誓言。

0: 在那些与时间赛跑的日子里，作为这支新型导弹部队的筹建者之一，杨业工和战友们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
1: 他们自己编教材，可以说是边摸索边训练，然后就是以纸箱当面板，以绳子当电缆，进行模拟操作训练。
0: 在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装备等艰苦条件下，杨业工硬是带领战士们在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新型装备的操作要领。
2: 这是二炮部队首次发射该型号导弹，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为部队尽早拿到武器装备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从组建部队到实弹发射，仅仅两年时间就形成了战斗力，这在火箭军发展史上实属不易。
1: 导弹发射成功之后，杨工及这些年轻的炮手都非常激动地非常兴奋，但是兴奋之后，杨工司令员又立马冷静下来，他想的比较多，就是然后组织了人员进行了导弹数据的收集整理，然后专门安排人员到导弹末区进行了导弹残骸的回收。
0: 为了进一步提升战斗力，不管是训练演习还是实弹发射，杨业工都要跟班作业。那段时间，杨业工每年都有100多天跋涉在大山深处，每天上下车百余次。
1: 杨业工司令员就是经常下部队指导工作，经常就是翻山越岭啊，对导弹阵地进行定点勘察。但是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杨司令员是在2000年就已经装上了心脏起搏器，可以说他是带着病痛就是到部队检查工作以及勘察导弹阵地的。
0: 在杨业工纪念馆展厅有一个旅行箱，里面装着杨业工出差常备的3件宝：水壶、大衣、方便面。
3: 杨业工认为呢，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下部队能够随时出发，不会耽误时间，也是在家中常备着的。只要下部队呢，他就会一直带着这个行李箱。
0: 2003年，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杨业工积劳成疾。手术后的他体重由70多公斤降到了50公斤。病房里的杨业工还经常练书法，他写的最多的是瑞丽雄狮。
1: 杨工十分喜欢练习书法，瑞丽雄狮这4个字取自岳飞的满江红词。他在15岁的时候给同学的那个临别赠言这样写道：坚定不移跟着党，赤胆忠心为人民。从这也能看出来，杨业工从小就想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报效国家。
0: 这份植根于心底的报国赤诚贯穿了杨业工一生的时间，即便重病卧床，弥留之际的将军也没有交代家事，口中反复念叨的是立正、稍息、121、出发。
4: 向前看，首先让，首先让。
5: 在那里立正、稍息，在这喊121，听了刚刚的喊口号，哎呀，我心里真是死。
0: 2004年7月2日，将军走了，却将生命镌刻在导弹阵地上。时间在此刻静止，而将军的故事仍在军营里继续。
6: 我感觉首长就在身边，不像离开的那种感觉。我们也一直学习传承这种精神，也一直践行着首长这种精神，在我们未来，也可能在下一刻，

0: 做好随时战斗、随时决胜的准备。
1: 时光有痕，英雄长存。此身已寄关山外，梦里犹伴兵车行。问世间何为时代潮头，建伟业，立奇功。军人的价值在于将流动的分分秒秒锻造成不朽的篇章。同样扎根导弹战线的火箭军某旅原高级工程师谭清泉，把半生的时间留在了大山里，以数十年坚守，守护大国重器。
2: 这个人呢，毕竟那个时间的时间历史长度人间，他是人生他是沧海一秀，但是过得很短暂的。你要挤时间，挤时间，所谓挤时间就挤时间学习，提高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把一件事情干好干完美，这个就是挤出来的时间，就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准备时间了。军旅生涯40多年了，弹指一挥间，一晃而过。想想年轻的时候，热血沸腾，看到这些照片就想到这个任务，自己感到无上的荣光。
1: 70岁的谭清泉退休后依然保持着军营作息，这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行程。54青年节前夕，谭清泉受邀重回昔日奋斗过的老部队，为青年官兵授课。在官兵们眼里，他是技术大拿，更是全能型人才。
2: 退休以后第一次回来的啊，现在一回来我这一看，哎呀，历历在目，感触很大。在我最喜欢走的路上，看到新的变化，心潮澎湃，看到官兵那种士气昂扬，这个学专业的劲头那么大，也会非常开心。
3: 要求可能也更高了。
1: 时光荏苒，昔日点滴印记仿佛就在昨天。20岁那年，谭清泉放弃保送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毅然选择参军报国，自此开启了与导弹相伴一生的征程。
2: 因为我的事业就是和导弹打交道，我热爱这个大山，就是因为热爱导弹，这里是导弹的家园。过去没有退休的时候，走路啊，睡觉前后啊，包括也做梦啊，都是和导弹打交道，这个是经常有的。
1: 作为一名导弹高级工程师，谭清泉不仅要全面掌握导弹专业知识，还要在关键时刻把关定向，正确决策。多年前，谭清泉所在部队受领实弹发射任务，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导弹发射时，靶场地区突然刮起大风，现场气氛瞬间凝重起来。
2: 当时也是有很多专家说这不能干了，这个就现场都一片茫然啊，这个不好下决心的时候，首长就问我嘛，他就说：“谭总，你这个有把握吗？”
1: 险情突至。在场人员纷纷提议任务推迟，等风小了再说。担任技术把关组组长的谭清泉却觉得这是锻炼部队实战能力的最好机会，当即做出了大胆决断。
2: 战场是赢不得你选择的，我还当时形象地说了，如果说今天是打仗，我们是把导弹撤回去嘛，更何况咱们也不能盲目的冒险，是在确保安全，我们心里我们的人才继续我们的装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走下去的啊，有这信心，有我相信我们的装备它有这个安全系数，也相信我们的技术很娴熟。
1: 谭清泉铿锵有力的回答给了在场战友们巨大的信心和力量。经过仔细研究后，他马上拿出了另一套方案，发射任务继续进行。

0: 只有把工作做细了，安全可靠了，你才能敢往前干。后来首长说，你们这支部队真够硬，确保了我们这个任务就是按时啊作战完成，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1: 47年的军旅生涯中，谭清泉先后参加了9次导弹实射任务，破解200多个技术难题，先后紧急处置过100多起特勤科目，多次面临生死考验。
0: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你只有经得起这个大型任务的历练，你没这个底气，你干不了这个活。要经受这个实战的考验，才确保将来能不能打仗。
1: 正当谭清泉全身心投身导弹事业之时，他奋斗前行的时钟在2011年骤然按下了暂停键。这年6月，谭清泉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几次晕倒在阵地，入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癌，切除了部分肺叶。对于常年奋战一线的老兵来说，这场重病几乎预示着军旅生涯即将就此落幕。
0: 医生说，你最好是请这个1年病假来恢复吧。手术完以后就休息休养。休养的时候呢，这个脑子里确实还在想着师长化建设这些事。这个部队师长化这个建设如火如荼的向前推进，这个我在家也待不住了。我当时我想的，我在家这个养病还不用去干工作。
1: 在家休养了不到4个月，谭清泉就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0: 如果说你有好的一个精神状态，有一股强大的动力，它对你身上的这癌细胞也是一种杀伤治愈的能力的。你干工作，我就不想到我是癌症病人了。这个就是你还更撑实。
1: 当兵40多年，谭清泉有过多次离开大山的机会，但他每次都选择了留下。常年守在偏僻寂静的大山里，也一次次延后了与家人团聚相守的时光。
0: 还是感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吧，应该说我还是亏欠了我的妻子和孩子的。哎，还跟着我这个转战南北啊，这个走了不少大山，都吃了很多苦，应该是亏欠了他们的。这个是我无法这个弥补。这个军人有得有失，为国家做贡献，家庭这点算不了什么。
1: 2015年8月，谭清泉被授予利剑先锋荣誉称号。时间无声不语，却默默记录下他扎根深山矢志利剑的每一段时光。
0: 我觉得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执行这么多任务，每次都是非常成功。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这个提高，科研技术的不断跃升，将来的火箭军一声令下，多种型号一触即发，都能随时面对强敌，制衡强敌，确保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 时间的模样在岁月流转中愈发清晰。从火箭军站位走出来的81勋章获得者王忠新，把大半辈子交给了大国长剑。他的时间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是一辈子一岗的坚守。解甲归田的王忠新原本可以在家乡尽情享受退休生活，然而他却忙个不停，把时间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坚守。
2: 我在退休之后啊，就参加了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每逢这个重大节日，我们都要去看望80岁以上的退伍老兵。
1: 7.1前夕，王忠新带领志愿者服务队踏上了致敬时光的路。
3: 来，马上开，谢谢。
2: 前来看你。
1: 在休宁县，王忠新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县城里的年轻人都以他为榜样。当征兵宣传大使，做国防教育大使，是王忠新退休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2: 这个是就是北京条约跟天津条约的一起的啊，这一个条约里面。
1: 望着台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三十多年前的年少模样仿佛就在眼前。这里是老兵王忠新奋斗半生的战场。提起王忠新，很多人都会调侃说，倘若他换上便装，提起渔网就像一名渔夫，拿起锄头就像一个农民。可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兵，却是大家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兵王。
2: 直接从一个普通的一兵干到这个一级军事长退休，是吧？同时我也是一直在干着班长，干班长说句实话就应该对他们负责，是吧？对得起他们这个一生这个老班长的这个尊重。
1: 1986年，初中毕业的王忠新报名参军，入伍来到第二炮兵部队。担任班长的第二年，他便以操作号手的身份第一次参与导弹实射任务。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年执行任务的种种场景，王忠新记忆犹新。
2: 那时候是对我印象是最深的，说实话是也是终身难忘的。那时候真是做每一个动作，做每一项每一个项目的时候，都在头一天晚上反复思考，反复在头脑中回顾，然后就做好了，还心里还没有底。
1: 耳旁巨大的轰鸣声，脚下颤动的大地，导弹腾空产生的气浪，都激荡着王忠新胸中的热血。那一刻，年轻的王忠新落泪了。
2: 确实是可以说是高官第一次执行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因为那个是比较震撼，比较兴奋，比较激动，说实话确实也会去流泪。
1: 王忠新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神圣，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上军装的分量。从此一台仪器，一副面板，七块仪表，30多个开关，成为了王忠新30多年来工作的全部。
2: 我认为我自己啊，就是说无论干什么事啊，我追求的就是说做一件事一定要有责任心，这是最重要的。就跟我一样，当时从事这个专业，我就是要把这个专业能够让我在这个专业上说了算，我就是这么一直坚持，所以说也去这么做。
1: 在王忠新身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当兵34年，扎根连队29年，当班长28年，熟练操作3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19个导弹测控专业，实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王忠新是名副其实的导弹兵王。
2: 现在讲火箭军的要求，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要做到045才能够保证圆满成功的执行任务，经过我测试的导弹，然后把它交出去，都能够顺利的完成发射任务，这是我感到非常自豪。
1: 2017年7月28日，王忠新荣获中国军队最高荣誉81勋章，他也成为这个光荣群体里首位士兵代表。
3: 说起王忠新班长，首先我也感觉他在从军期间经历了3次这个走鱼流的这个艰难选择，但他最终都选择个留队，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4年。班长退休了，但是他有一句话作为座右铭一直在我们班里面流传着，这就是当一辈子兵，一辈子当精兵。
2: 时间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当一辈子兵，一辈子把兵当好。
1: 如今的王忠新闲暇时喜欢蹲在一方菜园里躬身耕耘，一如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劳作中留下属于士兵的时间刻度。 风浩荡，岁月执笔，火箭军还有许许多多像杨业功、谭清泉、王忠新一样的官兵战斗在一线岗位上，他们以初心作答，以使命践行，共同助力大国重器的腾飞。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魏东旭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1月份，美国陆军参谋长宣称啊，美。

0: 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计划的目标是在2027年开始向美军部队交付首批作战用的飞机。这比该项目最初规划的时间点呢，我们看到提前了5年左右。这个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026年1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在1月13日的陆军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 MV-75 就是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制的 V-280 英勇旋翼机，该机长 15.4 米，宽 24.93 米，高7米，安装两台4750马力的通用电气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3.6吨，有效载荷超过5.44吨，可吊挂4.76吨，巡航速度519千米每小时，作战半径926至1482千米，最大航程3889千米。相比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 ，MV-75 采用固定式发动机舱，只有传动轴和旋翼桨叶平面倾斜，从而大大减轻结构重量，设计简单，可靠性好，操纵稳定。此外 ，MV-75 配备三冗余电传飞行控制系统，驾驶舱配备了集成夜视与合成视觉的触摸屏和智能头盔，机身上安装有类似分布式孔径光电系统的设备，还装有地形规避系统。为了满足特种作战需求，贝尔公司和美国陆军正在同步开发 MV-75 的特种作战型号。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已深度介入该型号的开发过程，以确保其满足隐秘渗透、远程侦察等特殊任务的需求。
0: MV-75 轻转旋翼机原计划于2031年到2032年间交付，但是呢，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高级领导会议上宣布，生产已经加快了。那么，美军为什么急于部署该机型？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黑鹰最近这些年频频坠落，美国陆军对于 MV-75 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翘首以盼。这是一种轻转旋翼机，如果美国陆军能够尽快地实现大批量的换装，它快速投送突击部队的能力会有所提升，而且呢，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这种低空的突袭作战。因为这个 MV-75 最大的优势，既可以垂直起降，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这种高速的飞行。所以美国陆军认为，一旦拥有了MV-75 这种轻转旋翼机，美国陆军它的区域内的兵力投送能力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发动低空闪击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那么美军如果想在2027年获得首批交付的 MV-75，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是不是能够按时接收呢？张先生，
3: 大多数的美国的这个军事项目都在拖延，但是这个呢要提前服役。那么这在近年来美国军事装备的发展中是这个非常罕见的。我觉得呢，他做出这个决策啊，通过了层层的审批，应该说不完全是拍脑瓜决定的一个决策。但是即便如此啊，要让他2027年投入部队使用，难度仍然是非常大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它的生产型的 MV-75还没有进行首飞，计划是在2026年首飞。而且呢，这款生产型的这个 MV-75 呢，和之前的 V-280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让它达到一个定型的状态呢，仍然需要试飞。这样的话，一年是肯定难以完成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服役的话，那么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带病服役。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裸机服役，然后呢再逐步的对它进行升级改装。但是这样呢，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最后有可能呢，这批飞机还要重新的召回啊，重新的进行改装升级，甚至有可能这批早期的这个轻装旋翼机呢，有可能就提前退役。
0: 另外呢，美国媒体此前也进行报道说，美国陆军新一代的 MV-75 轻转旋翼机项目呢，他们目前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在快速推进，它的发展轨迹呢，将深刻的影响未来战场的兵力投送模式。关于这点，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根据之前的国会文件，美国国会在二零。

0: 2026财年为 MV75 计划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拨款12.6亿美元。美媒认为，作为美军下一代机型的中坚力量，MV75 不是美军现役直升机一对一的替代品，而是将一并取代美国陆军现役的黑鹰通用直升机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机型。其中，黑鹰长期以来是美国陆军的主力运输直升机，阿帕奇专注于攻击任务， MV75 则拥有比这些传统直升机更出色的空中机动性。目前，贝尔公司位于堪萨斯州威奇托的装配中心已经开始首批6架测试用 MV75 原型机的机身组装工作。本次美国陆军加速列装 MV75 的举措，如果得以顺利推进，将有效提升美军在不同海域实施分布式作战、快速投送兵力和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灵活性。
1: 通过短片我们可以了解到 MV75 呢或将替换美国陆军现有大部分的直升机。那么 MV75 轻转旋翼机和之前的黑鹰通用型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类传统直升机相比，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新的装备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呢？费雪，
2: 美国陆军一旦大批量的装备 MV75 轻转旋翼机，它的这种低空兵力投送的模式确实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直升机受限于它的飞行速度和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半径，可能呢必须要完成前沿部署之后，然后呢再进行这种蛙跳作战，将自身的这种突击兵力针对战场上一些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快速的投送，然后进行机降作战。但是呢 MV75 它不一样，它的飞行距离会变得更远，而且呢反应速度更快，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陆军可以利用 MV75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飞行能力和高速的飞行能力触达战场更为纵深的区域，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些战术层面的优势，比如说针对距离对方一线防御阵地比较远的对方的后方指挥中心，它可能会进行突袭，利用夜幕的掩护，然后利用MV75 它的这种低空高速的飞行能力，将它的特种部队和突袭部队投送到更为重要、更为纵深的区域去进行这种这样的一个袭击。目前来看呢，美国陆军是希望 MV75 尽快的服役，和黑鹰和阿帕奇进行这种混合搭配，而不是说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军用直升机全都替代掉。
1: 魏先生其实也讲到了，这个轻转旋翼机和传统的直升机相比呢，它具有一定的优势啊，比如说在起降的方式上面啊，还有在这个巡航速度上面呢，它都会有优势。那么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在未来一段时间过后呢，轻转旋翼机是不是可以取代现有的传统型的直升机？张先生您怎么看？
3: 首先我觉得要肯定轻转旋翼机相对于传统直升机的优势啊，特别是在巡航速度方面，但是我觉得呢，在至少短期内它和传统的直升机是一种并存的关系。首先呢，现有的这个轻转旋翼机，包括未来这个一段时间内的轻转旋翼机，它的谱系呢不够完整。你像这个鱼鹰是最大起飞重量24吨左右啊，然后这个 MV75 呢最大起飞重量14吨左右，再往下呢没有载人型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要想去彻底的覆盖其他的一些这直升机还很难。即便是同等重量的轻转旋翼机，也没有完全实现对直升机的替代。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 ，MH47G 可以说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搭载大量的这个特种部队去执行突袭任务。虽然这次任务中也看到了鱼鹰的身影，但是呢，它发挥的作用震差不如这种直升机。而且呢，像这个轻转旋翼机呢，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目前体现出来的轻转旋翼机，它的可靠性稍微差一些，包括它在巡航的时候虽然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可能巡航的这个高度不能太低。你像直升机飞行高度，因为它速度慢，那飞行高度呢可以降得更低一些，隐蔽性也比较高。另外呢，轻转旋翼机因为它的机构比较复杂，肯定是价格上更贵，很多国家呢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快的机型机种或者飞那么远。包括未来的竞争中呢，轻转旋翼机也可能会面临其他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竞争，比如说复合翼的垂直起降航空器都会成为未来这个轻转旋翼机的竞争者。
1: 我们知道目前轻转旋翼机的代表呢就是美国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但是在2025年底，美国军方公布了一个审查报告，这份审查报告显示鱼鹰轻转旋翼机在

0: 服役多年来一直存在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1: 美国政府问责局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2025年底接连发布两份报告，直指近年来多次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坠毁事故是典型的人祸。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称，当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拥有348架 MV22， 美国空军拥有52架 CV22，美国海军拥有29架 CMV22。 然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的数据显示，鱼鹰在2020年至2024年间的平均战备和可用率较低，美国海军和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50%，美国海军陆战队为60%。鱼鹰的全面研发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逾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的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鱼鹰服役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此次事故后，美军一度停飞全部鱼鹰。五角大楼承认，负责监管的联合项目办公室未能及时解决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造成美军士兵丧生。
0: V22 鱼鹰由于设计不成熟，特别是它的旋翼轻转系统结构非常的复杂，所以多次出现故障，而且还导致了坠机事故。那么鱼鹰服役至今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魏先
2: 生，从目前来看呢，鱼鹰它此前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过于追求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便利性，但是呢对于风险我认为是控制不足的。首先呢鱼鹰轻转旋翼机在低空悬停的状态会产生很复杂的气流，会导致它可能会出现飞行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它是在大型氧气攻击舰上进行部署，那么靠近海面靠近军舰，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它所面临的这种气流的因素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把握不好，或者说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失误，那么就会导致这种机毁人亡。此外呢由于考虑到在两栖攻击舰的飞行甲板上进行部署，要在两栖攻击舰的机库当中进行存放，它设计了很多的折叠的结构部，还有一些这个旋转的结构部，那么这也会导致在维护和保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要求，这里面可能就会出现隐患，而这种隐患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变成致命性的风险。但是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办法，因为它已经开始大批量的装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战装备，那么即使有风险，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的办法呢还是继续的进行使用。由于在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人员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呢培训不到位，这种操作使用的这个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0: 从美军透露出来的这个 MV75 的提前部署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分析出美军其实并不打算放弃这种新概念的飞行器。那么 MV75 有没有可能在延续鱼鹰的这些问题呢？张先生，
3: 刚才魏先生也谈到了鱼鹰出了很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气动特性非常复杂，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结构非常复杂。所以呢这个 MV75 要想提高它的可靠性，降低它的事故率，一个重要的这个设计特征就是删繁就简，简化它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在机翼的设计上，你像之前的鱼鹰呢，它采用了一个略微有一些前掠翼的这样一个设计，这样它有一个前掠角呢，就是减少这种这个升力损失。但是后来美国人发现呢，这种复杂的设计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在 MV75 上呢，它使用的机翼比较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平直机翼。另外呢，在它的轻转机构上进行了升级，这也是要比之前的这个鱼鹰先进一代的主要特点。到了 MV75 呢，它不转这个发动机了，只对它的传动系统和旋翼进行轻转，这样呢，对它的这个轻转机构这个复杂程度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样就可理论上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可靠性。虽然这个轻转机构复杂度降低了，但是难度没有完全降低，因为它轻转的是传动系统和这个旋翼，但是这两个系统呢都是一个受力的系统，一个呢是高速旋转，另一个方面承受的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对它的强度啊可靠性要求实际上更高一些。 另外呢，它采用了相对来说大直径的这种旋翼，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可能也会对它的可靠性提出一些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这款轻装旋翼机来说，能不能解决之前，鱼鹰的问题，

0: 一系列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这个情况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1: 在2025年10月召开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波音公司首次公布了其系列轻转旋翼无人机 CX-R 的效果。该系列至少包含两款轻转旋翼无人机，将借鉴波音在 VR2 鱼鹰项目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采取模块化等新设计理念。此前波音就曾表示将推出一系列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作为对有人驾驶直升机的协同支持，为美国陆军直升机部队提供类似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类似的能力。波音公司表示， CX-R 系列无人机将与常规直升机，包括 AH-64E、阿帕奇等协作执行攻击、后勤及其他类型的任务。不过目前该系列产品仍处于概念设计阶段。
0: 波音的协同轻转旋翼机系列无人机呢，明确要为阿帕奇等有人机提供协同支持。那么这种有人机加轻转旋翼无人机的搭配，具体能在攻击、后勤等种种任务当中实现怎样的战术互补？他们和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相比，核心差异点又在什么地方呢？魏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2: 轻转旋翼无人机在战场上应用还是有技术优势的。首先呢，大型的轻转旋翼无人机能够在战场上快速地进行这种空中的补给，进行作战物资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因为呢它有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的优势，又采用了无人化的设计理念，飞行速度比较快，也可以进行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保证相关的这个作战人员能够及时有效地拿到急需的弹药和相关的这个作战物资。那如果是执行侦察或者是攻击任务，它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确实也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和直升机相比，它可以进行高速飞行，那么可以利用更短的时间侦察广阔的区域，然后再使用数据链或者是通信设备，将它所看到的目标信息传送给武装直升机。那这个时候，武装直升机在使用重型反坦克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可以延伸自身的火力，而且呢，一次可以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飞行的侦察兵，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火力打击平台。
0: 波音的 CX-R 作为后发的轻转旋翼型号，它在技术特性、在任务定位上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3: 波音的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为了它不至于完全丢掉未来美国陆军的这个旋翼机市场而专门研制了一款轻转旋翼机。它本身自己的旋翼机呢，它自己的产品受到很大的竞争，比如说未来它的 CH-47 系列、震动干系列有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所占领、所替代，包括它的这个 AH-64 啊，也有可能被其他的公司的产品所替代。那么为了不至于完全丢掉这个市场，它发展了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那么而且呢，一方面这个迎合目前的这个无人机的风口，另一方面呢迎合这种协同作战的风口。那么从它的这个吨位的选择上，它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想了很多办法，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基本上在2到3吨，它要比传统的无人直升机更大一些，因为它2到3吨，一般情况下很多无人直升机呢1吨以下，这个吨位呢它这个价格还可以卖得比较高，在装备数量比较多，这样的话它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利润。它可靠性不用像载人的这个轻转旋翼机那样可靠性那么高，所以它可以简化一下，比如说它这个这个轻转旋翼机呢只有一台发动机，而且呢它也在这个用途上也迎合了现在的这个无人僚机的这个发展方向。它的这种无人的轻转旋翼机呢，未来可以配合像 H-64 啊这种攻击型直升机，包括可以配合 CH-47 这种这个运输型的直升机进行作战，而且这两款直升机呢还都是波音公司生产的。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 石桥上的。

0: 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以美军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为切入点，深入的解析了美国陆军航空装备体系的待计划更新的问题。我们分析了鱼鹰轻转旋翼机频发坠机事故的核心原因，也跟进了美军在无人机领域布局轻转旋翼机型的研发新进展。传统空中突击行动或许受限于飞行速度以及最大航程和后勤保障能力等多重因素，而 MV-75 这类轻转旋翼机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能否为美军的空中战术体系开辟全新的可能，我们会持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秘密官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兵器秘密官再见。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国防教育法修改
9: 完善学校国防。
10: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11: 聆听你的声音，
12: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38°C。
11: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 艘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

0: 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快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好了，哎，我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叫辣肉，
20: 叫辣椒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3: 把收获扛上车。
2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忠诚无悔，六十载托举如山使命，由兵成军，十年实现战斗力新跨越。
1: 利用这次还原粮食的原因，双飞儿走上了一生。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
3: 军人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
4: 实践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
0: 胸怀雷霆，潜心力荐，好手就位，使命必达。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淬炼大国长剑。
5: 博瑞欧温柔护肤，呵护柔嫩肌肤，绽放自信优雅。
6: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佛山市博利德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光阴无言，山河为证。走过六十载风雨，火箭军从破土萌芽成长为振国擎天的大国重器。时间是强军路上忠实的丈量者，有人追着时间奔跑，抢备战先机；有人伴着时间驻守，护国之重器；有人陪着时间沉淀，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军事斗争准备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是全军挂相英模杨业恭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 下一步我们准备收集杨司令员各个时期的历史照片，就是利用技术还原杨司令员就是光辉而璀璨的一生，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怎么样，就是少年时期的杨业恭。
0: 1963年，18岁的杨业恭穿上军装，从湖北老家参军入伍，伴随着第二炮兵在岁月中不断发展壮大，勤勉实干的杨业恭也从一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为第二炮兵某基地司令员。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时任第二炮兵某部副参谋长的杨业恭奉命参与筹建中国第一支常规导弹部队。然而部队组建之初，各项基础十分薄弱，
2: 当时可以说是面临的困难非常巨大，一是没有人才，就是没有炮手；二是没有装备；三是没有教材；四是没有营区营房。他们当时可以说是以猪圈就是做营房，就是做他们训练住宿的地方。
0: 杨业恭精心挑选队员，开始组建集训队。为了激励大家的斗志，杨业恭和战友们在营地里搭建起了一座创业门，一边抢时间加强基础建设，一边争分夺秒开展专业训练。
2: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创业门是我们1:1原样复刻的，两侧的立柱是梧桐树，遇着仲夏梧桐树，招来金凤凰。当年杨工挑拣的号手正是在这个创业门下立下了豪情壮志的创业誓言。
0: 在那些与时间赛跑的日子里，作为这支新型导弹部队的筹建者之一，杨业恭和战友们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
2: 他们自己编教材，可以说是边摸索边训练，然后就是以纸箱当面板，以绳子当电缆进行模拟操作训练。
0: 在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装备等艰苦条件下，杨业恭硬是带领战士们在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新型装备的操作要领。
3: 这12炮部队首次发射该型号导弹，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为部队尽早拿到武器装备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从组建部队到实弹发射，仅仅2年时间就形成了战斗力，这在火箭军发展史上实属不易。
2: 导弹发射成功之后，杨工及这些年轻的炮手都非常激动，也非常兴奋。但是，兴奋之后，杨工司令员又立马冷静下来，他想的比较多，就是然后组织了人员，进行了导弹数据的收集整理，然后专门安排人员到导弹末区进行了导弹残骸的回收。
0: 为了进一步提升战斗力，不管是训练演习还是实弹发射，杨业恭都要跟班作业。那段时间，杨业恭每年都有100多天跋涉在大山深处，每天上下车100余次。
2: 杨业恭司令员就是经常下部队指导工作，经常就是翻山越岭啊，对

0: 导弹阵地进行定点勘查，但是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杨思女是在2000年就已经装上了心脏起搏器，可以说她是带着病痛就是到部队检查工作以及勘察导弹阵地的。
1: 在杨业工纪念馆展厅有一个旅行箱，里面装着杨业工出差常备的三件宝：水壶、大衣、方便面。
2: 杨业工认为呢，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下部队能够随时出发，不会耽误时间，也是在家中常备着的。只要下部队呢，他就会一直带着这个行李箱。
1: 2003年，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杨业工积劳成疾，手术后的他体重由70多公斤降到了50公斤。病房里的杨业工还经常练书法，他写的最多的是瑞丽雄狮。
0: 杨工十分喜欢练习书法，瑞丽雄狮四个字取自岳飞的满江红词。他在15岁的时候给同学的那个临别赠言这样写道：坚定不移跟着党，赤胆忠心为人民。从这也能看出来，杨业工从小就想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报效国家。
1: 这份植根于心底的报国赤诚贯穿了杨业工一生的时间，即便重病卧床，弥留之际的将军也没有交代家事，口中反复念叨的是立正、稍息、121、出发。
3: 向前看，首先扔，首先扔，
4: 在那里立正、稍息，接着喊121，等进了看的喊口号。哎呀，我心里真是死。
1: 2004年7月2日，将军走了，却将生命镌刻在导弹阵地上。时间在此刻静止，而将军的故事仍在军营里继续。
5: 我感觉首长就在身边，不像离开的那种感觉。我们也一直学习传承这种精神，也一直践行着首长这种精神，在我们未来也可能在下一刻做好随时战斗、随时决胜的准备。
1: 时光有痕，英雄长存，此身已寄关山外，梦里犹伴兵车行。问世间何为时代潮头，建伟业，立奇功。军人的价值在于将流动的分分秒秒锻造成不朽的篇章。同样扎根导弹战线的火箭军某旅原高级工程师谭清泉，把半生的时间留在了大山里，以数十年坚守，守护大国重器。
6: 这个人呢，毕竟那个时间历史长度人间，他的人生他是沧海一秀，但是过得很短暂的。你要挤时间，除了挤时间，就挤时间学习，提高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质，把一件事情干好干完美。这个就是挤出来的时间，就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准备时间了。军旅生涯40多年了，弹指一挥间，一晃而过。想想年轻的时候，热血沸腾，看到这些照片就想到这个任务，自己感到无上的荣光。
1: 70岁的谭清泉，退休后依然保持着军营作息。这天，他迎来了一次重要行程。54青年节前夕，谭清泉受邀重回昔日奋斗过的老部队，为青年官兵授课。 在关闭

0: 万年里，他是技术大拿，更是全能型人才。
1: 退休以后第一次回来的，啊，现在一回来我这一看，哎呀，历历在目，感触很大。在我最喜欢走的路上，哎，看到新的变化，哎，心潮澎湃。看到官兵那种士气昂扬，这个学专业的劲头那么大，哎呀，会非常开心。
2: 要求可能也更高了。
0: 时光荏苒，昔日点滴印记仿佛就在昨天。20岁那年，谭清泉放弃保送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毅然选择参军报国，自此开启了与导弹相伴一生的征程。
1: 因为我的事业就是和导弹打交道，我热爱这个大山，就是因为热爱导弹。这里是导弹的家园。过去没有退休的时候，走肉啊，睡觉前后啊，包括也做梦啊，都是和导弹打交道，这个是经常有的。
0: 作为一名导弹高级工程师，谭清泉不仅要全面掌握导弹专业知识，还要在关键时刻把关定向，正确决策。多年前，谭清泉所在部队受领实弹发射任务，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导弹发射时，靶场地区突然刮起大风，现场气氛瞬间凝重起来。
1: 哎，当时也是有很多专家说这不能干了，这个就现场都一片茫然啊，这个不好下决心的时候，首长就问我嘛。他就说：“谭总，你这个有把握吗？”
0: 险情突至，在场人员纷纷提议任务推迟，等风小了再说。担任技术把关组组长的谭清泉却觉得这是锻炼部队实战能力的最好机会，当即做出了大胆决断。
1: 战场是赢不得你选择的，我还当时形象地说了，如果说今天是打仗，我们是把导弹撤回去嘛。更何况咱们也不能盲目的冒险，是在确保安全，我们心里我们的人才继续我们的装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走下去的。啊，有这些钱，有我相信我们的装备它有这个安全系数，也相信我们的技术很娴熟。
0: 谭清泉铿锵有力的回答给了在场战友们巨大的信心和力量。经过仔细研究后，他马上拿出了另一套方案，发射任务继续进行。
1: 只有把工作做细了，安全可靠了，你才能敢往前干。后来首长说，你们这支部队真够硬，确保了我们这个任务就是按时啊，作战完成，把这个任务完成非常好。
0: 47年的军旅生涯中，谭清泉先后参加了9次导弹实射任务，破解200多个技术难题，先后紧急处置过100多起特勤科目，多次面临生死考验。
1: 真正的魅力体现在哪呢？它就体现在生死考验面前。你只有经得起这个大型任务的历练，你没这个底气，你干不了这个活。要经受这个实战的考验，才确保将来能不能打仗。
0: 正当谭清泉全身心投身导弹事业之时，他奋斗前行的时钟在2011年骤然按下了暂停键。这年6月，谭清泉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几次晕倒在阵地。入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肺癌，切除了部分肺叶。对于常年奋战一线的老兵来说，这场重病几乎预示着军旅生涯即将就此落幕。
1: 医生说你最好是请这个1年病假来恢复吧，手术完以后就休息休养。休养的时候呢，这个脑子里确实还在想着师长化建设这些事。这个部队师长化这个建设如火如荼的向前推进，这个我在家也待不住了。我当时我想着我在家这个养病还不用去干工作。

0: 在家休养了不到四个月，谭清泉就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如果说你有好的一个精神状态，有一股强大的动力，他对你身上的这癌细胞也是一种杀伤治愈的能力的。你干跟着我就不想到我是癌症病人了，这个就是你还更充实。
0: 当兵四十多年，谭清泉有过多次离开大山的机会，但他每次都选择了留下。常年守在偏僻寂静的大山里，也一次次延后了与家人团聚相守的时光。
1: 还是感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吧，应该说我还是亏欠了我的妻子和孩子的，也还跟着我这个转战南北啊，这个走了不少大山，也都吃了很多苦，应该是亏欠了他们的。这个是我无法这个弥补，这个军人有得有失，为国家做贡献，家庭这点算不了什么。
0: 2015年8月，谭清泉被授予利剑先锋荣誉称号，时间无声不语，却默默记录下他扎根深山矢志利剑的每一段时光。
1: 我觉得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执行这么多任务，每次都是非常成功。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的这个提高，科研技术的不断跃升，将来的火箭军一声令下，多的信号一触即发，都能随时面对强敌，制衡强敌，确保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时间的模样在岁月流转中愈发清晰，从火箭军站位走出来的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新，把大半辈子交给了大国长剑。他的时间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是一辈子一岗的坚守。解甲归田的王忠新原本可以在家乡尽情享受退休生活，然而他却忙个不停，把时间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坚守。
2: 我在退休之后啊，就参加了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举办这个重大节日，我们都要去看望80岁以上的退伍老兵。
0: 七一前夕，王忠新带领志愿者服务队踏上了致敬时光的路。在休宁县，王忠新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县城里的年轻人都以他为榜样。当征兵宣传大使、做国防教育大使，是王忠新退休后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2: 这个是就是北京条约跟天津条约的一起的啊，这一个条约里面。
0: 望着台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30多年前的年少模样仿佛就在眼前。这里是老兵王忠新奋斗半生的战场。提起王忠新，很多人都会调侃说，倘若他换上便装，提起渔网就像一名渔夫，拿起锄头就像一个农民。可就是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兵，却是大家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兵王。
2: 直接从一个普通的一兵干到这个一级军事长退休，是吧？同时我也是一直在干着班长，干班长说句实话就应该对他们负责，是吧？对得起他们这个一生这个老班长的这个尊重。
0: 1986年，初中毕业的王忠新报名参军，入伍来到第2炮兵部队。担任班长的第二年，他便以操作号手的身份第一次参与导弹实射任务。尽管已经过去了30多年，当年执行任务的种种场景，王忠新记忆犹新。
2: 那时候是对我印象是最深的，说实话是也是终身难忘的。那时候真是做每一个动作，做每一个项目的时候，都在头一天晚上反复思考，反复在头脑中回顾，然后就做好了，还心里还没有底。

0: 耳旁巨大的轰鸣声，脚下颤动的大地，导弹腾空产生的气浪，都激荡着王忠心胸中的热血。那一刻，年轻的王忠心落泪了。
1: 确实是可以说是高官第一次执行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因为那个是比较震撼，比较兴奋，比较激动，说实话确实也会去流泪。
0: 王忠心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神圣，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身上军装的分量。从此一台仪器，一副面板，七块仪表，30多个开关，成为了王忠心30多年来工作的全部。
1: 我认为我自己啊，就是说无论干什么事啊，我追求的就是说做一件事一定要有责任心，这是最重要的。就跟我一样，当时从事这个专业，我就是要把这个专业能够让我在这个专业上说了算，我就是这么一直坚持，所以说也去这么做。
0: 在王忠心身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当兵34年，扎根连队29年，当班长28年，熟练操作3种型号导弹武器，精通19个导弹测控专业，实装操作上万次，无一差错。王忠心是名副其实的导弹兵王。
1: 现在讲火箭军的要求，就是我们所有的都是要做到045，才能够保证圆满成功的执行任务。经过我测试的导弹，然后把它交出去，都能够顺利的完成发射任务，这是我感到非常自豪。
0: 2017年7月28日，王忠心荣获中国军队最高荣誉81勋章，他也成为这个光荣群体里首位士兵代表。
2: 说起王忠心班长，首先我也感觉他在从军期间经历了3次这个走鱼流的这个艰难选择，但他最终都选择个留队，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4年。班长退休了，但是他有一句话作为座右铭一直在我们班里面流传着，这就是当一辈子兵，一辈子当精兵。
1: 时间对军人的意义就是从始至终的坚守，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当一辈子兵，一辈子把兵当好。
0: 如今的王忠心闲暇时喜欢蹲在一方菜园里躬身耕耘，一如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在日复一日的默默劳作中留下属于士兵的时间刻度。东风浩荡，岁月执笔，火箭军还有许许多多像杨业功、谭清泉、王忠心一样的官兵战斗在一线岗位上，他们以初心作答，以使命践行，共同助力大国重器的腾飞。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

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

0: 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什么？他不是？
1: 对，他不是楚河，他是楚河的副官，他姓王，我见过他几次，他叫王立夏。
0: 不是你干什么吃的？
2: 陈组长，你这是？
1: 坏了，莫非是已经打草惊蛇了？楚长官很谨慎的，我是不是暴露了？
0: 去，九弟，一边是硬家伙，一边是硬通货，侬好好想想，我轻轻动一动手指，什么狗屁主义道路，灯红酒绿的大上海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或者，拿着金条远走高飞，又或者跟我回76号尝尝我99把戏的手段。陈真，哎，你来。
1: 兄弟啊，人这辈子怎么都是为了一个活。
3: 陈组长，我就是个小侍从而已，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呀？
1: 楚长官在哪儿？你一定知道的，
3: 对不对？可是楚长官没曾亏待过我们。
0: 别跟他废话。
1: 长官，他们跟我们能一样吗？你我那就是底层的喽啰，上风一张嘴，咱们就要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跑断腿，升官发财那永远都是他们的。

0: 罪羊背黑锅，那永远都是咱们的呀。现在这个世道，你我就仅仅是为了求个活，这不丢脸呢？
1: 哎呀呀呀！厅长，要么去死，要么去享受。
0: 这乱世里，求死易，求生反而难。咱们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

0: 试着吧。人在不在？
1: 花盆在，人就在。

0: 面见楚长官，你放我走吧，他就在203房间。
1: 留着你还有用？
0: 这儿，
1: 你给我老实点。

0: 76号行动队，吴队长，你就是楚河。对，你们速度很快啊。谁的线？宪兵队还是王克林？
1: 重要吗？
0: 好奇而已。我想知道是自己人还是……
1: 这都不重要了。
0: 董兰，
2: 能组长。
1: 这做的挺精致啊，
0: 吴队长识货，送你了，
1: 带走。

0: 界。共产党，过来，看仔细了。
1: 乱世但求自保。
0: 废什么话？
1: 人之常情。
0: 哎，走走走走走，
2: 走。

0: 走吧。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2: 报告，
0: 进来。楚河楚

0: 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松开。
1: 哎，
0: 真是名不虚传呐，楚先生。楚先生，请坐。来，请请请。听闻楚先生是江西修水人，这是刚沏好的上等宁红，请楚先生品鉴。
2: 阶下之求，不敢劳烦。
0: 你看，你看，竟顾着寒暄了，忘了自我介绍。鄙人双木林，两字秉阳。
2: 林主任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
0: 俗务虚闲。秉阳向来是识英雄重英雄，你我虽立场有别，但楚河的大名在这76号里，那实在是日夜绕梁不绝啊。
2: 不用叫我楚先生，楚河这是我的代号。我叫文景轩，安静的静，轩辕的轩。
0: 文景轩，啊，您稍等。哎，老沈啊，啊，材料收到了，明天正好去开会。嗯，好。哎，对了，老沈。我记得你是江西人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老乡。嗯，好。文先生，单位有个好朋友，正巧是你们江西老乡。
3: 沈处长是江西人，我才知道，江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红得很啊！
0: 不要乱说话。
4: 老林
0: 啊，老沈，来来来。
4: 这位是？
0: 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你的江西老乡啊。
4: 一闻就知道是好茶。自我介绍下，鄙人电务处处长沈辉。这位先生是做什么的？
3: 哎呀，别啰嗦了，他就是楚河。
4: 楚河，国民党军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
2: 沈处长，我们虽未曾谋面，但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4: 我们不是朋友，是对手。我在你那儿可没占着过什么便宜啊。
2: 胜者王，败者寇，今天既然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随你们便。
0: 哎呀，文先生说的哪里话啊，咱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世事无常，乱世纷争难有定数，我们不过早下结论，是敌是友，事在人为嘛，大家别伤了和气啊。
4: 林主任说的对，英雄不问出处。说来也巧，这个沙发呀，就是温先生这个位置之前做过你们的耿书记，现在是我们二处的副处长，还做过你们的王代理区长，现在可是我们的高级顾问啊。他对我们的贡献可是很大呀。
2: 我今天能坐在这儿，也是拜王区长所赐啊。
0: 哎，温先生，人生何处不相逢，又何必介怀呢？
4: 老林，哎，正好到饭点，这旁边有个江西小馆，味道很正宗，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们送几个菜来小酌一下。
0: 好好好，
4: 给先生压压惊啊。
0: 这个提议好。
3: 哎，沈处长，沈处长。
4: 哎，你甭管甭管。
3: 林主任，
4: 哎，于老板，
0: 咱们一会儿就边吃边聊。哎，啊，
3: 你还真攀起关系来了啊。
4: 在
3: 怎么也得沈处长一会儿再说吧。
4: 啊，好嘞。吴队长，你姐夫当时也是这个待遇。哎，好了好了，
0: 沈处长说了对，昨天的对手也可能变成今天的朋友，就像你姐夫。
4: 我们汪主席也是爱才之人，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嘛。
0: 千万莫为党派主义之争埋没了自己。汪主席曲线救国，高瞻远瞩，忍辱负重，可谓大胸怀大智慧。温先生，救国救民 殊途同归。

0: 但时至今日，可还见过繁华如上海之城啊？
1: 人首先得活着，才有自身所谓的思想、主意得以延存，否则何谈救国呀？
0: 黄浦江，雨下憋血，何其繁多呀！也不过再多我一个，好，我可以答应你。
2: 报告，石长官，您点的他到了，
1: 进来。来来来，搭把手。温先生，温先生，来来来，请坐。
3: 哦，对了，温先生，我们在你的住处发现了一些信件，有个事儿很感兴趣，你能不能跟我们聊聊汉界这个人呢？
4: 汉界，中共地下党潜伏在上海的那个神秘人物，你们和共党也有合作？
0: 是利益所趋，就像是我们双方的代号，楚河汉界，可以是你死我活的对峙，也可以是一起抗击暴击。
3: 那你们怎么联系汉界的？
1: 温先生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上次王局长的事件我能全身而退，多亏了他出手相救，但是他因为救了我触犯了他们的组织纪律。
3: 温先生，你现在是我们的人了，要站在我们的角度上考虑啊。
1: 吴队长，温先生有情有义，给他点时间，我相信温先生会做出明智的选择。来，温先生尝尝家乡菜。来，
0: 家乡的酒菜虽好，但也不合我的胃口。林主任，
1: 哎，
0: 我想要一瓶干邑白兰地，一盒老大牌香烟，还有鼎泰楼的池豆糕。
1: 好，我马上去办。

0: 林主任
1: 啊，
0: 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报告，
1: 进来。
2: 长官，您点的东西。
3: 我把行动组的情况都写好了。但是现在所有的人员都潜伏寂寞了。
1: 文先生辛苦了，这边请。
4: 只要你一下令，他们就能重新跳出来。
3: 对。
4: 那你还等什么呢？那咱们什么时候计划一下，把他们全都救出来？
3: 今天事情太多，我累了，想休息了。
4: 温景轩，温先生，夜长梦多。

0: 多呀。
1: 明天一早，我会下令召集他们，但我有个请求，尽量不要伤及他们的性命，我会劝劝他们。
2: 可以。
0: 那汉奸呢？
1: 明天我联络他。
3: 文先生深明大义，真俊杰也。文先生今天也累了，我们后院有厢房，很安静。委屈文先生，暂时休息，等风头过了之后再妥善安排。
1: 谢谢林主任。
4: 我带文先生去。

0: 接一下司令部武藤课长。
1: もしもし。
0: 啊，武藤课长，我是林炳阳。
1: 嗯。
0: 向您汇报一个好消息。嗯。
2: 文先生，您给林主任写的那份情报，能不能也给我写一份啊？
3: 啊，好吧。
2: 来来来。哎，请。文先生。条件有点简陋啊，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吩咐我。
3: 好。嗯，
2: 那个咱们说好的那个文件你再给我写一份吧。
3: 今晚我会写好，明天一大早交给你。
2: 谢谢文先生。来来来来来来。来。文先生，东西我给你放好了。好好休息。明天见啊，好好休息。你们两个看好他，出了什么事儿我扒了你们的皮。
4: 队长放心。
5: 嗯，我知道了，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
0: 武藤科长，我是觉得此事啊事关紧急，所以呢才越级直接向您汇报。要不这样，明天啊我慢慢的整理好所有的资料，然后交给我们一处的万处长。
5: 不用了，
1: 明天一早
5: 我要亲自过去你们76号。
1: 记住，你们千万要保护好他，
5: 不要出现任何纰漏。
0: 啊，请您放心。

0: 处长，处长，
1: 怎么样？
0: 昨天晚上这人很早就睡了。嗯。
1: 温先生，温先生，
2: 人在里面。
1: 温先生，温先生，温先生，温先生。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誓死不投降。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 让我们用共产党员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的忠诚。
0: 每周六日上午的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亲情献映。
2: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3: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4: 二战中期，1941年2月，纳粹德军将领隆美尔被派往北非地区，指挥德国非洲军，支援盟友意大利军队。在他的指挥下，北非的轴心国军队很快扭转局势，转守为攻，为抵挡隆美尔的攻势。盟军将领莫西德率领的澳大利亚部队被派往战略要地托布鲁克。面对敌军围攻，莫西德和盟军守城部队顽强作战，坚守托布鲁克，最终挫败了隆美尔的计划，还赢得了战术的称号。托布鲁克战术正在播出。
5: 1939年，纳粹德国正在庆祝攻占波兰，埃尔温·隆美尔就站在希特勒的不远处，他深受希特勒信任，

0: 几个月后，1940年，隆美尔率领他的装甲师在闪电战中击溃法国军队。1941年2月，他有了新的任务，奔赴利比亚。隆美尔奉命抵达利比亚迪黎波里后，将率领一支20000余人组成的装甲部队增援意大利部队，以免纳粹德国的盟友被盟军逐出北非。4月初，他一路行军，只差不到160千米就能抵达埃及边境。他最大的目标苏伊士运河已近在咫尺。苏伊士运河这条人工运河是英国的重要命脉。向埃及挺进时，隆美尔遇到了一个问题，他的部队补给线拉得太长了，所有物资从燃料到食物都要在陆地上运输2400多千米，这非常危险。他发现在埃及边境附近就是利比亚港口城市托布鲁克。
1: 托布鲁克坐落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之间，是北非沿岸的天然港口。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隆美尔利用托布鲁克获取补给，将对他进一步入侵埃及十分有利。
0: 认识到托布鲁克重要性的不止隆美尔一人。在盟军位于埃及的指挥部里，英军上将阿奇伯尔德·维维尔意识到，要遏制隆美尔，就不能让他染指托布鲁克。但谁能保卫托布鲁克呢？不久前，澳大利亚第九师抵达利比亚。维维尔选择让他们保卫托布鲁克。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莱斯里·莫西德。1941年4月初，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莫西德的部队第一次遭遇了隆美尔所率领的精锐德军。他们被迫沿着利比亚海岸撤退。不久，维维尔将军下令，他们必须死守托布鲁克港至少8周，为盟军组织埃及防线争取时间。莫西德挥师向东，火速赶往托布鲁克，隆美尔的纳粹德军部队紧追在后。莫西德到达托布鲁克后，只有不到1天时间来加固当地的防御工事。幸运的是，在10几千米外的沙漠中，莫西德发现了意大利军队留下的工事。这道工事呈弧形伸展开来，全长近45千米。一条反坦克堑壕将150个据点连接起来。这道防御工事成了莫西德的前沿防线。他派澳大利亚步兵在此驻守，并立即安排士兵布设雷区，深挖反坦克堑壕。莫西德打算在这条防线背后层层实施防御。其中一层防线是用他为数不多的坦克组成的机动部队。莫西德在前线后方布置了火炮，作为另一层防线。许多大炮都缴获自义军，但莫西德需要更强劲的火力。英国南诺丁汉郡轻骑兵团已将16门25磅炮送到埃及，而问题是，这些大炮当时位于距离托布鲁克1000。

0: 多千米外的苏伊士运河附近，雷伊·埃利斯中士回忆起接到运送大炮至托布鲁克的命令时的情景。
1: 我们知道此行将会非常凶险，大部分英军也在全速行进，但他们都在向我们前进的反方向开进。
0: 在雷伊·埃利斯运送大炮时，隆美尔和他的先遣队已经抵达托布鲁克周边，他命令部队立刻发起进攻。
1: 清晨，隆美尔走进帐篷，命令他手下一名军官带领几个精锐营立刻发起进攻。那位军官乘车率领部队冲向奥军防线。然后就被反坦克炮击中，当场阵亡。
0: 现在隆美尔意识到攻下托布鲁克绝非易事，他下令包围托布鲁克。就在德军准备进行围困的当晚，雷伊·埃利斯所在的分队及时将大炮送达，他们雪中送炭。现在墨西德部队的各个防线都已完备。1941年4月11日，托布鲁克的守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0: 那是非常艰苦又令人疲惫的工作。我们发射了成千上万枚炮弹，炮口都烧红了。
1: 一天的战斗结束，奥军的防线仍然屹立。
0: 隆美尔没想到这支防守部队如此顽强，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因为时间匆忙，隆美尔甚至没有从他的意大利盟友那里拿到托布鲁克防御工事的布局图。首次交锋，莫西德占了上风。
0: 对隆美尔来说，反坦克堑壕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但奥军埋下的地雷、设置的机枪阵地，以及埋伏在突破口附近的火炮和坦克，让他措手不及。
1: 而莫西德已经推测出隆美尔的下一步行动。莫西德担心隆美尔会组织坦克和步兵同时发动进攻。因此他指示前线士兵，如果纳粹德军的坦克攻破防线，我军部队暂时不要撤退，要守在原地让坦克通过，再对付后面的步兵。4月13日星期日清晨，雷伊·埃利斯正在观察军情。
0: 我当时正在观察哨，同澳大利亚步兵一起守卫前线。我眼看纳粹德军的坦克穿过沙漠朝我们驶来，我感到头皮发麻。
1: 纳粹德军坦克经过时，莫西德的澳大利亚部队严格遵守命令，坚守阵地，同随后而来的纳粹德军步兵展开激战。
0: 双方展开了白刃战，但我无法参与，因为我是炮兵，不知道如何用刺刀劈杀。我很紧张，喊杀声一片，我看到刺刀捅进了双方士兵的身体，场面很残酷。还好最终是奥军赢得了战斗，纳粹德国步兵撤退。

0: 中的许多人躲了起来。
1: 奥军虽然击退了纳粹德军的步兵，但纳粹德军的坦克部队仍攻破了防线，马上就能推进到托布鲁克地区的中央地带了。这时时间已晚，天色渐暗，这拯救了托布鲁克。由于无法看清前方道路，纳粹德军坦克部队被迫在黑暗中隐蔽，这便给了莫西德足够的时间召集待命的坦克部队。4月14日星期一，天蒙蒙亮，双方的战斗就又打响了。最终纳粹德军坦克被迫退回到防线外，但雷伊·爱丽丝和他所属的炮兵部队一刻也不得休息。
0: 到了4月14日星期一，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脸上的沙子和汗水都粘在了一起，每门大炮后面都对着无数的弹壳。到了周一晚上，纳粹德军停止攻击，他们暂时撤退了。我们知道这次战斗胜利了。
1: 隆美尔的精锐机枪营几乎全军覆没。
0: 托布鲁克四周的防线坚如磐石，隆美尔无法攻破，他想轻易攻破防线的美梦化为泡影。
1: 莫西德在第一次交锋中击退了隆美尔和他的部队，随后莫西德马上计划好了下一步行动。他相信目前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每晚他都派奥军步兵外出巡逻突袭，通过这一方法，奥军逐渐将狭长的无人区控制在手里。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域不被莫西德将军控制，那就是托布鲁克的天空。莫西德的部队频繁遭遇空袭，隆美尔把他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当作空中大炮，不断空袭托布鲁克，企图逼迫守军投降。
0: 纳粹德军的飞机组成编队飞来，飞到我们上方时，编队变成一行，随后朝我们呼啸而来。敌机从你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投出炸弹，同时飞机上的机枪在向你扫射，炸弹落在你的周围，地动山摇。
1: 围城战才进行到第三周，托布鲁克就已经遭到了52次空袭。为躲避如此频繁的轰炸，守军只能躲入地下掩体。莫西德及其部下在义军留下的工事中继续作战。地下工事里的条件并不好，士兵们只能因陋就简。他们把旧船的烟囱做成通风口，效果极佳。但守军士兵还是长期受到跳蚤和苍蝇的骚扰。隆美尔很快采用了一种心理战术。
2: 德军广播，德军广播，以下是新闻：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于周六夜晚精准轰炸了北非托布鲁克的城区和港口。
1: 德国的这位播音员以其夸张的笑声被士兵们戏称为哈哈勋爵，他嘲讽莫西德的部队，笑他们是躲在地洞里的老鼠，但他的讽刺没有奏效。
0: 成为托布鲁克之属，我们很骄傲，纳粹德军的这种策略对我们起不了作用。
1: 4月底，德军和意大利部队在隆美尔的指挥下又一次发动了猛攻。周 新国装甲部队再次突破防线，但

0: 此，他们直接开进了墨西德设置的雷区。依靠多层防线，墨西德再次守住了托布鲁克。在英国，大多数人还未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沮丧中恢复过来。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说，托布鲁克尚未被攻破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丘吉尔决定对处在生死关头的托布鲁克提供援助。为了守住苏伊士运河这个重要航运通道，丘吉尔决定冒一次险，将他的最后一批后备坦克送往埃及支援。丘吉尔给这些坦克起了名字，叫小老虎，并敦促维维尔使用这些坦克，尽快为托布鲁克解围。
1: 丘吉尔太草率了，他不清楚这些坦克还没有准备好，刚刚出城的坦克根本不能直接上战场，
0: 至少还要等待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坦克才能准备好上战场。而与此同时，墨西德和他的手下不得不在托布鲁克孤军奋战。夏季的高温让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1: 我们的水取自海岸附近的水井，有点咸，如果你一直喝盐水，就一直会觉得渴，所以我们总是感到口渴。
0: 食物也是限量的，士兵们每天只能吃牛肉罐头，加上一些面包或饼干。守军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埃及通过海路运输送到托布鲁克的。这条海上航线至关重要，被士兵们戏称为土豆航线，但对盟军水手来说，这条航线却成了死亡航线。在航线上，他们会遭到空中和水下的双重夹击。到围城战结束，盟军共约30艘船只被击沉。纳粹德军想让托布鲁克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进入六月，墨西德的部队已经遵照维维尔的命令坚持了整整8周。与此同时，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占用了纳粹德国大量的兵力和资源。到他所需要的增援，也就无法完成对托布鲁克的致命一击。1941年8月，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西洋与罗斯福会面。丘吉尔以托布鲁克围城战为敌，证明纳粹德国是可以被打败的。到了8月，墨西德的澳大利亚军队已经被困几个月。澳大利亚总理要求澳大利亚军队必须撤离托布鲁克，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只能同意。那些来往于托布鲁克在物资运输生命线上的船只，现在不仅要把盟军的援军送进托布鲁克，还要把澳军接出去。1941年8月到10月间，在夜色的掩护下，数千名士兵秘密完成了换防。墨西德成功地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

0: 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洛奇。
2: 传承经典，回味永恒，洛萨诺。
3: 匠心工艺，鲁尔泰利四季恒温广东智能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4: 润唇显气色，用漆釉小屋润唇膏，漆釉小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去和你的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去哪儿啊？
12: 没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像吗？像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10月22日，莫西德受命离开托布鲁克。雷伊、爱丽丝等炮兵却无法离开，他们要在托布鲁克再坚守2个月。11月下旬，盟军的十字军行动拉开帷幕。该计划是让托布鲁克的驻军突破围困，攻破隆美尔的防线，与从埃及出发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12月初，英国第八集团军与托布鲁克的守军成功会师。埃尔温·隆美尔这位受希特勒赏识的将军，在失败面前只能低下了头，他灰溜溜地撤退了。通过防守托布鲁克，莫西德和他的部下不仅守住了一个关键的港口，还保住了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航运通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多肽胶原，秘密皮卡多肽胶原抗皱精华液，
2: 诚信服务，值得信赖。北京新发恒达招标有限公司，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强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

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战斗力是军队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把高效作为严战谋战的关键词，自上而下破除训练积弊，提升备战效益，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

0: 场上的每一个作战单元都转化为了相对应的棋子，现在就握在我的手中。在陆军某旅，像这样具有严密逻辑性、逼真交互性的兵器推演已经成为了常态，不需要大规模机动兵力布设实兵场地，在方寸之间就可以反复校验战法、打磨问题。那么这也是我在这个旅最直观的感受，一切严战谋战的行为都在突出一个词：高效。
1: 官兵们依托棋盘展开协作与对抗，红方指挥员班宇为验证不同战法，指挥小组与蓝方展开多轮交锋。
2: 在开始推演前，要问自己五个问题：上一回合什么情况，这一回合我们要什么，我们手里的牌还够不够，时间够不够，最坏会发生什么，这局输了我们进行重置，换个方案再推一遍，看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摸清敌人套路，理顺协同配合。
1: 兵棋推演结束后，一场实战化攻防演练随即展开。蓝方指挥员杨立权活学活用，将兵棋推演的经验无缝对接演训场，精准锁定对手战术意图，指挥班组协同作战。
3: 兵棋推演效果很直接，临机处置的时间会大幅缩短，最少要快一倍。我们把学费交在推演场而不是战场，把地形死角、火力盲区、协同卡顿这些坑全部前置填平，用最小的油料消耗、弹药消耗完成高风险的战术试错。这种是要省下反复拉动的人力和物力，告别低水平重复，让每次实兵拉动都直奔打仗的核心痛点。
4: A5 区一号侦察手放飞无人机前出侦察。
1: 官兵们摒弃重规模场面轻实际效能的粗放模式，用小成本换练兵大收益，确保每一次实兵实装演练直指战斗力生成的靶心。如果说兵棋推演是在方寸沙盘间用脑力寻战力，那么这个旅的无人机创客团队则是在实战前沿用技术为训练提质增效。工作室精准定位三类骨干核心能力，飞行骨干专攻复杂环境飞行技术，教练员骨干精研体系化教学方法，改装技术骨干深钻维修保养和器材改装。
5: 我们的政绩观其实就是做出好的东西让基层能够用起来，去提升自己的训练效率和提升战斗力。我们基层存在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解决，我们基层实战运用中存在的痛点我们能不能帮助他们攻破，能够让这个旅队无人机在旅队发展起来，不断研究不断深入，让自己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然后带动身边更多的人。
1: 人才活水奔涌，才能滋养胜战之机。这个旅紧扣战斗力生成实效观，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政绩导向，建立起一个人才工作站、六个重点专业工作室，系统建强覆盖各专业的高级军事骨干梯队，常态推行导师传技和跨岗历练，为战斗力高效生成、持续跃升融入坚实根基。
2: 过去靠个别尖子撑场面，成长慢不畏慢，制约整体练兵质效。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我们把人才培养迁入演训课题攻关全过程，在任务里锤炼，在岗位上成长。我们评判成效就看岗位是否接得上，任务是否转得动，战力是否提得快，用完备的人才梯队支撑练兵备战高效运转。
1: 在这个旅，高效绝非简单的速度提升，而是贯穿练兵备战全程的探索实践。摒弃华而不实的排场，挣脱低效重复的桎梏，在向战未战务求实效的政绩观引导下，官兵们反复权衡的是每一滴汗水、每一份资源是否能驱动部队战斗力提质换挡。
2: 练兵备战的实际最终要落到实战能力上，一切围着实战转，一切冲着实效干。一方面精简不必要的训练流程，杜绝重复耗力、场面大于实效的练兵模式，把资源用在刀刃上；另一方面，在创新攻关中紧盯战场刚需，立足实用管用，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始终坚持一切工作向实战聚焦、向实效对标，推动部队战略的建设稳重提质、长效进阶。
6: 国防部25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在今年3月中方反驳日方炒作中国国防支出一事后，日本防卫大臣近期再次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

0: 同时声称日本将以透明的方式投资于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冲突性质。发言人张晓刚作出回应，
1: 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兴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
0: 美日正在开展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军演，台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0: 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国家图书馆，探寻共产党宣言如何扎根中国，传播真理，聆听革命者满怀赤诚不断摸索前行的奋斗故事。
2: 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将共产党宣言完整翻译成中文成了众多有识之士的迫切愿望。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陈望道在煤油灯下字斟句酌，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呐喊化作振聋发聩的中国白话。
3: 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献，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原理，标志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的经典著作。
2: 1920年8月，几经磨砺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父子刊行，1000册迅速销售一空，掀起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册封面有罗毅前毛笔赠书题字的红头本，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而这册有陈望道亲笔签名的共产党宣言蓝头本，也是弥足珍贵的签名版真本。相距一个月，连续出版2版共产党宣言，这其中还藏着革命先辈探索真理不断摸索前行的故事。
3: 现在学界一般称1920年8月的出版为红头本，1920年9月的再版为蓝头本。出版封面印有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书名共党产宣言，书名印错，既是出版的一个遗憾，也是成为革命出版史上的独特印记。1920年9月，出版改进了重印，并且把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换成了蓝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百年间，就像红头本不断刊物完善一样，我们党在曲折探索中修正、发展、壮大，始终坚守初心，践行着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内核。
2: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是

0: 照亮救国之路的真理明灯。这个译本通俗易懂，在各类思潮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救亡求索的国人送上了全新思想武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参照他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筑牢建党理论根基。这本小书为中国革命注入共产主义之魂，培育了一代革命先行者。
1: 连日来，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深入偏远海岛，开展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
2: 驻岛官兵常年处于高温、高湿、高盐环境，高强度的训练执勤，颈肩腰腿痛常常困扰着驻岛官兵。医院船的到来，为官兵解除病痛提供最便捷的途径，而中医门诊的开设，为官兵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3: 这个官兵来了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些比如像针灸、拔罐，包括那个穴位贴敷，包括像一些冲击波的治疗，也给他们介绍了一些中医的一些日常的保健，术后啊，我们受伤以后康复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2: 医疗队专家还利用上岛巡诊时机，教授基层卫生员中医相关知识，帮助官兵掌握简易的自我保健常识。
4: 此次医疗船以送健康的方式，让我们高山海岛的官兵能够一站式问诊治疗，不用辗转长途，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由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办的《盛世东风》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6月25号在京开展。参展作品都是火箭军官兵扎根练兵备战一线，投身强军兴军火热实践倾心创作的，展现了官兵听党号令矢志不渝的忠诚本色，敢闯敢干屡创佳绩的奋斗姿态，聚力谋打赢的胜战气象。
5: 武警工程大学坐落在古城西安，是一所指挥与技术并重、工程与管理结合、教学与科研一体的武警综合大学。这里有着淬火成盾的热血信念，有着向战而言的严谨学风。下面让我们跟随学员一起走进武警工程大学。
6: 恭喜你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你是否会好奇军校是怎么样的？军校学员的一天又是如何度过的呢？今天就让我带你走进武警工程大学，去看看我们是如何在这里成长为一名合格警官的。要了解一所学校培养人的秘诀，最好的起点就是它的校史馆。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从这里开始。
7: 从1983年建校到现在，武警工程大学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一代代工大人在这里求学成长，又从这里走向武警部队的各个岗位。支撑这一切的不只是现代化的教学楼、实验室和训练场，更是一种精神：严谨、勤奋、求实、创新。
6: 这里有一个虚拟仿真训练中心，是我们锤炼参谋业务、训练指挥基本功的虚拟战场，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8: 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参谋业务训练，按图行进与地形分析，系统里加载的是真实战场环境的3维地形图。我的任务是根据上级给出的坐标，在图上判读地形，规划行军路线。
6: 这里是模拟仿真训练中心，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高科技练兵场。
9: 3、2、1，
10: 全可以在安全的环境里反复试错。一个战术动作在实兵演练中可能只有几次，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练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系统还能精准地记录每一次训练的数据，帮助我们对学员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11: 加油！好好好！加油！加油！加油！
12: 擒敌术是武警部队特色训练科目，是武警官兵近身制敌的必备军事技能。

0: 通过擒地术的教学训练，能够有效提升学员近身格斗与制敌能力，同时可以强化身心素质，磨练意志品质，培育战斗精神，为将来完成各项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这里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俱乐部，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从设计、组装到编程，学员们亲手打造自己的机器人，然后带着他们去参加全国比赛。挥洒汗水，或者沉浸音乐，或者体验对抗，哪一种都是兴趣的延伸。而兴趣背后锻炼的是专注力、抗压力、团队意识，这些正是成为一名合格军人所需要的软实力。
2: 如果你也想拥有这身感染力，
3: 如果你也想拥有不一样的青春，
2: 那就快来吧，我们在
4: 武警工程大学等你。
5: 国防教育一头连着家国，一头连着书桌，很多学校将国防教育融入学生课堂与社会实践，营造了从军上武、热爱国防的良好氛围。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子携笔从戎报考军校。同样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宁夏固原市第二中学，每年都要组织师生重走长征路，感悟长征精神，磨练意志品质。前不久，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代表来到海军工程大学，这次探访他们都有哪些新？
6: 学生们还是难掩内心的激动，军校里能学到什么知识，课余活动都有哪些，能不能去军舰上实习，大家的问题天马行空，学员代表也为他们一一作答。
7: 非常激动，就是想好好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我的梦中寝校吧，因为我一直觉得大海跟星空都是特别浪漫的，然后我就想参加海军，守护祖国的海域吧，然后也想见识一下大海的浪漫。会
6: 加热。今年18岁的张志勇，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海军工程大学。作为理科生，他对电磁发射技术十分好奇，而早在2017年，海军工程大学就率先开设了电磁发射工程专业。
7: 然后我就好奇这电磁驱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原理，然后我就想以后在这个学校里更深度的探索这个方面。
6: 在海军工程大学，想要探索航母的奥秘，不需要真正登上航母，依托先进的模拟实验平台，学生们可以通过虚拟人物挑选不同的专业岗位，学习体验舰载机从起飞到阻拦降落的全过程。
8: 非常真实的一点就是它能在机舱内模拟到各种设备啊，各种操作啊，会没有想到用这种方式来上课。
6: 走出严肃的课堂，学员们将对祖国的热爱、对海洋的向往融入生活日常。课余时间，他们会来到航模俱乐部，展开一场速度与技术的比拼，还可以走进海运丹青书画俱乐部，用中国传统的笔墨水彩描绘新时代军校学员的奋斗风采，勾勒出一片和平美好的碧波深蓝。
9: 因为我觉得保护祖国是我们的义务，我有志向报考海军的院校。今天来到这里，我就看到了他们除了学习和训练之外，还有许多丰富的课余生活，更加坚定了我报考的信念。
10: 我们不仅注重学员们知识技能的培素，也注重人文素养的熏陶，为部队输送军政兼优、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海军准军官做出我们的贡献。同时，也欢迎同学们积极报考海工大，让我们一起奔赴深蓝，乘风破浪。
5: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盟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

0: 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了这笔贷款。再把视线转向日本。25号，部分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政府扩军修宪的动向。
1: 軍事費、消費税とかね、いろいろ増税隠れてるでしょ。で、軍事費に回そうとかしてるわけで、で、いろんなね、他の部分の予算を削って、軍備拡張とかね、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なと、いられな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
2: 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集会参加者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憲法を特に9条ですが、9条を変えてしまうことによって、戦争する可能性をいくらでも広げ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いま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反対。やっぱり救助を守って。
0: 据日本共同社25号披露，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身上采集血液，用于战场输血技术研究。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刊载的1940年一次医学会议报告中，发现了相关内容。
4: 报告显示，1937年7月后，有日本陆军军医被派往中国北方，对需要输血的人员注射血清，以验证其治疗效果。起初，血清空运供应，后来则从战友、当地居民、战俘、匪贼等身上采血，能够大量补给。共同社指出，所谓匪贼，是日本当时对反抗其统治的武装力量的称呼。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北京多云，22到34摄氏度。沈阳晴，18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8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3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3到32度。兰州晴，17到30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22到29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9度。合肥阴转多云，20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台北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

0: 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以硅为基，以质为翼，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好厨电清力灶，爱下厨选清力，专注品质，精益求精，顺达沙轮，
5: 呵护水润肌肤，感受青春活力，绽放美丽的自信光彩，选唯美博士。
1: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6: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 东莞市三丰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品牌值得信赖。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被秘密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手中，他为何让新中国开启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新的时代？
9: 主席啊，就握着这个刘杰的手说，这可是涉及到命运的事儿啊。
8: 1965年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总理为何着急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9: 总理就说，深更半夜请你来，就为了一件事儿。张爱萍就等着，什么事儿啊？总理说，两弹就要集合了。
8: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现场，这些装备的出现为何被世人称为石破天惊？2024年9月，火箭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背后，又凝聚着多少代导弹兵的艰辛汗水？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即将播出上集。

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个时长很短但却让世界为之瞩目的新闻发布。
1: 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0: 2024年国防部发布的这条简短新闻掷地有声，向世界公告火箭军以万里之遥精准命中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目标。消息一出，举国振奋，世界关注。但是